0: 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1: 是，属下明白了。
0: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一看。
3: 林牧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部队长，您走了。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1: 侦缉队的，
0: 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不瞒您说，林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1: 很好。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1: 天佑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师兄，快走！站住！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
0: 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2: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3: 这我哪知道啊？
2: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3: 没干嘛。

0: 你真鸡腿！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

0: 哼！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身？
0: 啊，是我。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2: 走，
3: 走！
4: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2: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4: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嗯，
2: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4: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2: 这死丫头！

0: 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得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

0: 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

0: 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

0: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累了困了，喝汤。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军，息怒。
3: 嘿，
2: 平步军，恢复的怎么样？
3: 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德川将军怎么没来？
0: 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

0: 既然你来了也好，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我要求回部队去。
1: 哼，平伯爵，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0: 不好意思，林木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六参谋，
2: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3: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2: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4: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2: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3: 我没忘。
2: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3: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5: 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6: 两位，跟你们打听个人。
7: 谁啊？
6: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2: 哎，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8: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2: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8: 好，走走，
6: 记得喝一碗。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8: 谢谢。
6: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2: 大小姐，大小姐
6: 啊，
7: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6: 哦，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2: 好，明白。
6: 给，
2: 谢谢。
6: 那
2: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3: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2: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3: 好，
2: 后会有期。走。
3: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
9: 啊，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3: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2: 大小姐，人带来了。
6: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10: 是
11: 是是。
6: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

0: 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自然是要杀人了。杀人？杀什么人？
1: 日本人。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嗯，来，喝杯茶。
0: 谢谢，我到外面去看看。好，嗯。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怎么，你不信任我们？这不是信任的问题。 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 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共产党。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
2: 你们是八路？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男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洪林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
0: 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3: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4: 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3: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木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1: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
2: 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3: 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跑。
4: 嗨，
5: 德川将军，对不起。
3: 怎么，有话直说。
5: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部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3: 好，按你说的办。
5: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3: 为什么？
5: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
3: 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5: 嗨，
6: 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号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别动，
1: 别动，
2: 撤撤撤，
3: 吁。

0: 哟，朱堂主啊，里边请，
1: 请。慢点啊！
2: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
1: 50块钱，大洋。
2: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3: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2: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3: 那我们再看看。
2: 好，那两位请便吧。
3: 哎，怎么样？
1: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3: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1: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还有枪，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0: 拿着，走。你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3: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2: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慢着，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了，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0: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2: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
2: 老沈，老沈，你受伤了。
0: 别想那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吗？

0: 姐。小四啊，
1: 哎，
0: 帮姐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子杰，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你手怎么了？啊，
1: 没事儿，划了一下。
0: 那能打枪吗？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嗯。

0: 那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0: 不仅要查出图纸栏，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慢点，慢点，小心。
2: 我去开门。
0: 慢点，慢点啊！走，剪刀。好久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
2: 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2: 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哦，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
2: 哦，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3: 站住！干什么的？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2: 哦，我们俩刚接班。
4: 是太君。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Peter !吵什么吵？

0: 不能让那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0: 平步雄一当面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

0: 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
0: 啊。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六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五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五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尖峰。
4: 尖峰。各位，平埔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埔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埔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埔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1: 林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4: 做事认真，

0: 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物。
1: 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2: 嗨，
1: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3: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1: 报告，前方来电。
4: 爷，
1: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 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4: 太好了！让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

0: 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

0: 差不多的。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人真的是

0: 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30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惠，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9: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11: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0: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12: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报告，前方来电。
1: 你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1: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2: 是。
3: 排练长
4: 到。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宪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您。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儿不好做。 讨营生也就难了。
2: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

0: 都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0: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1: 哎，好。
2: 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啊。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笑>
1: 不瞒您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2: 啊，朱堂主啊。
0: 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1: 啊，
2: 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0: 实在是无可奉告。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
2: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
0: 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2: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3: 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4: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3: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笑>
4: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3: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4: 走吧，我们回家吧。
3: 好。

0: 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啊，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
1: 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0: 啊，不，山本先生。
1: 好了，李先生。

0: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送客。
0: 是。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
0: 啊，
1: 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
0: 嗯，
1: 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嗯。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1: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0: 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
2: 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嗯，疼吗？不怎么疼了。
0: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玉，谢谢。
0: 谢什么？
2: 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刘妈，刘，先生回来了啊！您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1: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0: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1: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3: 谢谢。
4: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3: 夫人，请。
0: 啊。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
1: 老王同志，
0: 坐。
1: 好，
0: 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
1: 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0: 来，啊，
1: 谢谢。
0: 嗯，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 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1: 什么任务啊？
0: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

0: 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1: 狼烟？
0: 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1: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0: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1: 是。
2: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部雄一的主犯。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2: 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尖峰组织的头目。
4: 雷木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2: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峰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4: 林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2: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尖峰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尖峰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尖峰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3: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5: 是。
6: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7: 来了，来
4: 来，
7: 一二四三，
6: 慢点慢点啊。
7: 来
4: 来，
7: 一二
4: 一二。
6: 慢点啊。
7: 哎，没事没事。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6: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7: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阿四啊，
8: 哎，
7: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8: 哎，好嘞。
6: 沈大哥，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7: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9: 沈大哥，
7: 嗯，
9: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7: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9: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6: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9: 没你漂亮，死丫头。
6: 快吃饭吧。
7: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9: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沈大哥，你怎么了？
7: 哦，没事，吃饭吧。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6: 是啊。
7: 扶上什么地方的？
6: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7: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没那意思，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1: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2: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0: 那我去添个菜。
2: 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3: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2: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3: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财东家的三少爷吧？
2: 对啊，
3: 原来真是你。不，你们家是？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
2: 我吃饱了，先回去了。哎，秋雪，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4: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报告，
1: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
0: 这是吗？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1: 老家的同学？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
0: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我可以肯定就是他。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1: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0: 胡说！哼，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2: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是这个人吗？是这个人。你没看错吧？
3: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哦，
4: 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3: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4: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月季的盒子，
3: 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
4: 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3: 哪个盒子呢？
4: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哎，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3: 走，
1: 下一个，走，证据，
2: 给你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3: 哦，
1: 证据，
3: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
3: 人？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3: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1: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4: 别别
1: 走，
4: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1: 快走！
4: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1: 少废话，
4: 走，放了我吧。
1: 停下！
4: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1: 快走！快走！快走！
4: 为什么抓我？
5: 刚出的报纸。哎哎。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0: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3: 老沈，
4: 阿玉，
3: 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4: 什么？

0: style!
1: 怎么没人？ 车上的人呢？
0: 都晕走了。
1: 晕到哪儿去了？
0: 他刚进狱。
1: 现在怎么办？
0: 回去再说。

0: 快，快点，快，上去，上去，
1: 上去，快点。小姐，
2: 给。
1: 啊，谢谢。哎，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2: 我弟怎么了？
1: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2: 爹，你找我啊？
3: 你到哪儿去了？
2: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3: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2: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3: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3: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2: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3: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2: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3: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2: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3: 你是要气死我？哎，
1: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3: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1: 哎，老爷，
2: 爹，
1: 你也息怒，
3: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1: 是是是。
3: 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这不可能。大岗监狱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三个团的兵，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你是说混进去？
1: 嗯。
0: 这个办法高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
1: 老王传达上级任务了吗？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0: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1: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
2: 路上不安全怎么办？老王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王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岗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王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3: 老爷子，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什么？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了几个随从。请。
3: 是。哎呀，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5: 李先生客气了，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
3: 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5: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3: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5: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
3: 我就放心了。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5: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
3: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
5: 您向我借船，
3: 这太为难我了。
5: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 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
1: 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
0: 哼，傻孩子。
1: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

0: 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1: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0: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1: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啊，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老爷，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1: 哎，
0: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0: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秋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

0: 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1: 是啊。
2: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2: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啊，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5: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5: 是，
4: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5: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5: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4: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是当然的，
4: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是
4: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5: 来，
4: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5: 哎呀，
4: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5: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

0: 骨酥肉烂。嗯，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

0: 不吃，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

0: 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辣。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

0: 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打开罐头一看，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食品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就配个米饭，晚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你怎么长这么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7: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8: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9: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7: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9: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6: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0: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6: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兄，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那你……
1: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0: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0: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来，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
1: 哼，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啊。
2: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
0: 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
1: 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0: 你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谁？

0: 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

0: 完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1: 你
0: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1: 好，既然宋景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0: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1: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1: 快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1: 你都受伤了。哎呀，
0: 这点伤算个屁呀！
1: 不走还在这干嘛？
0: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搬回这一局。
1: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1: 哎呀，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害怕了？我，
1: 行行行，我去了。
0: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是是是
7: 是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

0: 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1: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0: 那你小心一点啊。
1: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秋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苏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1: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0: 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1: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
0: 嗯，
1: 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哎，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0: 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这日本人呐，他就是倭寇。倭寇入侵邻国，史上就有记载。
2: 哼，何止是入侵啊，
1: 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0: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咱们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3: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4: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3: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5: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呀。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3: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5: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3: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6: 是。
7: 哎，朱叔叔，回来了。
3: 啊，好。

0: 玲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0: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1: 我这就回去，朱叔再见啊。
0: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
1: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1: 来，来吃菜，红玲。
0: 好，
1: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2: 又是你，
0: 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0: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0: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啊。
0: 你是共产党。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梅
1: 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
0: 他也出去了。
1: 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0: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
1: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1: 真的？
0: 不过呀，她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她会帮我们查。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1: 不等廖教官了？
0: 等他干嘛？
2: 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3: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都是废物。

0: 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1: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0: 是
2: 是。
3: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
4: 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
3: 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5: 陈秀姐同志，早啊。
6: 早啊，廖教官。
5: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走走走走走走。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0: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0: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0: 我在乎。

0: 对不起。
1: 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
0: 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老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2: 哟，
0: 我了解，阿玉，你别太难过了。

0: 我答应你，只要我神出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
1: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0: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1: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0: 陈小雪？
1: 啊。
0: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1: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0: 是啊，怎么了？
1: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0: 你找她干什么？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2: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吗？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3: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2: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4: 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5: 什么对不对的？
2: 少爷，您回来了。
5: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4: 放肆！
2: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去教训。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0: 小五，小五，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早就猜到是你了。
1: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0: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
1: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5: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0: 只有内疚啊？
5: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5: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啊？
0: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5: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
0: 务必帮我告诉他，
5: 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0: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5: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可真够绝情的。哼。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 对不起吧，这事儿跟我
0: 有
5: 什么关系？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哎呀，
0: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5: 不是你，你去哪儿啊？
0: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5: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0: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5: 这不有报纸吗？

0: 奇怪，
1: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

0: 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1: 哎，快去火车站。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2: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1: 你是什么人？
2: 八路。来，跑！
1: 你是日本人？
2: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走。老侯，吃饭了。

0: 别看了，走，
1: 别看了。
0: 走，别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1: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2: 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了，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1: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0: 廖教官，啊，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哦，我马上来。
3: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1: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尖锋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0: 好，谢谢。看来诸位的工作很细致。
1: 关于尖锋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0: 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

0: 术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7: 那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正式发布，为3地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指引。奋战中秋假期，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医工所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等项目加快推进。金旅时光号再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办，会上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 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也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1: 日前，《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也正式发布了，为三地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0: 报告指出，京津冀应统筹数字基建一体化布局，缩小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差距，立足三地资源禀赋差异，统筹布局 5G 网络、工业互联网、超算中心、边缘计算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不同类型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其中，北京侧重超前布局国家级战略性数字基建，服务全国科创与安全大局；天津依托制造业优势布局智算与工业互联网设施；河北省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打造绿色算力集群，形成错位互补、全域覆盖的基建布局体系。针对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报告提出，要打造区域算力一体化网络，推进智能算力服务化升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整合北京超算、天津智算、河北省绿算优质资源，搭建区域性算力调度中心，用好京津冀算力一张网，丰富算力应用场景，将综合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能力，可探索发行城市群级算力券，由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联合出资，重点向区域内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定向投放，破解用不起难题，同时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 AI 工厂共享算力服务平台，提供大模型微调、行业模型预训练、 AI 应用开发等开箱即用的普惠服务，破解不会用难题。
1: 天津港保税区企业迅联科技始终专注于卫星导航与测控通信设备的研发与创新。近期，企业再添12台套星载产品，在轨服务卫星数量突破400颗。
0: 近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津迅联科技为本次任务多个卫星总体提供星载产品配套，合计新增12台套自研星载产品在轨应用。联讯科技星载产品具备高适配、高可靠、高稳定性的特点，可满足批量交付与多星组网需求，持续为各类卫星提供导航、测控通信等支撑。目前，其在国内卫星导航与测控通信产品商业航天市场中份额位居头部。随着本批产品成功入轨，联讯科技星载产品在轨总量达786台套，稳定服务401颗卫星在轨运行。
1: 中秋月圆建设不停，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抢抓施工黄金期，2300多名建设者坚守工地，冲刺年底左幅通车目标。
0: 中秋假期，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繁忙，这条全长约96.8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从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全线6个标段。2340名工人正同步开展路基和桥梁墩柱施工，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31.3%。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标段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全长约14公里。今年底要实现左幅通车，全力冲刺。今年3月，中交二航局从全国各地项目调派人手增援天津，新增了300多名工人和40多名管理人员。来自贵州的李财富刚刚完成湖北省宜来高速的建设任务，就被调到这个项目，负责现场的质量检查和时间把控。40多个桥梁的下部结构，每完成一道工序，他都要进行核验，经常都是跑着干活。
2: 因为北方可能冬天比较来得比较早，会对混凝土浇筑有很大的影响，它温度太低也会有影响混凝土。

0: 的一个质量，所以我们现在为了一个质量，也为了进度，所以现在都在抢工的时候，
1: 保持人员的稳定，加大人员投入，做在对鲜椒梁和鱼子梁的施工这块做出充足准备。双节之际，我们项目全体人员在岗坚守，希望项目能够早一天建成，早一天通车。
2: 建设者们98%都是外地人，虽然不能回家，但项目部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节日晚餐，有渤海湾的时令海鲜，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乡菜，让大家在项目现场也能尝到家的味道。
3: 在金星堂在这边过了第三个中秋节了，和兄弟们都一样，都是搞工程的工程人，都大家伙都是五湖四海的，哪里的人都有，反正和兄弟们也是一种团圆嘛。
4: 这个假期，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也没有休息，加快推进混合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临床验证。
2: 眼前的这套系统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刚开发出来的混合脑机康复训练系统，可以帮助脑卒中导致运动障碍的患者，通过视觉引导与意念训练，重新学会控制肢体，促进功能恢复。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自2022年立项以来，北京积水潭医院牵头，医工所负责核心技术研发，三年多的时间里已完成了50多例患者验证，而要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还需要大量的临床实验。目前陈小刚团队正联合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等机构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计划入组150例患者。这个假期，陈小刚和他的团队每天都要往返于医院和医工所之间，为入组患者进行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与测试。
5: 这个项目是8月2号启动，所以启动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停止，我们陆陆续续都有新的这个病人来入组。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病人，目前来说的话是连续做2周，每天训练1次。那么当我们启动了这个病人入组了之后，我们就没法去给他停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给入组的病人连续的去做。
2: 团队把从医院采集的脑电信号带回医工所进行分析比对和迭代优化，病人的主观感受、临床量表的评估，加上团队自己的数据分析，三方结合验证系统效果，哪里还能改进。
5: 我们做这个病人，我们发现病人从我们这个系统受益了，所以这来驱动我们来加班加点的去，希望快速的拿到大样本，快速推进它的验证。我们计划是1年的时间，我们去把这个做到大样本，推动后期的这个成果转化、注册证落地生产这些。
4: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铁集团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的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98金、37银、24铜位列金牌榜第一。其中游泳项目，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圆满收官，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今天呢是开赛之后的第7个比赛日，将会在田径、跳水、射击等项目当中产生25金。天津高速集团运营管理中心自主研发的短时拥堵预测模型已经上线试运行。该系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读懂路网的运行规律，每30分钟自动的滚动预测未来2小时的路网拥堵的态势。范围覆盖了主干通道、重点枢纽及收费站等关键区域。杨柳青古镇里年画月饼全新木板年画，百余场各色演出是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们沉浸式的体验非遗中秋。
6: 中秋佳节，杨柳青古镇迎来大批游客，相声、国潮小丑、魔术随处可见表演，每天可达近100场。

0: 新开张的京城糕点店内，店主王红梅将月饼传统制作技艺与杨柳青年画相结合，推出了两款年画月饼。木板年画里的胖娃娃连年有余，经典纹样，这份独属于杨柳青的中秋味道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一上午就售出400多块。
1: 其实我们是把西青的很多文化的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也希望说咱们在赏非遗的过程中传承咱的文脉，也希望咱们大家能够通过把月饼吃到嘴里，把传统文化留在心里。
0: 在玉成号年画坊，专为中秋创作的木板年画《登云进月》全新面世，作品以秋月为核心主题，寄托民间月圆人圆、阖家安康的期许。到访游客可以亲手拓印体验，制作年画成为不少家庭过节的新项目。
2: 我是四川的，带孩子专门过来玩，体验非常不错。刚才在那听了相声，然后体验这个非遗的这个年画呀，还有拓印呀，玩的也特别开心。
0: 中秋期间，一批文创产品同步上新，兼具收藏与打卡功能的十家大院打卡名片、年画经典形象冰箱贴，还有融合砖雕年画元素的手杖和印章，厚重的历史与年画文化被浓缩为便携的伴手礼，让游客能够把古镇记忆带回家。夜幕降临，还有年画人物主题巡游、河畔国风民乐音乐会，为游客营造中秋浓厚节日氛围。
3: 我们也是植入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个民俗演出，我们还是希望让杨柳青古镇能成为有自身特色、有自己文化这种旅游景区，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慢下来的一种体验。
4: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5: 金旅西北角餐车深度复刻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形成一个列车上的美食市集。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
6: 还没到天津，先在餐车上吃上我们的嘎巴菜了，有什么感受啊？
7: 因为出发的时间其实错过了早餐，正好在车上就把早餐再补一下，然后也是尝试一下天津的特色。
8: 还有糖果之类的
6: 啊，对，大糖果子啊，
8: 我蛮想吃那个。
5: 餐车配套了高标准食品安全与服务保障，严守列车食品安全防线。据了解，金旅西北角餐车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餐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性的需求。
9: 后面呢，我们还会引入天津的像三绝，现在包子有了，然后炸糕呢也马上会上线，还有咱们的麻花也引到车上。我们会根据游客的需求呢，实时更新我们的这个产品。
4: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迎来了史上最火中秋，新趋势点亮假期文旅市场。
5: 中秋国庆假期相临，返乡人流、周边微度假客流叠加。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相关赏月、赏秋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3.1倍，中秋首日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堪称史上最火中秋。今年大家出游更加随性，超20%游客指定去程随走随玩，假期呈现首日即巅峰，无明显集中返程的特点。一场秋日大迁徙正在上演，一部分游客向西向北奔赴秋色，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阿勒泰、锡林浩特、林芝、大理等地机票预订量成倍上涨。还有不少游客选择南下，抓住夏天的尾巴，奔赴温暖海滨。客群结构方面，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首日，13至18岁与19至22岁学生一组，门票预订量增幅领跑全年龄段，同比增速均超2倍。
4: 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天津周边高速景区景点周边的车流量激增。本市公安交管部门强化路网运行监测，提前部署警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5: 中秋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迎来短途出行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前往冀州、唐山、北京、

0: 廊坊等方向。早上八点，大量车辆驶入京济高速，车流量达到20万辆次左右。去往济州的车辆占到总量一半，剩下的大多前往宝坻和北京平谷，部分路段出现了大面积压车缓行。
1: 济州农家院要和家人一起过中秋，没想到车这么多，从我看到压车开始到收费站将近40分钟，高速公路不免费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
0: 这个假期高速部门预计3天通行量共计达到280万，同比增长4%。保障行车安全，公安交管部门在京济高速延长线天津收费站口增派警力，同时在汇入京济高速的岔路口安排警力值守。当主线出现车流高峰，车辆短时大面积积压时，采取适当的管控办法，等待车流平稳后再引导车辆驶入高速。通过强化路网的运行监测，昨天在途经本市的21条高速上，交警及时处理了50多起追尾剐蹭事故，交管部门也专门安排了巡查车，保证快速赶到现场，防止小事故加剧道路拥堵。
2: 双节期间呢，我们将日均投入警力3000余名和600余部警车，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工作。
0: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也在快速路、城市道路提前部署警力，特别是景区、商圈周边市民游客聚集的区域。昨天下午，新华路与重庆道交口等路段实施交通管控，禁止机动车通行，周边的河北路等车流量还是比平时增加30%左右。在全市范围内，公安交管部门也结合金湾广场、和平路等24处重点景区商圈的实时人流车流变化，梳理出203条易拥堵干线路段，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分流疏导，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3: 中秋假期，家庭聚会少不了，即时零售配送仓和门店的工作人员们坚守岗位，保障送鲜到家。
4: 早晨7点半，记者来到位于介儿道附近的这家即时零售配送站，货架上已经分拣打包好了100多个订单。像牛奶、蔬菜这种日常消耗品的订购量比平时少了，但月饼、坚果、水果等商品几乎每一单都有。
5: 一趟像刚才走的就是8单嘛，那平常的话不是高峰期，平常日期基本上也就3单、4单、4单、5单就这样。你像今天这样。就仓里单量比较多的时候，你再极限一点，11、12单都有。
6: 来新任务了。
4: 界园道的这家配送仓覆盖周边约155个小区，和陆家嘴、水油城等商圈，是虹桥片区配送站中覆盖面最广的。配送站提前1周筹备，通过跨站点调配、招聘平台等渠道，又增加了12名临时骑手，也特别为骑手们提供了爱心早午餐。
7: 从用户下单到配送到用户的手中，一共是30分钟的用时。
4: 这家新开的即时零售店的生鲜区客流增加了30%。以市场上应季的梭子蟹为例，全部由连云港直采送入门店。结合假日消费习惯，门店还加大了东星斑、老虎斑等高品质鲜活鱼类的进货量，并在现场配有养殖师傅，根据每个品种对盐度、温度等进行及时调控。
7: 在中秋节期间，完了我们的销售是我们日常的3倍，水产品的销售呢能够达到日常的5倍。
3: 假期看场电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今年中秋档共有16部影片上映。
8: 今年中秋档共有16部影片上映，截止到9月24号的21点，档期预售票房已经突破3700万元。
9: 今年中秋档呢，它因为间隔国庆档太近，所以呢，主要还是一些中等体量或者中小成本的影片。但是好在的是，前两天刚刚定档了一部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大的《敦煌英雄》。这部影片一下子让我觉得今年中秋档的分量就加重了。
8: 敦煌英雄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张宇、窦骁等主演，讲述了安史之乱后莫州陷于河西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60年后，名门望族张佑成终于举事，但寡不敌众，破局的希望落在了一支小队身上。随着剧情进展，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也逐渐浮现，唐旗还能重新飘扬在莫州城头吗？电影《老江湖》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主演。本片最大的看点就是于谦和梁家辉之间的对手戏。影片讲述了一起普通的失窃案，却让即将退休的警察景有正发现了蹊跷。案件的真相。

0: 上究竟是什么呢？等着您到影院中寻找答案。
1: 如果敦煌英雄还有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如果这两部影片口碑能够比较好的话，有可能把他的档期红利直接延续到了国庆档。
0: 由王胜赫自编自导，邓家佳、苏小丁等主演的惊悚电影《死亡禁区实录》也在中秋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影片《宁之手》也值得关注。本片由焦俊艳、张天阳主演，导演胡梅强调，该片不仅讲述手艺传承，更是展现中国匠人精神的时代赞歌。此外，电影《明月照他乡》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以及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也会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
2: 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北京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华北中北部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中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六十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天津市区今天上午晴转多云，下午转阴，将有雷阵雨出现，前半夜有中雨并伴随雷电，后半夜阴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仍维持在28度上下，下周天津气温将直线下跌，最高气温将降至22摄氏度附近，最低温度只有12摄氏度左右，秋凉感进一步加深。
2: 天津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傍晚至夜间影响中心城区，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短时阵风。了解具体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将出现雷阵雨，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降雨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夜间，前半夜风力会有所增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转晴，28号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29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5到18度之间，随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并可能会出现降雨降温过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雷阵雨转中雨，28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27到18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16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中雨，27到17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中雨，27到17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中雨，28到18度。天津宁河雷阵雨，28到17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中雨，27到17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中雨，28到17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中雨，28到18度。 天气东离，雷阵雨转中雨，28到

0: 2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8度。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2: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3: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4: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2: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4: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1: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5: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6: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1: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7: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金峰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1: 好，谢谢。看来诸位工作很细致啊。
0: 关于尖峰的事，
2: 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1: 德川将军这话，鸠山可承担不起。诸位都知道，天津治安的好坏，决定着我们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成败。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2: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1: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2: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尖峰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4: 坏我们名声呗。
5: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6: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5: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6: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5: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

0: 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你有什么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2: 阿瑜姐，现在尖峰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1: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3: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2: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3: 我去啊。
2: 你
3: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3: 为什么不合适？
1: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3: 我没有瞎逞能，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1: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4: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5: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6: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5: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6: 连这些犯人都要？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5: 20万。
6: 进来。
7: 将军。
6: 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5: 久仰
7: 久仰。
5: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7: 鸠山大佐，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5: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6: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6: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7: 民康路53号。
6: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7: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6: 箱子。
3: 哎，秋雪，出去啊。
2: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3: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2: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3: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2: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3: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2: 我可承受不起。
3: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2: 啊？说说看。
3: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2: 道什么歉？
3: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

0: 不是我，
1: 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0: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1: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
1: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0: 哎，行行行，别别别别别。 不是，你先把这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1: 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咱们赶紧走吧。哎，
2: 怎么了？
1: 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0: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2: 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哦，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嗯，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啊，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刚才那个人追。
1: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木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3: 她是否是尖峰的成员。
2: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啊，宁丹，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哎，
2: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2: 沈大哥。
0: 哎。
2: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2: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尖峰杀人了。

0: 料给我。
1: 哦，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1: 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啊！
0: 你看，
3: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4: 日本人
3: 竟然这么严重，还有进步学者啊！
2: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演？
3: 别演太多了，后边休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您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儿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5: 试探我？
4: 嗯。
6: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7: 请问将军，先锋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8: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先锋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7: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尖峰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8: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6: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8: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
9: 捉拿尖峰。
8: 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6: 哎，将军，
7: 将军，
6: 将军，请问，
7: 将军，
6: 将军，
8: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呢？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2: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
3: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
3: 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
2: 嗯，
3: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4: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
1: 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在，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是。
1: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0: 你放屁！
1: 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0: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1: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0: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1: 客气，客气。
2: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5: 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
2: 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5: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

0: 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1: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0: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再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1: 是吗？
0: 啊，
1: 老马呀，
0: 啊，
1: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0: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1: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0: 哦，
2: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1: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2: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1: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2: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1: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2: 好的，爹。
3: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4: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队伍证明。
5: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3: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尖峰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6: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3: 春梅，杀他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7: 廖教官说得对啊，阿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6: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4: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4: 没有，你干嘛去了？
3: 哎，没事，出去转转。
4: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3: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4: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3: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秀雪，
4: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3: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4: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3: 啊？
4: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3: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4: 想什么？
3: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4: 情侣
3: 啊，
4: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3: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4: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

0: 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哎，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好，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

0: 咱们走吧。哎，给，谢谢谢谢。
1: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0: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1: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0: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1: 师兄，
0: 不行。
1: 师兄。回去吧。
0: 你干什么？
1: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单小的吧？走。哎，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1: 哎，我要一份。哎，
2: 走，
0: 我来一份。
3: 谢谢啊。给您，
1: 谢谢。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1: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

0: 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5: 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0: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

0: 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1: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啦，先到
6: 先到，
1: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

0: 己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胃里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胃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胃里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9: 贝利优，我们家常。

0: 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10: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11: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12: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10: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2: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9: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3: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9: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见见
9: 狼烟四起，
1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9: 寸土不让。
16: 我死则国生，
17: 要活就好好活，去的
18: 话，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初心灼灼，
19: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心火不息。
2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2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9: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23: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9: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24: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9: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2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28: 急急急，快快快，
29: 喂喂喂，
30: 肠胃宁，
31: 止泻止痛。

0: 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0: 好，我来一份。
1: 卖报卖报！
2: 箱子来了，
1: 卖报嘞！
2: 箱子，
3: 我看他挺有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3: 你傻呀你！
4: 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
3: 把东西还我！
0: 快跑！
3: 还我！

0: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
1: 嗯，
0: 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1: 好，那我想想办法。
0: 哦，对了，
1: 嗯，
0: 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啊，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您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0: 你给他了？
1: 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0: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1: 是啊，咱们收集文物的费用，
0: 这批经费的确是很大，但是你放心，过段时间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的问题。
2: 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2: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2: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4: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3: 鸠山是没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
2: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4: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2: 大冷监狱建造图？
3: 没错。
2: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3: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4: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3: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0: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
1: 您给个价。

0: 好，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
2: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3: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2: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我被骗了。
3: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2: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2: 屁，说明我被骗了。

0: 那花卖便宜了。
1: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0: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花给偷回来。
2: 奶奶的，说，疑犯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3: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2: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他们给抓住了。进来。
4: 队长，查到了。
2: 什么线索啊？
4: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2: 什么地方？
4: 港口的码头仓库。
2: 码头仓库？
4: 对，
2: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5: 您是？
6: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5: 哦，您稍等啊。
6: 好。
7: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6: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7: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6: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7: 任教？
6: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7: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6: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7: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6: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嗯，
7: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6: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7: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有吗？送客。
0: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8: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0: 嗯，
8: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

0: 一下啊。
1: 好，
0: 失陪啊。
2: 大姐姐好。
1: 没事，我就是看看。
2: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都别动。
1: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0: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
1: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0: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1: 由不得你。
2: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3: 不要活了！干什么？
0: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1: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1: 把东西都带上，走。
4: 是
5: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哎，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嗯，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又闹什么幺蛾子？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紧我，开始。
2: 哎呦，阿玉
1: 啊，
2: 你来了。
1: 阿姐跳舞呢。
2: 啊，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
2: 啊，
1: 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吗？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了。
2: 欢迎光临。
4: 里面请。
2: 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5: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5: 不对吗？
6: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6: 秋雪，这是任务。
7: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好啊，
1: 我太荣幸了。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鄙人也姓李。啊，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1: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

0: 五十多岁胖胖的吗？
1: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0: 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0: 这你都看得出来？
1: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0: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0: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1: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0: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1: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0: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0: 查查这个女人。
1: 好的。慢走，小姐慢走。
0: 怎么样？
2: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2: 嗯。
1: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该听说过尖峰这个名字吧？
2: 什么尖峰？

0: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1: 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德川先生，李先生来了，请他进来。嗨，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李先生，这是哪里话？
1: 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好。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0: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1: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0: 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呢？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1: 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他，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0: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
2: 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小心！
3: 没事。
2: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2: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我们以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活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0: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1: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启动。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
1: 走走，
0: 快去。
2: 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0: 赶紧装，别愣着了。找花，找花，
2: 发财了！哎，这个，这个是。
0: 好，找到了，赶紧走。
2: 这个好看。
1: 快，快！
0: 窗户开了，坏了，跑进来人了，快！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
2: 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1: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0: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1: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0: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2: 你们不要瞎猜测。
1: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0: 我跟你一块去。
1: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2: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0: 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你要是不肯放过我，日子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
1: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嗯。老崔，老崔，别看了啊！没事，别看了。别看了，是我们惹的啊！啊！后退！后退，往后退！哎，是我你们俩的，退后！别看了，散了。浩王，浩战，
3: 你们这群蠢货！

0: 连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是他们先开的枪。笨蛋，别往前跳吧，好点。
1: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2: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都是我的，别急了。
0: 看什么呀？看什么？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2: 宋景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0: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
2: 是，您说的是。
3: 林木队长，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尖峰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
4: 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植株，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
5: 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7: 尤其是啊黑桑葚。 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 哇，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果园植株，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 这个黑桑葚。

0: 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

0: 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

0: 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两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三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两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

0: 一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3: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4: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5: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3: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5: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2: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6: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7: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2: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8: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他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

0: 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中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9: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靠边，
1: 小哥，小哥，
0: 靠边啊，
1: 小哥。
2: 师兄，
0: 哟，李牧。

0: 队长。
1: 对。
2: 啊，林木先生，这是我们的东西，麻烦您还给我们。
3: 这是证据，我们要带回去。这个尸体，我们也要带回去。
2: 这仅仅是一幅画而已啊，
3: 松井先生。这件事情我怀疑与尖峰有关，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证物，我们都要带回司令部。
2: 好吧，那麻烦林木先生，好好的保护好这幅画。
3: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2: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3: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2: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3: 为什么？
2: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2: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0: 你放了，
4: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0: 快点跟我走，走。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0: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1: 你们还收人吗？收什么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叫尖峰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尖峰吧？ 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尖峰提供武器。
2: 尖峰
0: 啊，听说这个组织啊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抽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五宝山没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3: 爸，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4: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3: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4: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3: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4: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3: 爸，喝水。
5: 就住这儿。
6: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5: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6: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5: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0: 啊！
1: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1: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1: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怎么，她还是你妻子？
1: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嘛呀？
1: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我猜对了。
1: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
1: 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1: 站住！

0: 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
2: 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尖峰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五十三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
1: 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
0: 尖峰的人
1: 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3: 德川将军，五十三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
1: 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2: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1: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
2: 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hey!

0: 娘啊，姑娘，醒醒啊，姑娘，水，哎，
1: 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
2: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0: 哎，
2: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2: 哦。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0: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1: 不，
0: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
1: 嗯，好。
0: 对了，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抓了他。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2: 我要亲自会一会他。嗯，好。嗯嗯。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3: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4-5十箱。
4: 4-5十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2卡车吧。
2: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5: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 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文物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2: 哼。
5: 哎，道山，跟你说件事儿。你说，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剑锋。
2: 那。
5: 他是你们的人吗？不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原来这才是他的主题。你说什么？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好，廖教官。 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
6: 好，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它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7: 报告首长，天津来电。您。
8: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老沈他们真想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0: 嗯。
9: 哦，谁啊？进来。

0: 找我什么事啊？
1: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
2: 你说这尖峰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
0: 对了，找我什么事
1: 啊？啊，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给你看看。

0: 这可是好话啊。
1: 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
0: 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铃木队长怎么说
1: 啊？林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0: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
1: 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就喜欢这种东西。
0: 你想的行啊，连将军喜欢什么都知道。行了，这些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
1: 哎，好嘞。
2: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3: 问什么？
2: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
3: 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啊，你可不许告诉他，听见没有？
2: 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3: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
2: 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
3: 走。
4: 快走，快走，快点，走。
3: 停一下。
4: 快，快走，快点，快走。
5: 爸。
4: 哎，
5: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4: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
5: 爸。
6: 先生，先生，
5: 爸，
6: 先生，
5: 爸，
7: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8: 程教授，
7: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8: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3: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7: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3: 谢谢陈老师。
9: 陈老师，
3: 陈老师，
9: 陈老师，
3: 陈老师，
9: 不好了，不好了，陈老师，
3: 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9: 陈老师，
3: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9: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7: 阿玉，快走吧，快走。
3: 老师，那您多保重。
7: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5: 刘妈，刘妈，
3: 小姐别哭啊。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5: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哎呦，
3: 小姐，小姐，
10: 又是这个人？
11: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10: 不，咱
11: 的确很难下手。
10: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1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1: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他们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0: 是这样的。
1: 好，很好，非常好。
0: 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1: 将军，您的意思是？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0: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东西是共产党偷走的，我们把它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他们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
2: 谢馆长，
3: 早啊。
4: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4: 那怎么行啊？他伤害没好呢，要是一直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3: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聊什么呀？
4: 没事儿，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3: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荷包。
4: 你的？
3: 啊，不是。是。
4: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 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4: 哦，定情信物啊。

0: 你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0: 真没有。
1: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不管怎么说，我跟她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她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她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
0: 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他，哎，帮我交给他。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怎么来了？
1: 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
0: 是吗？铃木君还记挂着我呢。
1: 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
2: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
3: 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
2: 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3: 什么？你的老师？
2: 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3: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2: 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
3: 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2: 你好像很欣赏他。
3: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2: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3: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鸠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5: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6: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6: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进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4: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5: 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7: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5: 需要我怎么做？
7: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5: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林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林木君失望的。
7: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5: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7: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5: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8: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8: 你坐吧。
9: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8: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9: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8: 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9: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8: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9: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8: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

0: 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的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敢诛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
1: 不讲情面。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5: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

0: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

0: 外是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

0: 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

0: 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

0: 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3: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9: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10: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11: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9: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1: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3: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2: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13: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3: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14: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他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通通通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

0: 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红绫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
1: 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2: 姐，他怎么了？
3: 没怎么。
2: 怎么，你担心他？
3: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
2: 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

0: 荷包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0: 表妹？
1: 哦，
0: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1: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0: 你确定他没装？
1: 啊，
0: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1: 嗯，算了，暂时保密吧。
0: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1: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0: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偏偏跟你糟粕？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屎粑粑，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1: 你再说，你继续说。
0: 我不说了。
1: 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0: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啊，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
1: 啊。没问题，老马。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0: 好，
1: 来，把东西带走。
0: 这个不行，
1: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0: 这事麻烦。
1: 老马，你就带走吧。

0: 行，哎，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1: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柳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哎，你找谁？
2: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1: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2: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
1: 不错，上等的好货。
0: 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
1: 哎呦，松井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
1: 松井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0: 好。朱堂主啊，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1: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0: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1: 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洞的处罚的。
0: 你是说李孝天？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朱堂主啊，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孝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1: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0: 你怕什么？杀了李孝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

0: 哟，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1: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0: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尖峰。
1: 你是尖峰？
0: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3: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0: 怎么，你有顾虑？
1: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0: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1: 啊，我知道了。
0: 再见。

0: 周山君，你来了。来了。
1: 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恕不远送。
0: 这个人是谁呀？青帮堂主朱富贵，你怎么把他叫来了？他手里有船，他肯把船借给我们。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2: 李孝天，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孝天，由他来当帮主。这个人可靠吗？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
0: 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很好，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2: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 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他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0: 嗨。

0: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1: 好的。
0: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1: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0: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1: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丫，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奸锋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尖峰，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 你先把我松开。
0: 哦，不好意思。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0: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我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1: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嗯。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2: 快。

0: 救生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正儿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1: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0: 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1: 那周围呢？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唉，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我来看一下啊。
2: 出事了！怎么了？
3: 姐被鸠山抓走了。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3: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刺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5: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6: 现场在什么地方？
7: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6: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由我们的人吗？
7: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
3: 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在下失职。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7: 哎，好。
3: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
7: 是。
3: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1: 你们都说话呀！现在怎么办？你打鸠山那枪距离有多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0: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7: 大概10米远。
0: 他的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7: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1: 我就在想，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0: 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1: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0: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

0: 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1: 按照你的判断，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
0: 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2: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
0: 注意安全。
2: 是。
1: 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

0: 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1: 你就没查查他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2: 算了，夜总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他来协助我们，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0: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前些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
2: 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
0: 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2: 这种事还有我的命令。
0: 是，明白。
1: 将军，要不我去一下县城，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不必了，让他们两个去吧，你跟我去趟医院，
3: 嗨，
2: 看看鸠山大佐的情况。
0: 谢谢了。
4: 咱都是兄弟，别客气。

0: 鸠山的车在呢，说明秋雪肯定在司令部里，
1: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0: 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啊，
1: 好。
2: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
3: 你才死了呢！
2: 里面有死人吗？
4: 说谁说的什么
3: 话？真晦气！
4: 什么时候这样死去？
3: 你醒了。你怎么样？
4: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3: 日本司令部大牢。
4: 我怎么会在这儿？
3: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活到这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尖峰，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0: 没一级官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2: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尖峰，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
0: 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

0: 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好，我明白了。
1: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她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
2: 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共产党，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3: 嘘，
2: 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 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谢谢你。对不起，我得向你道个歉。道什么歉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谢谢你。
4: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5: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送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 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

0: 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

0: 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

0: 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1: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2: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3: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1: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3: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0: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4: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5: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0: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6: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9: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9: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好生活。
1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我累，我累，
14: 我累，我累。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你们家够有钱的，
0: 别乱动东西，我带你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1: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0: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你帮我？
1: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2: 这是炸弹？嗯，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0: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1: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2: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2: 抠门。
3: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他人呢？
3: 在特护病房。
4: 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5: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3: 嘿。

0: 不好了，鸠山大佐已经死了。
1: 什么？这混蛋！
0: 嘿，
1: 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
0: 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
1: 医生，快把医生找来。
0: 嘿。

0: 好吃。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0: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吴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不用担心。
1: 吹牛。
0: 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尖峰的人吗？
1: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
0: 我还真就是。
1: 我以为你们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
0: 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2: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
3: 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
4: 只能硬闯。
3: 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
3: 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2: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3: 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5: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探秀懂个屁。平时看他长着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
5: 走，过去看看去。
6: 哎，得嘞。
7: 让开让开让开。
5: 赵队长。
7: 吴队长你好啊。
5: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7: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
5: 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
7: 啊？
5: 恭喜你。
7: 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5: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7: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5: 小弟不懂事，
7: 走了，兄弟们，
8: 走了。

0: 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1: 看来挺严重的，
2: 是有点轻了。
0: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2: 赶紧叫大
0: 夫。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3: 八嘎，喊声。
0: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吧？
3: 死了吗？
0: 不是，快了。
3: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
2: 哎呀，这日本人，
4: 这
2: 没人
4: 好命。
1: 这日本人看着人情。
0: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3: 老实点。
5: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3: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6: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哎，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7: 不知道。
3: 进去，
2: 医生来，医生。
0: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5: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0: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2: 是啊，
0: 生病
2: 了，您救救他。
5: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7: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8: 我们真倒霉。
7: 是啊。
6: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7: 好像叫鸟山太郎。
8: 不对，叫鸠山太郎。
7: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6: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7: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8: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7: 太坏了。
6: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秋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9: 声东击西，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6: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9: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我们尖峰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6: 是53号民居？
9: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6: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啊，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
9: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0: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9: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

0: 女监的具体位置。好，医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1: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0: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汇合。
1: 嗯，
0: 好，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2: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3: 将军，会不会是尖峰？
2: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杀他？
3: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2: 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
4: 尖峰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
2: 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3: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2: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3: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2: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3: 是，我明白了。
1: 你真的杀了鸠山？
5: 对，天佑医院的一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1: 他没认出你？
5: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突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1: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5: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1: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5: 走。
1: 嗯。
2: 这是什么意思？
6: 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2: 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6: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2: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啸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6: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尖峰的。
2: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6: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2: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6: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
2: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6: 是，明白。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7: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0: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7: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0: 廖参谋，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7: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

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师祖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只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0: 什么时候的？
1: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好，再见。

0: 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2: 看我的。哎。
0: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给你。
3: 喂，你什么地干活？
4: 我买本书。
3: 要是
1: 那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范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好，我回头再写。
2: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某春一。啊，
1: 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0: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儿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1: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1: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2: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1: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2: 女人？
1: 嗨，
2: 请松井君留步吧。
1: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2: 应该的，告辞。
3: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0: 跟着。
4: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5: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4: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5: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嗯，哎，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我就打死你。
1: 你是谁？
3: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4: 你们是尖峰？
3: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尖峰。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来，给你看好东西。
0: 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你看这个，
0: 这些是什么啊？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谁喊喊啥呀？见鬼了！
2: 快来看呐！
0: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1: 剑锋，
0: 剑锋，
1: 剑锋，
0: 啊，
2: 这咋弄啊？
0: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2: 好。

0: 这好像是枪上啊！哎呀，
1: 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0: 不行，你每天得赶快说的什么？尖锋啊！尖锋是个啥东西啊？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哦，那现在咋办啊？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你照顾他。
1: 哎，好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彼此之间的信任。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1: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2: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3: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2: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3: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奸锋。
1: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嗯，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4: 哎，你那些东西呢？
5: 包里呢。
4: 今晚就靠你了。
5: 放心吧。
4: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5: 我也没想好呢。
4: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5: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4: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5: 我想着呢。
4: 快呀！哎，青青。
6: 找死啊你！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赵队长，吴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0: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1: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0: 转走？全转走啊？
1: 没错。
0: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1: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0: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3: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2: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3: 往哪儿送？
2: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3: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2: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接人，那会不会？
3: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

0: 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嗯、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填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

0: 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

0: 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要从我记忆喝茶的时候，我可能6、7岁就喝茶。那阵儿呢，你要想喝好茶也上正德呢。
1: 天津人对茶情有独钟，一天3遍茶是张成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天津不产茶，但地处陆海交通要冲，明清以来一直是北方茶叶中心，茶庄林立，茶叶贸易繁荣，茶商往来频繁。清乾隆3年，天津竹竿巷一家名为郑兴德的茶庄热

0: 闹开业了。
1: 圣庆德所在的竹竿巷，一个口是在北大路，一个口是在河南九河河边，那叫插店口，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先后出现过40多家经营茶叶。因为茶叶在咱天津早期对外贸易一个非常重要的。
0: 茶中最初主营两湖所产素茶和安徽六安大叶。咸丰年间，郑兴德以花入茶，将绿茶与茉莉一同熏制，茶香与花香完美融合，清香芬郁，味美香醇。发售后，今人试者见众，营业渐盛。
2: 什么叫好茶呀？什么叫一般普通茶呀？最高等级的就是先气候，就是这个茶叶，这个熏制出来以后，既有鲜又奇，奇香味厚，这是天津人喝茶追求的。因为郑兴德能够达到这些标准，老百姓就都愿意买郑兴德的茶叶。
0: 郑兴德掀起了天津人饮用花茶的新风尚，生意日隆，北京、保定、沧州等地分店陆续开张，郑兴德花茶驰名华北、东北一带。随后，郑兴德在福州、杭州、六安等地茶山设采办处，就地采购、就地加工，然后再运往天津销售。
1: 他的产供销一条龙，谁的那块地最好，他跟他签的合同，你这茶叶来了必须得给我，别人拿不走。到天津之后是最早的，是最好的。
0: 到了1926年，郑兴德如日中天，每天营业额可达5000大洋，每逢节庆甚至高达1-2万大洋。正是在这一年，郑兴德走出竹竿巷，在法租界离站大街建起了第一支店。2年后，天津劝业场在他身边拔地而起，相互守望。这一带逐渐发展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第二支店很快在天津市东北角观银号附近盛大开业。广开分号的同时，郑兴德的邮购韩购业务也风生水起，捐税运输，贵客自理。100年前，郑兴德广发全国快递，只是不包邮费。当时郑兴德年销茶叶300余万斤，逐渐积累起上100万银元的雄厚资本。然而1937年后，战火频仍，百业凋敝，茶路受阻，郑兴德陷入困境。直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郑兴德才走向新生。今天和平路上的郑兴德茶庄虽不是旧址，但仍与劝业场相望。店内高悬的化石葵题匾、景泰蓝茶叶罐，都向世人倾诉着这家百年老店的不老传说。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款茉莉茶王，它采自福建高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茶芽非常的饱满，茶毫显露。
0: 茉莉花茶依然是郑兴德的看家本领，金针茶王经过10次熏制而成的顶级花茶，历届茶王争霸赛中的金奖得主，秘诀在于茉莉鲜花的选择，必须是晴天的茉莉花，含苞未放的花骨朵最佳，午后2点采摘最宜。如此极致讲究的茉莉花，芳香油的含量最高，方能成就茶王的超凡品质与卓越口感。
3: 茶与花的相遇呢，我们茶可以吸香，那茉莉花呢，它土香，一花一茶印制在一起，完美融合。
0: 熏制茉莉花茶是福州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4: 1月份的时候，福州那边有下雪，
5: 下雪应当来说对茶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比较甜点。
0: 林其兴深谙茶道的福州人，2016年起定居天津，

0: 是郑兴德新一代掌门人。
1: 从小也就是和发条，基本现在的茉莉发条，高档的茶叶都是在九斤十斤，下发量都是在100斤的茶叶，基本都是在900到1000斤左右的茉莉花。行，抓紧时间啊，争取明天之前都要结束。
0: 一如百年前，一片树叶从千里之外的茶山启程，带着土地与手掌的温度，带着茉莉的馥郁，来到天津，飘香全球。
2: 三二一，开播。
0: 如今年近300岁的他，依然是直播带货界的弄潮儿，每年网络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老字号如何经久不衰？郑兴德正在给出答案。

0: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假期里港口装卸员、工程建设者与科研人员奋战一线度中秋，以实干保障生产冲刺工程持续攻关，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动能；
0: 保障热点区域有序运转，公安部门优化接触警程序，加强与属地联动，守护河湖沿岸安全；
2: 加强水电等要素供需调度，中秋假期铁路部门抢抓夜间时段，做好高铁供电设施维护；应对日间用水增长，水务部门增派人手抢修，满足全市用水需求。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嘉陵学社，跟随叶嘉莹先生的诗词，感受传统

0: 华魅力。
1: 本市举办多场经典剧目演出、音乐会，丰富市民游客中秋文化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假期里天津港码头作业不停，京津唐高速改扩建现场施工有序推进，科研院所实验室里攻坚如常，以实干为区域协同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假期不停歇，港口装卸忙，天津港作业不间断。我身后这批来自东南亚的生鲜水果刚一到港，设备管理团队呢就紧密配合操作部门，确保货物安全高效落地。
4: 在天津港国际物流查验场地，节日期间每天都有近20票水果到港，总量近400吨。针对生鲜水果等节日货品，天津海关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联动码头与查验场地随到随验。今早8点到港的这批生鲜水果，下午2点就完成全部通关，直接运往京津冀60多个批发市场，发挥天津港两个扇面作用。这个中秋假期，天津港预计日均吞吐量近5万标准箱，像是轴承等汽车零配件发往河北省保定、邢台等地，同时还有来自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精密仪器等通过天津港转运到京津冀地区。为了保障装卸高效安全，港口工作人员利用船离港的间隙随时进行检查、维护、保养。
5: 我们在这里守的是设备的不能停，守的是呢安全底线，更守的是我们肩上的这份责任。
4: 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作为连接3地的重要交通干线，这个中秋假期，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没有停工，2300多名工人正同步开展路基和桥梁墩柱施工。中交二航局承建的14公里标段位于北辰区境内，正冲刺年底半幅通车目标。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就要进入冬季，低温对混凝土浇筑有影响。加快项目进度，他们提前从全国各地调派人手，新增了300多名工人和40多名管理人员。来自贵州的技术员李财富刚刚完成湖北省宜来高速的建设任务，没有回家过节，直接来到天津，确保项目建设安全。包括他这样的技术员在内，项目一共有30多名安全负责人。
6: 如果细节或基础不稳，那就会影响一个整个的桥梁的稳定性。我们这个查的话，就是因为过程把控，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得查清楚。
4: 中秋假期还有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津维高铁、金滨城际、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等多个基础设施工程都在加紧建设。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加速京津冀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这个假期，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有10多个项目的科研团队也同样在岗位上奋斗着。陈小刚，医工所的研究员，正在牵头研究开发脑机康复训练系统。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从2022年立项以来，京津两地的科研团队已经完成了50多例患者的验证。8月2号，团队启动了新一轮的临床测试。假期里，康复病人不出院，陈小刚也带着团队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医工所之间，确保治疗连续性的同时，也不断采集数据。
7: 解决真正的临床的需求，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发现病人从我们这个系统受益了，所以这来驱动我们来加班加点的，是希望快速的拿到大样本，推动后期的这个成果转化落地生产。
2: 加大热点区域安全保障，公安部门优化接触警程序，织密防护网。
4: 假期第一天，解放桥周边游客突破10万人次，公安部门联动和平、河东、河北警力提前划定管控区域，在解放桥、天津站、金湾广场附近投入300多名警力，在海河沿岸的解放桥两侧桥头、各亲水平台等重点区域安装隔离护栏，由现场警力值守，根据现场流量进行控制。当桥上、桥头区域人流接近饱和时，民警通过扩音器提示引导游客分批上桥，就近疏散到金湾、世纪中周边开阔区域，避免扎堆拥挤。这个假期，公安局110接警服务平台总结去年国庆中秋以及今年五一节假日的安防特点，根据人员密集程度，将5大道、海河沿线和盘山等景区划分为重点区域。除了加大警力部署以外，在接触警方面也做了相应调整。110接警平台提前细化指挥校应表格，重点区域的执勤。

0: 民警的姓名电话都列入其中，并把过去110接警后转到分局再到派出所的流程简化，由接警平台直接转到景区执勤民警。对于突发的人员走失、物品丢失等情况，执勤民警还可以通过警务通联合刑侦、网安、交警等部门协力解决。
1: 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预案，做到了这个警情的扁平化处置，重点区域来

0: 中附近找到走散的亲人。
1: 我还以为丢了。谢谢，非常感谢。
2: 快响应，为人民，就能够做到一警牵动全局，全局支撑一警，更加扁平化，更加高效，第一时间呢把群众的诉求解决。
3: 中秋假期满足游客需求，海河游船延时运营，全员在港增加运力，保障水上游览安全。
0: 这个假期，海河游船客流量较平日翻倍，增加运力保障，游船也调整了运营时间，首班船从上午10点提前到9点，末班船由晚上9点半延后到10点。在天津站、金湾广场、古文化街等6个游船码头，30多名船长、上百名安全员、讲解员全员在港值守。每天早上8点，每艘船的船长和船员都要进入机舱，重点检查船舶发动机和电力系统。开航前，船长逐一呼叫各岗位人员，确认全员就位。晚上7点半，沿线灯光开启，客流快速增加，船次也更加集中。河面最多同时有25艘游船航行，调度中心实施统筹管控，船舶之间保持不少于20米的安全间距，会船时减速慢行。每艘船还安排2到3名安全员，同时船长们连续航行4小时就要换岗或休息，保障航行平稳安全。
3: 筑牢河湖沿岸安全防线，公安等多部门与属地联动，加强巡护巡查。
0: 这个假期，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管理方联合公安宝坻分局增加岗勤，将临河区域划分为4个网格，园区安全员和公安民警配合，2人1组，重点关注亲水平台、临水步道、下河台阶等区域。除公园等封闭管理区域外，潮白河沿线还有部分开放河岸滩涂会有人来垂钓，公安、渔政属地一起进行劝离，同时加密巡河频次，由每日2轮加密到1小时1轮。公安部门还联动宝坻区的蓝天救援队，全员在潮白河附近备勤，随时协助应急救援。
3: 这个假期，针对大客流，铁路部门抢抓夜间时段，对设施设备进行实时维护。
0: 中秋假期，高铁列车重联编组让车厢数量翻倍，取电需求也大幅上升，高压接触网和供电设备的承载负荷明显加重。天津供电段管护天津站至滨海站区间约45公里线路，全线布设27500伏高压接触线、3000多组腕臂、上万颗紧固件。平日一个月巡查一次，中秋假期迎来大客流，保障标准升级，每晚要全线巡检一次。3天假期，京津双向往返客流超过17万人次，比平日多出近40%。夜间城际车次加密后，末班车延长到0点以后，所以凌晨1点以后接触网准时断电，要在短短5小时的天窗期内完成巡检。为提高效率，作业人员增加1倍，70多名员工全员上岗，在车站沿线分为4段同步作业。6米高空上，作业人员逐米巡检，头灯光束聚焦在接触网部件上，目视核查所有可见部位，在上手甄别状态，发现部件病害，第一时间更换处置。
4: 咱晚上的时候用的这头灯，它反光容易对眼造成那种差别，各个部件必须得摸到位，保证咱的线路畅通。
0: 针对巡查发现的螺栓磨损、松动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就地处置，将全部隐患整改到位。
5: 熬夜的同时呢，还得这个精力集中，不放过每一颗螺丝，保证我们这个供电设备运行正常。
6: 做好供水保障，本市水务部门加强假期值班值守，出现问题快速抢修。
0: 假期期间，本市居民区白天用水量增多，集中在中午前这段时间，因管道老化等原因出现破裂漏水的情况有所上升。上午10点多，家住河西梅江地区的郑女士家里水流突然变小，她拨打了供水热线。
7: 两个管道中间的插口位置较点老化了，采取用那种两个卡子连这个口带这个漏水点直接绑在一起。
0: 临近中午抢修完成，楼里恢复正常供水。这个假期，本市水务部门增派40多人，共370多人在岗。按管线布局，把全市分成20个管片，根据各管片面积大小，设置1到2个抢修小组，每组20多人，配备10多辆抢修车，同时有400多人热备待命。
6: 中秋团圆聚会增多，全市2000多名代驾司机守护市民回家路。
0: 36岁的万嘉林是一名全职代驾司机，入行7年了，夜里

0: 跑商圈，白天拓展业务，帮就医家属停车进院，替客户接送车辆维修保养，一整天的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不停地琢磨哪能有活哪能出活，哪能接到单，多一笔订单多一份收入，日子就过得越来越舒坦，越来越好了。现在为了您的安全，我将快速检查一下车辆，请您先上车。
0: 每次接单，万嘉林都会仔细检查车辆状况，上车后做好安全提示。至今他已经完成10000多单代驾服务，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这个假期像万嘉林一样，全市共有超过2000名代驾司机持续在岗位。运营平台提前预判热力点位，通过智能系统调配运力，让市民聚会后有人安全送回家。
2: 晚上干了几单了？
3: 今天跑了8单了。你像我今天比平时就应该能多挣个200-300块钱吧，比平时。挣的越多肯定是越高兴。
4: 中秋假期3天，本市老人家食堂根据需求做好配餐服务。
0: 这个假期，全市1900多个老人家食堂提前摸排辖区老人用餐情况。在东丽区，11个街道21家一级老人家食堂全部正常运营。新里街老人家食堂的面食厨房刚完成改造。节市期间，除了常规的花糕、窝头等传统主食，还每日供应现包饺子。结合辖区40多位高龄、空巢等老人在假期里的订餐需求，食堂也增加了新菜品。
5: 现在不都吃旺子虾吗？3天那个假期，每天都有海鲜类的东西，瓶子鱼嘞、比目鱼嘞，贴点小饽饽呀，蒸点窝头什么的。
4: 这个假期，天津早点登上了金旅时光号列车。今天的骂是天津味儿，我们就从三岔河口开始寻源津味美食。
6: 大家好，我是任翠荣，红桥区零蛋杆街道零蛋杆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人民都来排队吃早点的西北角啊，就在我那。
7: 今年的中秋节，西北角全线场景换新升级，配套的游客驿站也升级了，热水茶包免费供应，逛累了进来喝杯热水，歇歇脚。而不远处的三岔河口，假期前也改造完成，增设了3处讲述漕运历史与市井生活的景观石刻，天津早点的风味起源都藏在里面。要说最受游客欢迎的，那还是这一碗嘎巴菜。
6: 中秋期间，金旅时光号餐车上线运营了。现在呢，我就在餐车上看，我们主打的就是嘎巴菜。
7: 餐车主题叫“时光美食铺”，把天津街头那股烟火气儿直接搬上列车，打破老式火车餐车一成不变的桌椅布局，做成一个能边走边吃的移动小吃街。嘎巴菜这些地道早点，顺着铁轨送到各地旅客面前。
8: 因为出发的时间其实错过了早餐，正好在车上就把早餐再补一下，然后也是尝试一下天津的特色。
9: 后面呢，我们还会引入天津的，像三绝，现在包子有了，然后炸糕呢也马上会上线，还有咱们的麻花也引到车上。我们会根据游客的需求呢，实时更新我们的这个产品。
6: 天津早点，从码头工人垫吧的一口饭，到天津人早起排队的那口热乎，再到现在坐上火车往北京去，这一路上变的是地方，没变的是讲究。来咱们天津转转，尝尝嘛是天津味儿。
4: 中秋假期，河北正定古城上演国风巡游等节庆活动。
10: 这场活动讲述的全是属于正定本土的燕赵故事，游客们也可以像我一样手持花灯随行巡游，沿途打卡千年古建。
0: 长1公里的巡游线路，除了大家熟悉的荣国府红楼12金钗方阵，还有以龙兴寺内壁画为素材复原的舞蹈。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定拥有开元寺和龙兴寺2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有着1600多年的建城史。中秋假期，古城依托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一共推出288场特色文化活动，将文物遗存和古建遗产转化为可感可享的公共文化空间。今年8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再度扩容，将包括荣国府在内的15处河北点位全新纳入，持票游客还能享受古城餐饮、住宿、购物系列优惠。为方便3地游客自驾游出行，正定全域推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政策，提升体验感。
1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

0: 嘉陵学社，一起感受叶嘉莹先生笔下中国传统佳节的文化魅力。
1: 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思事，莫放此生空。这是叶嘉莹先生在1978年的中秋时节写下的词句。就在那一年，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叶先生给国家教育部写信，表达了志愿自费回国教书的心愿。
2: 就是他有那种真的是言语都无法表达的那种渴盼回国，渴盼能够把我们的诗教传统更好的去传承的这份使命感。所以接下来他就写到，他说百卉竞芳丛，就是人世总是有沧桑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祖国故园春好。
1: 中秋当晚，南开大学嘉陵学社的庭院内举行了一场诗词雅集。这些市民来自家庭诗教成长营，传统节日里大家通过诗词了解诗人的家国情怀。中秋的月光也连接起五湖四海。这两天，印度尼西亚巴东国立大学青少年交流团的师生们正在天津学习，也感受到了中秋佳节的文化魅力。
3: 我这次来到中国，希望通过故事词多多学习中国文化，把我在这里听到看到的中国故事讲给家乡的朋友们听。
0: 作为天津戏剧节剧目，浙江沪剧《白蛇传》亮相中国大戏院。
1: 舞台上，白素贞腾挪辗转，与鹤童、鹿童展开对打，是沪剧中的经典武戏桥段。沪剧古称京华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近500年历史。这两年，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在匈牙利、奥地利、新加坡等国家巡演，因观赏性强，在社交媒体上出圈，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本场《白蛇传》演出由三位梅花奖得主联袂主演，提前一周门票就售罄了。这也是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首次来天津演出。
4: 我觉得天津观众非常的支持，全场无数次的掌声呐喊声，能看到天津观众的这种热情，这是我们唱戏的演员最喜欢的舞台。
5: 桥边音乐会举行中秋京剧专场演出。
1: 本场演出在海河岸边设计公园举行，围绕中秋家国主题，是青年京剧团在70分钟内先后上演了《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将相何等》九段经典剧目。演出以青年演员为中坚力量，武戏三岔口由李爱春、李贺两位青年演员担纲，两人曾斩获全国戏曲大赛金银奖，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5: 中秋假期，天津自然博物馆推出系列科普活动。
1: 今年中秋假期，自然博物馆联合市交响乐团带来一场音乐科普主题活动，现场演奏《彩云追月》等经典曲目，融合情景剧，讲解员饰演吴刚、嫦娥角色，结合月相变换，讲解小兔子眼睛为什么是红的，吴刚伐的什么树等知识。在恐龙和海洋展厅，博物馆引入机器人讲解员，提前录入科普内容，向参观者讲解巨型陆丰龙等镇馆古生物化石相关知识。假期3天，自然博物馆推出22个主题、80多场科普活动，单日入馆近1万人。
5: 今天古诗词专题赏析学习活动在广东会馆举行。
1: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带领中小学生走进广东会馆。活动以一轮明月照东坡为主题，从苏轼的人生经历讲起，引导孩子们诵读《江城子》《阳关曲》等诗词名篇。接下来，本市还将结合更多本地历史文化资源，设计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从课堂延伸到更多公共文化空间。
0: 在本市盘活的多处老厂房，传统中秋民俗搭配新潮夜间消费场景，丰富了市民假期选择。
6: 过节有了新花样，这里呢是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老厂区融入在浓浓的夜色当中，也成为了不少人感受城市夜间美好的好去处。
1: 中秋假期里，天津色织厂景区将200多米

0: 你的二楼廊桥与屋顶空间布置成特色赏月场景，吸引了超过3万游客。各家商户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到夜里12点以后。民谣餐厅上新中秋限定特调套餐，桂花风味饮品搭配中式糕点，氛围感十足，也带动门店营业额提升。街区还深挖本土工业文化底蕴，色织技艺快闪店全新亮相，将老牌金门技艺、老厂房的纺织历史与文旅新场景深度融合，
1: 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商业的补充，区别于像一个盒子一样的购物中心，我感觉还是有一抹新意，给大家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0: 包括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在内，这个中秋假期，天津盘活的多处老厂房都推出了特色夜间活动。棉三创意街区以月下美食与潮玩市集为特色，金一 Park 内咖啡、独立书店、特色餐饮延长营业时间，打造充满工业风格夜间消费场景。各街区日均客流量均达到2万左右。
2: 作为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重点活动，国际钢琴大师独奏音乐会在京上演。
0: 加拿大钢琴家哈莫林八次获得加拿大音乐最高奖项朱诺奖。本场音乐会上，他带来了钟琴夜曲、第五号钢琴名奏曲、意象集等高难度经典名曲。作为今年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的重点演出，这场音乐会现场400多名观众，有近100人使用了文汇卡购票，享受到5折左右的优惠票价。
3: It's my first time in Tianjin. It's made me want to see more of it because the view at night is just staggering and wonderful.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more people. All I've wanted to do is just to share good music with people.
4: 天津卫视中秋晚会《海河生明月》昨晚在新媒体平台率先推送，今晚19:32还将在天津卫视播出。
2: 来看一组简讯。
0: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在厦门举行，作为本届重点展演剧目，由天津音乐学院200多名师生复排的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进行了展示。根据游客需求，滨海新区在通往泰达航母、国家海洋博物馆、东堤公园等多家景区的线路中增加文旅主题车辆，并在车厢内增设海洋本土美食元素。这个假期，金溪东丽湖演出升级，营业时间从半天变为全天，迎宾舞、湖畔巡游等20多场演出、10多种互动玩法轮番上阵。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4: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

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身处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预计夜间降雨过程呢将会影响全市范围，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是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将会达到大雨量级。提示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3度。明天上午阴转多云，滨海新区仍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下午到夜间天空转晴，风力在3级左右。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7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我市天空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9号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随后受冷空气影响，风力增大，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晴，19到27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

0: 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

0: 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1: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连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7: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

0: 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 第五届华。

0: 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

0: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渤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一条运河，2500年，从杭州到北京，一脉相通。杭州，月在水中央，船从月里过。苏州，月在一盏茶里，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济宁，月在孩子的手中，童谣沿着运河船，传了几百年。临清，月在团圆的饭桌上，故事从运河来，团圆在运河边。北京，月在燃灯塔下，一只塔影任通州，运河万里，至此归京。千里运河，一脉团圆。今晚，这轮月落在天津。

走在解放桥，我走在五大道，有天津人的地方能不能够不热闹，说学逗唱包袱一套又一套，因为生存一分钟就要快乐六十秒，来 listen to 拜拜天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可搜朋克饮。
1: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2: 渤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天津的美藏于河海的波光潋滟里，隐于百年街巷的转角处，更在一代代人深情凝望的目光中。
4: 是的，没错，马南，我觉得一座城市的动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拥有多少过往，更在于在多年以后依旧有人愿意走进它，阅读它，用时代的笔触为它谱写一曲新章。
3: 是呀，雪庸，生活赋予城市温度，更点燃了创作者的灵感。刚刚那首《骂叫天津卫》从街头巷尾中汲取烟火，唱出了咱天津人今天的乐活与松弛。而接下来的这组歌曲也是天津青年们用新的旋律写给故乡的一封深情告白。
4: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千年文脉曾有无数先贤吟咏，今夜金歌又添一段属于新时代的青春乡音。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广东会馆见证了金门梨园的繁盛，戏台上的一腔一韵沉入砖瓦，也留在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
1: 从东方会馆的雕梁画栋到西式教堂的穹顶钟声，从戏台的锣鼓铿锵到琴键的婉转悠扬，一座座老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风景，更是时间的容器，让不同的声音在金姑大地和鸣交响。
0: 今夜圣心堂的穹顶之下，黑白琴键静候月光，等待与一家人的歌声交织出一段温暖的团圆乐章。
1: 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让我们随着琴声走进天津老建筑里的光阴故事，感受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文化回响。
2: 花开四季结英景，俱是天上

0: 大家好，我是张伯礼。在这花好月圆中秋季，我恭祝全市人民海河生明月，万家共团圆，让岐黄智慧代代传，阖家康宁岁岁安。
1: 我是袁静，科学再远远不过一轮明月，家再小装得下所有团圆，祝大家月明人安，收获满满。
2: 生于海河之畔，长于金姑沃土。大家好，我是李小萌。一家同心，万家同欢，我们与天津共团圆。
3: 我是歌唱演员韩之平。海河生明月，祝愿大家团圆美满，中秋快乐。
4: 八月十五来了，我们爷俩祝大家欢欢乐乐，祝各位家庭家庭和睦，
5: 守好赛场，守好小家。
6: 我们一起盼月圆人圆，事事圆，
7: 大家中秋快乐。

0: 渐远，微风中雨变得清澈又柔软。
1: 渤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一曲今夕何夕，道尽千古疑问的温柔深意，琴声里有月色下的相思，更有相伴此刻的欢喜。
1: 一城烟火养一城性情，天津人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说成了台上的妙语，把寻常日子也过出了几分风趣。
2: 台上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正是这份扎根生活的幽默与智慧，让天津曲艺弦歌不辍。一方小小的舞台，连着百姓的喜乐冷暖，更透着天津人的豁达与热忱。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至此中秋佳节呀，相声演员许健，
1: 相声演员古松汉，
0: 祝大家月圆家圆，人团圆，
1: 祝各位身强体强，人富强。
0: 哎呀，本场中秋晚会的主题啊，我可是太喜欢了，
1: 海河生明月。
0: 您闭着眼想，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1: 海河的美景确实迷人呐。
0: 我特别想宣传一下天津。
1: 好啊，
0: 我准备啊，拍一部大型玄幻传奇动作都市搞笑民俗神话小短剧。
1: 您费这么大劲就拍个短剧啊？
0: 短剧现在火呀。
1: 哦，那你打算拍个什么内容呢？
0: 我想以呀、大家都熟知的啊神话人物为主角。
1: 谁呀？
0: 哪吒。
1: 哪吒？
0: 哎，
1: 甭问各位，
0: 怎么着？
1: 哪吒闹海。
0: 哎，俗
1: 啊！
0: 我这个短剧的名字
1: 啊，
0: 叫做《哪吒中秋逛金门》，欣赏美景，看见不文明行为，大打出手，见义勇为，恩仇记。转，
1: 嚯，这名字够长的。
0: 现在短剧都名字长，是不是？
1: 哦，那你倒是拍呀。
0: 拍不了啊。
1: 怎么拍不了呢？
0: 没钱。
1: 哎，好，他说那么热闹，合着没钱。
0: 现在我不正拉投资呢吗？
1: 哦，
0: 如果资金到位
1: 啊，
0: 这部短剧绝对能在世界走红。
1: 哦，
0: 奥斯卡小金人
1: 啊，
0: 那就是我的。
1: 听着我都有点心动了，
0: 是不是？
1: 哎，作为一个天津人呢
0: 啊，
1: 我也想为宣传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献。
0: 好啊，
1: 这样吧，
0: 啊，怎么着？
1: 你这戏不是缺钱吗？
0: 对呀，
1: 这钱我出了。
0: 你出了，
1: 我出了。
0: 你有那么多钱吗？你
1: 看，你说要多少？
0: 最少也得500万呢。
1: 巧了，
0: 巧啊！
1: 我买了张彩票，
0: 哦，
1: 500万，我全投你这部戏里，
0: 真的。
1: 哎，
0: 太好了，那个。
1: 但是
0: 啊啊，
1: 我有一个要求
0: 啊。什么要求啊？
1: 这个戏的故事、剧情、时间、地点、人物选角都得听我的。
0: 不行，
1: 嗯，
0: 我是导演，
1: 我是资方。
0: 你那行，
1: 哎，
0: 只要你出钱，
1: 嘿嘿，
0: 我都听你的不就完了吗？
1: 我的呗。
0: 那你说吧，
1: 啊，
0: 哪吒谁演？
1: 哎，哪吒的角色我目前还没有想好。
0: 哦，还没想好。
1: 但是你的角色我已经定下来了。
0: 哦，我演谁呀？
1: 你演龙王。
0: 嘿。会演识英雄，
1: 对不对？
0: 演龙王我可太合适了，您知道吗？
1: 哎，光说可不行
0: 啊，
1: 咱得实践见真章。
0: 什么意思？
1: 万一你要不适合怎么办呢？
0: 啊，
1: 干脆今天我提议，咱俩在这先试试戏。
0: 在这试戏
1: 啊？
0: 那试不了。
1: 怎么试不了啊？
0: 没有哪吒，这怎么试戏？
1: 没有那个哪吒，我给你搭戏呀。
0: 哦，你帮我搭戏？
1: 对呀。
0: 那也行，
1: 行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你说说吧，那个拍摄地点在哪儿啊？
1: 地点呢，就在三岔河口。
0: 三岔河口？
1: 哎，永乐桥上天津之眼。
0: 对，天津之眼啊，是天津标志性的建筑。
1: 哎，
0: 好，
1: 咱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哦，从这儿开始。
1: 哎，这个哪吒呢，
0: 啊，
1: 要到天津之眼上面，
0: 哦，
1: 去欣赏中秋圆月之下海河沿岸的美景。
0: 哦，是
1: 在排队的过程中
0: 啊，
1: 就碰见了龙王。
0: 我，哦，看见了，
1: 俩人产生了一段故事。
0: 就那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那开始吧。
1: 开始
0: 啊，
1: 我给你搭戏。
0: 行啊，
1: 我给你演个哪吒。
0: 好好好，
1: 来，你上这边来。
0: 哦，我上这边来。
1: 戏，我化妆。
0: 哦，你还得化妆。行啊，反正能搭戏能投资，我就高兴，能宣传天津那是我。不是，你这什么模样？这是啊，
1: 我就是个搭戏的。
0: 哦，好，这哪吒还烫头，你看看啊，这。那行行行，那先这样吧。那
1: 锡纸烫。
0: 来，
1: 那就开始了。
0: 那开始了，
1: 各位你准备好啊，开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我上天津之眼，哇哦，天津之眼好壮观耶！
0: 不，你这表演太浮夸了吧？这个，
1: 我就一搭戏的，到你了。
0: 哦，对，到我了。
1: 哎，
0: 我是龙王。
1: 哎，不对，
0: 小鬼，
1: 等会儿，
0: 我看你怎么那么演。

0: 你稍稍等
1: 啊，
0: 龙王这时候可还没来呢。
1: 哦，龙王没来呢。
0: 哎，
1: 那这时候谁来了？
0: 夜叉。
1: 夜叉，
0: 夜叉也想做天津之眼
1: 啊，
0: 可他不想排队
1: 啊，
0: 他想插队。哪吒上前与夜叉理论，夜叉不讲理。
1: 哦，是。
0: 哪吒一怒之下打了夜叉，
1: 啊、
0: 夜叉不服，要回去搬人，然后
1: 才到我。我懂了，
0: 懂了。
1: 夜叉呢？
0: 没有，
1: 没。嗯，
0: 你演夜叉。
1: 对，我还得演夜叉。
0: 现在资方要求你加演一个夜叉，
1: 不，那关键的夜叉怎么演呢？
0: 夜叉嘛，就是相貌丑陋
1: 啊，
0: 凶神恶煞，
1: 是
0: 连窜带蹦，不说人话，
1: 不说人话。
0: 对喽，
1: 那不说人话，我说什么呀？
0: 哎，你得说夜叉话。
1: 哦，我得说夜叉话，我可得会呀、啊，那玩意儿。
0: 夜叉话你不会，
1: 那你教教我吧。
0: 啊，夜叉话就是叽里哇啦，世人听不懂就对。
1: 啊，就这个，那我没问题，
0: 行吗？
1: 我最不会说人话了，
0: 太好了。
1: 行行行，我演夜叉，
0: 那咱开始了，
1: 那来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我要上天津之眼，哇，天津之眼好壮观耶！
2: 蹦吧啦蹦吧啦蹦吧啦蹦吧啦蹦蹦吧啦吧啦蹦，
0: 这是个夜叉，
2: 吧啦吧啦蹦蹦吧啦蹦蹦。
0: 你说你想要插队，
2: 蹦蹦蹦吧啦蹦蹦，
0: 这是不文明的行为，排队去，
2: 吧蹦吧蹦吧吧蹦。
0: 你还想出手打人，
2: 蹦，
0: 看招，
2: 吧啦，
0: 开
2: 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都蹦出音乐来了，我看你还能叫来谁？敢问这位是？
1: 哦，到我了，我是龙王。
0: 哎，
1: 小鬼，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
0: 哎哎、龙王这时候还没来呢，
1: 还没来呢。
0: 哎，
1: 那这会儿谁来了？
0: 龟丞相。
1: 龟丞相。
0: 哎，龟丞相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夜叉挨打了，要为他出头啊，没想到到这儿来不讲理来了。哪吒又把龟丞相打了，然后。
1: 我问清楚了吧？
0: 嗯，
1: 然后到谁了？
0: 龙王就来了，
1: 就到我了，
0: 就到龙王了。
1: 行，
0: 好，
1: 龟丞相呢？
0: 没有，
1: 没，
0: 还得你演，
1: 我还得演龟丞相呢，我。
0: 你琢磨这个事儿啊？
1: 啊，
0: 龟丞相要是不来，龙王可就来不了，龙王来不了，这剧情就没法进行了。
1: 行，
0: 哎，
1: 我再演龟丞相不就完了吗？
0: 哎，敢问这位是？
1: 啊，你这。我是鬼丞相啊，是你把我哥们打了吗？
0: 您的朋友是哪一位呢？
1: 打了蹦，
0: 正是我下的手。
1: 好小子，你敢打把了蹦？
0: 哼，
1: 以前一扒了他就蹦，这让你打的怎么扒了也不蹦了，你知道吗？我跟你没完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跟你比划比划，
0: 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吧。
1: 那你看招吧你。你打我！你打我！
0: 哎，不是，
1: 你打我！
0: 别
1: 你打我！打死你！哎呀！啊！
0: 怎么？
1: 我磕让你拍裂了，
0: 这也太脆了吧！
1: 你等着，你别走啊！
0: 啊！
1: 我找龙王去！
0: 哈哈哈哈哈哈！咦？怎么阴天了？
1: 到我了，
0: 还下起了雨，我要回家了。
1: 对，回来。
3: 什么？
1: 你回家，我找谁去？
3: 啊，对对对对，
1: 接着演
0: 啊！
1: 嗯，
0: 好大的浪啊！浪尖上站的难道是？
2: 不错，就是我。
0: 没猜错的话，您可是东海龙王。
2: 我是东海龙王。
0: 那揣着手的可是西海龙王。
1: 啊，我是西海龙王。
0: 叉着腰的可是南海龙王。
1: 啊，我是南海龙王嘞。
0: 蹲着的可是北海龙王。
1: 俺是北海。
3: 你等会儿吧，你怎么那么多呀？
0: 你不演龙王吗？
1: 我演四个龙王啊，
0: 嫌少。
1: 对，谁呀、啊？太多了，
0: 人越多越热闹，这样才有看点呢。
1: 那行，你是资方，我都听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行了
1: 啊。
0: 四海龙王今日来到了天津之眼，有何贵干
1: 啊？
0: 北海龙王，不要说话。东海龙王，你说。
2: 你打了把了蹦，欺人太甚。
0: 北海龙王，不要张嘴。西海龙王，你讲。
4: 那我就是帮打了蹦草药医药费。
0: 北海龙王，
1: 闭嘴。

0: 龙王，你说。
1: 哎呀，把拉崩真的好惨呢、啊，现在还在医院打点滴呢。
0: 北海龙王、南海龙王、西海龙王、东海龙王都不要说话，
1: 你有病是吗？我跑这儿做操来了，我。
0: 好，好，好，好，好，好，咱们就到这里了啊，
1: 好就行了，
0: 很好。
1: 哎，老板，我演的怎么样？
0: 太棒了，哦、人物刻画非常细腻，
1: 真的。
0: 哎哎，
1: 给钱吧。
0: 什么钱？
1: 拍短剧。
0: 拍钱？
1: 那没你那500万，我怎么拍呀、啊？
0: 我哪500万？
1: 你说的，你买彩票了？
0: 彩票我是买了
1: 啊，
0: 还没开奖呢。哦，
1: 白忙活了。
2: 一席月下漫谈，笑看人间寻常。在城市的年轮中，过往的欢声笑语是他的烟火底色，烽火年代的铁肩担当塑造起他的红色脊梁。
3: 回望百年征程，在天津的热土上，曾有无数仁人志士奔赴时代洪流，以热血守护理想，以生命书写信仰。
2: 天津和平区花园街5号还回荡着吉鸿昌将军气壮山河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慷慨悲歌，字字千钧，令后世仰止。
3: 今夜一城月光如洗，循着先辈的足迹，让我们用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献上对那段壮阔岁月最深情的礼赞。
2: 山河铭记，薪火永续，
3: 初心如磐，盛世如愿。
4: 老爷，又是一年中秋节，我想念您。当年您将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烧在了500个瓷碗上，您在就义前给姥姥的遗书里嘱托我的母亲要努力求学，长大后我穿上军装总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力量。您看这盛世烟火已照亮您曾守护过的每一片土地，您的家风我们代代谨记，您的初心我们一生传承。

0: 你们用一生去兑现一个誓约，把自己燃成火把，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1: 你们穿越枪林弹雨，替牺牲的战友建设那个他们没来得及看到的新中国。
2: 你们把一辈子熬成了万家灯火，
3: 你们把身后名化作了满天星辰。
4: 今夜山河无恙，
5: 是我们能给的最好的告别。

0: 此心安处是吾乡，英雄以身许国，血沃山河，后人踏歌而来，守护安宁。
1: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和平年代最温暖的图景。祥和之中，梦想拔节，未来可期。金门的明天就握在每一双接续奋斗的手中。
0: 那份奋斗与韧劲儿早已融入了天津人的血脉，就像足球，是无数孩子心中的热爱，更是海河儿女在赛场上、在生活中那股永不言败的精气神儿。
1: 今晚这份热爱将从赛场延伸到舞台，我们的足坛名宿李伟峰将携手李伟峰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员们，和张潘一起用歌声与球技共同演绎这份独属于天津人的赤诚和热爱。

0: 走到哪里，家乡永远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也是我一直想回去的地方。
1: 马上就要到了大闸蟹最肥美最好吃的季节，我在印尼虽然吃不到，但是祝我在天津的伙伴们都能吃上一只。
2: 外边啥都有，可又吃不着地道的煎饼果子、老豆腐，也听不见熟悉的天津话。离得越远，乡愁越重，就盼着早点回国，回天津好好陪陪家人。
3: 来到越南海洋项目部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请父母放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4: 我在沙特挺好的，没挂念。当我忙完这阵子，我一定要第一时间买机票回国。
5: 这些年，见过无数异国的风景，也习惯了常年驻守工地的生活。可越是在远方，心里的乡愁就越清晰。

0: 国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年少时，我们总以为远方才是归宿，历尽千帆后才懂得，那片名叫家乡的土地才是我们抵御岁月漫长最坚硬的铠甲。此刻的歌声不仅是牵动游子心弦的乡愁，更是百川归海般对故土最至诚的奔赴。
0: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像极了天津人的脾性。从绿茵场到演舞台，从一传一射的瞬息之间到一拳一脚的千钧之力，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头。
1: 今夜五位舞者以身作笔，百年武学为墨，光影间复刻月饼武道古法。
0: 五级法，招级将，柔锤包压雕，步步见风骨，招招写长歌。
1: 以武再道，致敬匠心。
0: 月圆金门，共此。

0: 国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夜五韵随月而起，刚健与柔美掩映成趣，将千年传统化作城市的灵动华章。京都大地兼容万象，亦孕育着面向未来的无限想象。
0: 和风漫卷，赤峰桥边灯火摇曳，当古老的曲艺遇上未来的科技，当市井的烟火交织着赛博的律动，古韵不失温度，新生

0: 你们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天津人呐。
0: 天津人爱干嘛呀？
1: 天津人爱听相声。
0: 天津人出门能看见谁？
1: 看见丁文元还有王德成。
0: 二他爸爸让二他妈妈干嘛？
1: 烙俩糖饼。
0: 张二伯对马大哈说的吗？
1: 你干嘛骂

0: 满眼生机，转化君，天工人巧，日争新。当科技与文脉邂逅，蹦出点点星火。四海科创，倾心于这片河畔沃土，创新动能滋养城市，岁岁生长。这就是天津制造，写给新时代的最美诗行。
1: 诗成处，弦声起，海河的水波倒映着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灯火，那是夕阳的旋律在描摹东方的月色。一座城市的活力不只来自于它创造未来的勇气，也来自拥抱世界的胸怀。
0: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今夜让歌声跨越山海，让不同文明在月光下共赴这一场花好。

0: 一阙交响望月，中西月韵和鸣，织就了今宵花好月圆。而画卷之上，描绘出万千新天津人在这里逐梦前行。
1: 近者月，远者来，有人跨越山海而来，把他乡变成了故乡。看花开，看叶落，看一代代人把梦种进土里，又看它慢慢长成灯火的模样。
0: 这万家灯火里，有你，也有我，有这座城市给予的发展的机遇与温暖的归属，也有未来携手同行的美好蓝图。
2: 今夜，让我们举杯，为相逢欢庆，为奋斗喝彩，唱响处于这座城市的幸福欢歌。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渤海银行邀您共度中秋佳节，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强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在天津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你快过来住哈。
1: 爷爷奶奶，五年没陪他过中秋了，等他来天津咱就还和别人溜溜。
2: 爸妈在家门可低着拖了，我和大宝早上都睡一个小时了。
3: 姐姐，咱爸妈和我在天津住得挺习惯的，你放心，他们总惦记你，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姥姥姥爷，我被单位派到雄安新区了，建设京津冀，那边都安排妥了，你们不用惦记。
5: 爸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今年立三等功了，你们肯定也为我骄傲吧。
6: 妈，我们口新区的幼儿园蛮好的，小弟都非常过了，总闹到要等外婆来当面表演。
7: 媳妇儿，今年又不能回家陪你们过节了，明年我一定回去，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家，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海河生明月，
4: 天涯共此时。
3: 九河汇聚，万象更新。这座城市在时代奔涌中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
4: 胸怀四海，拥抱八方。愿所有生长在这里、奔赴这里、扎根这里、热爱这里的人们都能收获美好与希望。
3: 此时此刻，月色正浓，天津卫视海河生明月中秋晚会即将落下帷幕，唯愿世间年年花好月圆，阖家美满。
4: 唯愿天津岁岁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3: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5: 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3: 朋友们，
5: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3: 五十多场其实是面试，
4: 一年参加了五十多场。
5: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3: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5: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2: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6: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

0: 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2: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1: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3: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他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

0: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呀、啊、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跟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哎呀，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0: 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1: 大田，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2: 舅子，
0: 他是谁呀？
2: こちらは私の遠いの親戚で、少々頭の怖いが。
0: 藤田さん。
2: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大田，一边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田，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2: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3: 秀子，彼らは追い出したね。
2: この親戚は、元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った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午後で売れます。
3: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2: 大田，大田，大，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后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大爹，大爹，大爹，大爹，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
2: 哎，大天，
4: 什么？你真是愚劣！撕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立精神。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
0: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4: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出せ。
2: トン。
0: 兄弟上，哎，别跟我打架！哎，别跟我打架！我上，
2: 滚开！
0: 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你懂吗？
5: 羊羔尚有跪乳之恩，乌鸦尚有反哺之意。
0: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
5: 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0: 侵占东三省，
5: 这是反哺；
0: 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也是反哺。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5: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0: 你们把我又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这个老鼠！
6: 你让他们打打起来，咱们守不就成了吗？
4: 你有资格吃吗？是不是你给他准备？
2: 什么吃啊？你这人这样，
0: 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2: 心就大了！
0: 你放开我！你给我滚开！滚开！

0: 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3: 都听见了吗？

0: 回事啊？这里呢？
1: 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伤口都来了。
0: 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1: 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了。
0: 麻烦让一下。
2: 吴志进，怎么了？
0: 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3: 我家，
0: 别，
3: 我家。
4: 太爷，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
5: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6: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7: 太爷，
8: 巡捕先生，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0: 巡捕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宫董爵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5: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宫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9: 报告，找到了。
10: 怎么着？万众一心，誓灭日寇。
5: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0: 这不是我爹的，
6: 不，这是我的心里话。
7: 哎，太爷，太爷，
8: 带走，带走。
7: 哎，别别别，
8: 住手！
6: 不用怕，不用怕，
11: 别动我！别动
6: 我！杀鬼子没有罪，不用怕，你肯定是没干的。不用怕，
0: 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这个不是我爹的，你拿他的，
6: 我有一句话。
8: 声音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一抗日分子抓进去，潘斌都跑不出了。
0: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8: 那我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0: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
8: 怎么办？
0: 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8: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0: 哎呀，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1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你说让你放开他，你让他打，打死我！我告诉你，我不敢去，打死我！

到今天了，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坑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

0: 你们两个都是人，都能做出来。你们还是人吗？
1: 你讲的是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
0: 这是我跟那个谁，张雨绮、李夫人，还要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2: 老东西，
0: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
3: 喂，
1: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

0: 我们的首领呀，
1: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0: 大义当前，叛徒有多严？剑刃相杀。

0: 卫士，老先生有骨气啊，可痴心了叶千惠，
1: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定的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张太太。
1: 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0: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1: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0: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1: 这两年恐怕不行。
0: 可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1: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
2: 谢谢，谢谢律师，谢谢。走吧，夫人，回去吧。
0: 万福，你回范庄。
2: 你自己回去，张云琴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
0: 他再犯浑，我今天打死他。
2: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
0: 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2: 夫人，
0: 你回去。

0: 前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我疼。

0: 给藤田了。
1: 给藤田了？
0: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1: 我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0: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给你说实话。这是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书在哪儿？
0: 我这就说到书了。那天我跟徐岩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了，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

0: 我不想再跟你计较了，我不想再跟你计较了。
1: 程云锦，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了。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爸爹吗？
0: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不是，
1: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应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难命坏。

0: Was am ich Jonas?
1: 起来，
0: 我根本没有办法救他爹。
1: 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啊，他们没有人性。
2: 能吧？

0: 干脆把这房子那这庐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再赶紧跑人。
1: 大爹不就了，
0: 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啊，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这啊，是，哎呦，我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大厂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0: 心上，
1: 苏护，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刀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你的。

你的兄弟，一个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

0: 我想打个电话。
1: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被敌人打远。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3: 报告参谋长，40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1: 庞团长，
4: 是。
1: 庞忠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2: 我食言了。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6000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你现在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小玉损失太大了，全营的基地几乎都死完了，日军。

行刺，狼才来，鬼子的堂哥，我们杀上他！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不摆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无措，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什么？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娘子。
2: 哎，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是个农村的。我也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老娘眼睛不好看不见了。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后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

0: 补水啦，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4: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5: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6: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4: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6: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3: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7: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0: 新钢筋。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秋佳节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挥洒笔墨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在这个时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像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从小到大，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那咱们今天先来个文采小考验，玩一轮带月字的飞花令。我先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咱们常说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月亮是我们寄月抒怀、寄托团圆情思的载体。老祖宗留下的句子，我们刻在骨子里，张口就来。但话又说回来，放在今天，如果让你当场即兴创作一段中秋相关的内容，你能说出几句？又会用什么方式去创作？
1: 即兴写可写不出来，让我上网找个参考查一查，改一改还行。
3: 我直接问豆包帮我写一段吧，自己想太费劲儿。
2: 那我得拿手机找点素材，找找灵感。
0: 从古人张口就来的千古名句，到现在创作，第一反应是掏手机找 AI。能看出来，如今文学创作的环境已经在被 AI 不断影响着。很多人写东西第一选择就是求助 AI。 老祖宗那会儿对文学的喜爱，对文采的看重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到了今天，文科生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非你莫属也一直关注着文科生在新时代下的自我发展与变化。值此中秋佳节，我们请到了三位文科生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困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文科生在职场中要怎样获得更多机会？
4: 王云鹤，21岁，山东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王云鹤，我目前是山东大学大四在读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商务方向。然后我今天的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是想求职产品经理或者 AI 产品出海相关的工作。那我希望用两个关键词来让大家记住我。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希望不仅是一个可以把问题拆清楚的人，也是可以把问题落地的人。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特别努力热爱拥抱 AI， 大概就是这两个，希望今天可以和各位老板们深入的交流一下，谢谢。
4: 好，欢迎你。

0: 几年了？
1: 我小学就开始看了嘛。
0: 小学就开始关注？
1: 对呀，对呀。
0: 奶奶也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忠实粉丝，在这里呢，我提议啊，我们今天各位在场的嘉宾，我们一起用掌声向老人家以及所有长期以来关心我们、支持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奶奶。
1: 我奶奶也说让我今天来就可以面对面的看看各位老板们，让我回去跟她说一说面对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面对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你们要好好表现了啊！
1: 没有没有，我要好好表现。
0: 你的关键词叫一年五十多场。一年五十多场什么？
1: 五十多场其实是面试。
0: 一年参加了五十多场。
1: 其实这也不算很多了。
0: 然后都失败了。
1: 那倒肯定没有啊，肯定也是有。很拿到一些 offer， 但是可能结合一下自己的个人规划和兴趣，并不是特别的想去。
0: 他这个两个关键词自我介绍，我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在积极的拥抱 AI。我想这也是今天王云鹤这场面试我们必定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面对 AI 的浪潮，文科生、理科生他们自己的这个所选赛道，真的对于 AI 有着区别吗？你怎么看待文科生面对当下 AI 浪潮？
1: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文科生，可能面对 AI 浪潮，我会有，就是先有一个反应是，会不会 AI 会代替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文科生未来就是月薪会越来越低，而且能找到的岗位也会被 AI 所代替。但是确实是出来 AI 之后，我发现很多身边的一些，无论是像我一样纯文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可能学财会商科的同学，他们都会对我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又多了一丢丢希望。
0: 为什么会多了一丢丢希望？
1: 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一点 AI 的曙光，比如说我作为文科生，我可以使用 AI 去进行编程，我也可以不断的鞭策它做出来我想要的东西。
0: 我想来问问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招人的时候，对于文理这个身份，你们在意吗？
2: 不在意，我恰恰觉得文科生在今天的 AI 时代是一个加分项。文科生最具备的，我觉得它不是文字的处理能力，而是底层逻辑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 AI 时代，文科生在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3: 我们是从餐饮行业然后转型到跟餐饮相关的智能机器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理科生的要求就要高一点，就希望他们的理论知识强一些。但是这个行业一旦研发出来之后，它又更需要文科生，为啥呢？因为要去运用好它，要教会更多人去用好它，文科生又开始体现它的专长。
4: 我会觉得就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获取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路径不一样。文科生获取资料和这个路径是感受到，理科生他被训练出来的是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 AI 冲击的时候，其实 AI 会比绝大多数人更容易知道，但是他很难感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说，文科生未来的机会会很大。
0: 大家看一下他的实习经历，哎呀，这都是头部的企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几个实习的经历？
1: 那我在第一个阶段呢，之所以去选择做咨询这个实习，是因为我先参加了一个比较头部的一个咨询的案例比赛，获得了比较好的全国的成绩之后呢，我被内推进入了一家国内的咨询企业，还有外企的一些咨询 PTA 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其实主要参与了一些可能前期的案头的研究，还有后期的一些去估算市场相关的工作，以及还有去制作一些 PPT 啊之类的，去帮助我的上司去更好的去进行和客户汇报的一些工作。那能够获得在腾讯这个商业分析的机会呢，因为当时腾讯的那段实习其实对我一个可能大二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好的实习经历的学生来说比较难，所以我当时呢去比较细致的拆解了一下他的岗位的需求，发现他当时需要的那个项目正好是我在咨询做过的一个项目，我在之前有比较详细的背景的了解，所以呢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把这块多多的产出，就获得了这个头部大厂的商业分析的实习经历。从腾讯商业分析转到虾皮产品经理的这一段呢，虾皮它就是一个外企嘛，它的面试里面也会考我的英语，那我可能我比其他理工科同学的优势就会更展现出来了，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0: 好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写着，今年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字节的一项 校园开发大赛。
1: 是的，
0: 从零到一跑通了一款

0: 产品负责产品设计和部分开发，项目最终获得了初步融资，还拿到了这个大赛的二等奖。我请教一下磊哥，这个比赛在高校和这个行业当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咖位？
1: 这一类的比赛其实大部分是企业在组织，它不是一个说有国家或者省市标准的这样的比赛，其实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有了，当然准确来讲是从1999年海外的一个开源组织开始做的。那这一类的活动主要的特点就是让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大家突击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评判一下说你们每个人完成的工作怎么样。
0: 他着重在里面写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这个前提是不是让他在所有的参赛者当中稍微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1: 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就是如果放到2年以前吧，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参加，因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代码实现等等，这是理工科学生的专属领域。但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吧，因为所谓的 AI 编程能力在飞快的发展，所以让文科生参与这一类的比赛的门槛降低了很多，而且可参与性也提高了很多。甚至文科生因为在创意、在需求分析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们的一些储备，使他们在这一类比赛里也许比单纯的程序员可能能表现得更好。但最核心的是不要惧怕去探索任何自己未知的东西，只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的探索的欲望、好奇心在， AI 就能帮助你完成很多任务。
0: 其实我想王云鹤已经用他的过往经历说明了文科生如何在当下的时代通过 AI 的学习更好地实现择业和就业。你今天在技能展示方面，你要给我们展示你作为一个文科生使用和运用以及掌握智能工具的什么样的成果？
2: 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 AI 之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我的 AI 产品的进阶，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初赛，一个是复赛。其实初赛这个为了各位方便各位老板们体验，我还特意做了一个二维码，各位老板们如果有手机的可以扫一下做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复赛这个呢，可能在后端呀以及其他的接入 API 的地方会比较复杂一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University Broken TI， 然后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格。那当时我做这个呢，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场景，那我得想想我做什么才能让同学们去共情，才能让这个字节的校园开发官去共情。那我觉得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更有利于我去和现场大家进行互动，而且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它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后端，我只需要给它制定一套怎样判断人格的规则就行。但是结果还是不错，因为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那这个就是我复赛的产品，我的复赛产品叫小海獭，值得一看。大家可以看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比较 Q 的形象，是一个小海獭，它是类似于帮你找工作的这样一个师傅的形象。那它其实用户链路呢，就是你把你的简历还有你感兴趣的抖音上的职场视频给它输入，它就能给你一套定制化的求职的卡片以及相关的题目去帮你求职。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你们几个人做？
2: 两个人。
1: 另外一个人什么角色？
2: 另一个是一个研发的同学，但是他后来没有和我一起做了。
1: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独立做的是吧？
2: 可以这样。
1: 就需求点和就是比方说痛点是你自己去挖掘的吗？像这种视频啊之类的。
2: 是的，这个是的。
1: OK， 我简单评价一下，就是说从产品角度来讲呢，肯定就是一个练手的东西。那至于说痛点到底准不准，到底是不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
2: 在我看来
1: 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你身上还是有行动力的，就是你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就去试试。这个其实在现在这种技术平台的条件下，我特别鼓励大家现在就要去做的一个事儿。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3: 云鹤，就是你的作品我有两个都非常感兴趣，一个是跟心理学，另外一个是跟我现在的专业方向职业生涯发展。因为你刚好做了一部分内容是我没有你这个 AI 产品，但是已经内容原型都在有，尤其是职场适应力，我有很多99个场景，我觉得我们可以探索，确实是让我看到非常亮眼的部分。
2: 好，谢谢。
0: 我觉得他真的是代表了文科生当中的一部分人，走出了一小

0: 步，但是对于整个这个群体和身份的同学们来说是一大步。说实话，当我听到那个同学中途退出，他一个人坚持完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意外的。他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而且拿到了一定的结果，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技术革命的迭代的初步了，真的是挺不错的。
1: 你有没有以前去完成过就是客户需求，就理解别人的需求，就你自己想了个需求嘛。
2: 明白明白，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中台的产品经理，那其实我的需求其实是其他业务团队的需求，那业务团队给我提过来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肯定也需要他的一些数据来验证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做这个需求可能预期的收益和这个成本是不是值得做这个需求的。
1: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2: 当然会愿意。我觉得只要我能共情到这个需求，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0: 好的，你是来找 AI 产品经理和其他 AI 或出海相关业务的岗位。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实习薪酬希望在5000上。各位企业家根据王云鹤的面试表现来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云鹤，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云鹤你好，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目前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那给出的岗位呢，就是用户运营的助理，主要是在策略运营这方面。实习的地点是在石家庄，实习的工资是4500加。
1: 云鹤你好，嗨酱手作呢是一家我们迎朗投资，然后我也深度参与的一家这个手工 DIY 品牌。我觉得我看好你的这个对需求的敏感度以及你的执行力，
2: 谢谢。
1: 所以我们给你开放的这个实习岗位呢叫做市场岗位，那么你先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基于我们的需求去开拓市场，然后以及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我们给你两个待遇，一个是你要正常上班的话，我们是4000加一个月，那如果你要是说你按天的话呢，我们就是160块钱一天。
2: 明白，谢谢。
4: 云鹤你好哈，墨星文化的最新开发的一款产品叫墨灵 AI， 这个其中有一个板块是专门做大学生的，就是他们的情商的补完计划的。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院长助理，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六家公司，其中这家公司呢是我亲自在带，这个所以说呢更多对接的是技术部门，我比较看好的是文科生的想象力和管理能力，未来的时候可能在研发方面的，在销售方面的对接都有可能由这个部门统一的来统筹。工作的地点呢，因为我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我是两边跑，所以呢会跟着我们的团队两边跑。基础的薪资是5000加。
5: 云鹤你好，我们公司名字叫熊喵大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产品呢就是智能炒菜机。我们现在在国内哈，面向全球有20多个国家。我给你的那个岗位呢是那个海外产品运用经理。所以我给你的那个 base 是在成都，但是实际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在全球我们现在所渗透到的国家。然后我给你的实习工资是5000加起。
2: 好，谢谢。
0: 好，王云鹤，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两盏灯，保留两个岗位。3、2、1，请出发。
2: 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是想做产品。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小叶姐，但是真的特别感谢，谢谢。
0: 好，有请二位。
4: 墨星文化呢，我给你留的岗位是墨灵 AI 的推广。我也是，我学中文出身，所以呢我自己很清楚文科生对于 AI 智能体的驾驭和研发，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我留的岗位呢是院长助理，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种全面的研发其实是有劣势的，比如说像各种代码的书写，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为创意岗，这个管理岗，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采购岗，特别是在于营销和我们的市场的痛点的抓取上， 场，这个呢我要建一支新的队伍专门开发对于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这是我们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产品项目，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带着一起走哈。这个薪资是5000加，工作岗位因为我是北京和济南两边跑的双总部，所以说也会跟着我来回的去穿梭，我们会管理4家 AI 的第三方的开发的这个团队。
2: 哦，因为您说是院长助理，那我可能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和您沟通对接？
4: 对对对对，这个项目整个的我有2-3个助理，你是其中的一个。
2: 哦，好的好的。
5: 智企未来厨房温暖世界餐桌，我们需要来自全国视野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公司来。
2: 哦，我比较关心的是您刚刚说可能具体的工作地点不止在成都，还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
5: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2: 哦，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我在做这个产品经理的时候可能会负责某一个地区的。
5: 初期阶段你应该会大量的 base 在这3个大区。
2: OK， 谢谢。
0: 好，王云鹤同学，熊喵大师，墨林 AI 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最终选择是？
2: 我想选择墨林 AI， 因为我比较想一线的
0: 体验一下。好，祝贺蓝总，
2: 谢谢，
0: 感谢黄总。
2: 谢谢您，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好，好的，谢谢。其实当时我是很纠结的，因为熊喵大师他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球飞的机会嘛，但是最后还是考虑了一下，因为可能大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学校的事务要处理，一方面是这个地域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墨行文化这个岗位呢是院长助理相关的一些和产品研发一线对接的工作嘛，那我觉得在一线对接以及可以和蓝总面对面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得到的一些知识和启发是更多的。
0: 哎，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求职成功。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再见。我觉得我的收获还挺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和企业家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很多企业家们对我的履历的建议，以及他们可以把他们对 AI 的一些理解以及他们对行业前沿知识的理解分享给我，我觉得这是我在平常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继续来看关键词。旁人多非议，我自争底气。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严艺杰，32岁，天津师范大学日本语专业。
6: 大家好，我叫严艺杰，今天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主要寻求一份项目管理的工作，希望薪资是15K，意向企业是朗玉机器人，一路走来呢，我始终相信，旁人尽管对我有质疑、怀疑，我终将用结果和努力当我底。
0: 你要学这个哪个小语种，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出国留学呀？
6: 是这样的。
0: 是吗？
6: 其实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个交换留学的项目
0: 啊，
6: 我也是非常有幸去申请这个交换留学项目。
0: 交换过？
6: 交换留学一年。
0: 你当时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去？
6: 它这个项目其实对你的本科成绩呢不是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干预，就是你其实申请就可以去。所以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也有同学得到一个质疑，因为他们觉得我成绩不好，凭什么你就去留学？你家里是有钱还是怎么着？
0: 那你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6: 其实家里还算可以，就是支付我去日本留学的这个资金还是有的
0: 啊。
6: 所以
0: 你想去吗？当时
6: 我自己是非常想去的，这可能占80%，但是20%呢？他这么一说，我可能不甘，我感觉。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0: 我就得去，
6: 我必须得去了。对，他其实我开始还是可能20%还是犹豫， 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必须要去。
0: 你具备去的要素吗？除了经济以外，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
6: 可以，还可以的。当时就是经过一个面试吧，就简单自我介绍啊这些。其实大三我们学到三年还是可以的。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2016年到2019年你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做初级程序员。
6: 是。
0: 你是学日本语专业的，但为什么要去做程序员？这个跨度比较大。你是文科生吗？
6: 是文科生，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
6: 对对对对，
0: 但程序员应该是传统认知上的理科生的专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加入这家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我开始做文职，但是呢在两年后的一天呢，突然这个岗位遭到优化，所以面临我的就两条道路，第一个就是离职，要不就是说我去转岗开发部门。所以当时其实也挺迷茫的，因为觉得我一个学文科生的，我适合走这条道路吗？我能学好这些吗？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和挑战，逼自己一把，哎，是不是也是能成为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于是呢，我就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加入了开发部门，当时也是从这个 UI 设计开始学习，到前端开发以及接口，然后测试，也是公司就是给我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我也还有自学。到最后呢，当时是也是，在写成第一行代码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感觉自己很激动，然后终于入门了。
1: 那你从文科生转到这个理科生的岗位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认可你，肯定你这种转换背后付出的辛苦，获得的成绩。但是我想在真正的职场当中也并非都是这样的声音吧。
0: 是是，在之后其实我刚加入这个项目组以后呢，其实呢因为我代码也不是很成熟，学的也比较浅显，所以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其实我在上线的前一天，我写好这个接口以后，我自己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当天上线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问题，我当时非常愧疚，然后我拉着全体的这个组的同学去，加班到了凌晨三点，啊，当时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哎，我就是适合走这条道路，其实有一点点的自我怀疑。所以呢，当时我也是把我这个一套的这个脚本发给了我这个编程老师，然后他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他发了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都会帮助你，就是去完成这些。
2: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强的学习能力真的罕见啊，这一点呢为你点个赞。
0: 谢谢。
1: 你在国外工作过，对吧？
0: 对。
1: 因为什么原因回国的？
0: 非常不幸，因为不可抗力原因，他都不雇佣外国人了，所以最后就选择来到北京。
1: 但是回国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
0: 嗯，是。
1: 你是怎么实现这样的逆势上扬的？
0: 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个岗位呢，并非是开发岗。只是呢他们需要一些做自动化流程以及就是说流程改善的会点技术会 Python 的人员。当时也是那个我朋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内推我，然后他说，哎，你来吧来吧，我们就需要这种又会日语又会技术的人员。然后在2024年我也是得到了一个升职，就算是加入了真正的一个开发团队。
1: 你有没有在这段工作经历当中一个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成就感的项目分享给我？
0: 这还是有的，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我做的 PPT。 我先讲一下咱们的背景啊，我之前这个组呢是做这个对日相关的业务，它入库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常见什么条形码错了，要不就是颜色发不对，冰红茶你给发成冰绿茶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通过邮件寻求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大量的阅览咱们这个邮件，我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咱们可以看到，我其实收集数据，收集1000条，半年的这个一个数据量，我去找它的共同点。一旦发现共同点，其实就有自动化流程可开发的一个 idea 了。我迅速向老板去就阐述我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也是得到他的认可，迅速立项，这个团队就算成立了一个4人的小团体，就是我们引入了这印度工程师嘛，他这个准确率一直达到85%左右，就一直停滞不前。在跟他沟通了长达1周以后呢，终于了解到了项目的痛点了，其实就是因为他大模型做是基于这个英语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语法系统，其实要知道英语和日语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经过这个痛点，就是明确以后呢，他就迅速换了一个大模型。我也是推荐他用这个 NLP 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马上这个模型就达到92%的一个准确率。哎，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挺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而且他是在半年的周期内，他在提前2个周就完成了。最后的收益呢，也是达成了这个4个 HiCon 的 release， 也就是说5个人的工作。

0: 量变成了一个人，这算是用 AI 技术呢为这个业务呢做了一个降本增效。
1: 你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参加了国家话剧院的表演课，就是加入到北京这家公司以后呢，基本上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开发，一部分就是项目管理。我有一点转型项目
0: leader 这种岗位，特别需要一种上传下达，以及你如何去跟老板汇报你的工作进展，还有你跟外部的团队如何协作。这其实考验的是一种沟通交流的能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就是特别的，唯唯诺诺的那种人，就是也不自信，尤其在这个人多或者是陌生人的场合，我可能更加的就是非常的没底气。 所以，因为这个呢，我又想到我之后，的工作岗位可能就是要大量的沟通，我就是要挑战自己。所以呢，我要突破这一关呢，我当时就想到，哎，何不报一个表演课呢？表演课它其实，一个是站上舞台，第二个老师也是从声台形表教你，这样的呢，一步一步的。
1: 哎，可能会有一个转变。当时就是去上了这个课，这些经历吧，对我工作来说，就是为我提高更多的自信。然后让我在人前说话就非常的，那个有底气。 我们先考察一下他的职场情商，来，请看大屏幕。你自己工作失误，连累小组整体被扣分，你怎么办？
0: 第一个是反思自己，为了避免下次再。 有这种情况出生，你出行一定要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你就是不仔细，你还是工作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你还是不想干了。就是这是第一个，先反思自己。第二个就是说，已经连累小组整体扣分了，那已经是不可挽回了。我可能向老板去说一下这个错误能不能就是归到我身上，把我的绩效降到最低。
2: 然后小组可以就是，不要那个写到最后的年终总结里头，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跟老板沟通，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这个错误，因为毕竟是我的失误。我觉得一杰的回答能感受出你是一个对失误会负责的人，因为他是情商题嘛，肯定你连累整体组扣分，我听到了你跟老板的态度，没看到你怎么安抚小组内的伙伴。然后同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失误，最重要的是先表达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总结。
3: 问题的原因，同时再有后面的规避风险，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总给他出一道关于项目管理的题，
3: 就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0: 把控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风险评估以及最终的收益。
3: 这是我理解的一个项目管理。
4: 我还是不做的，这里面加几个，一个是，就是刚才你在做的时候，实际好多的。
5: 资源呢要协同，
6: 对吧？你自愿协同，然后呢，成本要控制，
5: 加上几个就非常完整。
6: 好嘞，好嘞，谢谢。
5: 好的，还是不错的。
7: 我想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和一些甲方客户在合作的时候，比如说游戏公司，他会对我们的这个交付时间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会遵守这个时间的规定。比如说呢，他原本答应8月1号要给我们的这个文本，但是8月7号才给我们这个文本，但要求还是要在10月底之前干完。可是我们很多老师的档期。
0: 也没有那么好约，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做预防，以及怎么做把控呢？其实提前预防，我很难说，因为就是确实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发生了怎么办？像我解决方案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我就是要每天催他，我要 push 他，就是你。 快到 delay 的时间了，你必须要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要跟他讲后果。你如果不给我，我就无法进行下面的步骤，而且下面的步骤如果 delay 了，就会影响整个团队、整个项目的 delay。你这个最终的后果谁来负责？你要得跟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所以，他如果意识到这个有更大的后果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加快了。
8: 刚才杜总的意思是更在意的是你如果跟甲方沟通。
0: 哦，行，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我做项目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就是有一个表格叫 ETA， 叫 deadline 嘛，我们每一步都是有一个精准的时间，每一步都是有邮件的一个留档，如果到每一步发现。 好像要 delay 了，那就是尽快采取措施，而不是要等到它都 delay 了，那再
1: 那就完了。
2: 你提的这个呢，可以叫有管理能力，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做项目管理的人也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像我们公司的商务经理，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把客户的工作完成得很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备选方案，他会在同时去沟通我们的配音老师。比如说原本那一天是录一个小时，那可能这一天有部分老师，这个老师挤出一个小时，那个老师挤出一个小时，就把这七天的时间给挤出来了。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动作他不会告诉我已经去做了，但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备选的方案。就由此我会觉得说，你有项目管理的意识，但是项目管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在之前管理当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瓶颈和问题呢？
1: 是会有的。其实在于管下面的话，我当时因为也是上家公司发生了这件事嘛，就是他是下面的人，我的带的这个团队，他就是可能也不服我，他就不干了。
2: 为什么不服你啊？
1: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日语系出身的嘛，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感觉也不专业。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可能就是总请假，他可能各种理由请假，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个人分到五个网页去写。到他就是他就做两个，他就说那三个我得请假，我不干了。这种时候呢，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跟老板去聊，你这个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得给我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种，就是可能一种解决方式吧。第二个就是说我默默地给他干了，就是我为了整体这开发的流程我要顺利的进行啊，我多做点，我帮助你，就这样吧。但是这只限这第一次，我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就是侧面的去隐晦的提出来，确实是没有delay，完成了也很完美，但是这里面哎有一点小的一个困难，是怎么怎么着。
3: 我们今天呢几位求职者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科生。今天这位求职者他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他是完美的实现了文科生到理科生以及熟练驾驭理科生覆盖岗位的一个转型。那么可能有朋友也在问，我是文科生，如何向理科生去转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
4: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普世化的一个大学生学文他担忧的视角。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文科生，那么真的是 AI 时代是你最好的时代，因为学习任何的技术都比普通的原来那个时代要快。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在我们企业的机会来说，现在在 AI 技术领域当中，大家非常需要文科生对于内容整理和文案这样的细腻能力。然后剩下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规避什么呢，我们自嗨型的文字表述，缺乏数据化思维。只要把这几点做到之后，一定能找到好机会。
3: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文科生成功转型到理科生角色，并且能够干好本职工作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是同时在刚刚和我们远志总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你相当的一个短板，就是实操经验有待提升。那今天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是否愿意给严艺杰一个机会呢？他来寻找的是项目管理的岗位，他的意向企业是朗玉科技，期望薪酬每月15000元，工作地点北京和杭州。北京杭州以外考虑吗？
1: 暂时不考虑。
3: 好的，那么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朗玉机器人也是您那个比较心仪的公司，那么主要的工作呢，软件开发，然后呢薪水呢按照你说的一样，15K。工作地点呢，你先到天津，必须得考试才能到北京去。
6: 车声的产品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我们进出口业务，你呢又有语言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我们很欢迎你加入。但是我们工厂就是在天津，是销售岗，所以说底薪是10000。
7: 首先我觉得你就是我心里面项目产品经理的原型的样子，而且我特别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传达出去一种声音，就是现在 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需要项目产品经理，我们需要的样子就是一杰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任项目产品经理，很多项目你可以直接上手啊，工作地点在北京，薪资给到15000一个月。
2: 冠生文化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专门做声音业务的，其实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在生产内容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两件事情上，在 AI 时代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的这个管理实际上是需要你来管理一些智能体，然后通过这些 AI 工具的使用，能够让我们这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保证交付。那我给到你的工作岗位呢，就是项目管理，在我们的内容制作部，在我们冠生文化的北京总部，给到的薪资呢是12000元的基础底薪加上绩效的提成。
3: 好，求职者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3、2、1，请出发。

0: 来，有请二位。
1: 最后一给你一个项目产品经理的岗位，岗位职责呢就是把客户的需求、产品需求翻译成工程师的语言，独立完成或者是跟团队配合完成。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们在蓝色港湾，环境也非常好。最后一欢迎你。
0: 好，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2: 其实刚才问题已经答了，在蓝色港湾。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地点。
0: 好的，
3: 如果以现在你的就是今天那个水平入职的话，那么你可能先期入职我们天津研发部的数字化部。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那么只要你能力过关，那么就能够进入我们北京的研发中心15000+。地点呢，先在天津，然后考试过了，然后才能去北京。
0: 好，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您解释很清楚。
0: 求职者，健康有益、朗玉科技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两位老板，我不好意思，我就不选择了。
0: 好，谢谢二位。
4: 是因为这个，首先，朗玉机器人给到的岗位是软件开发，我其实目标的岗位是项目管理。其实与我的预期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之后的职业规划也是想走管理方向。而且它的地点是在天津，可能我更想去北京和杭州。本着对负责任的这种态度吧，我还是觉得就是放弃这一件。第二个就是健康有益，它其实给到了15000薪资，我觉得还是挺诱惑的。想了想，其实我可能还是想偏这种电商类的一个行业去选择。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
3: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亲
2: 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以无用哲学过有用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任坤，27岁，山东大学哲学专业。
1: 好，大宇老师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我叫张任坤，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我今天来非你莫属的平台，希望。

0: 寻求一份内容策划以及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我的期待薪资是8000，希望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华北、华东还有华南等不吃辣的地区。我的意向企业是墨西文化以及银朗文化，谢谢大家。
1: 那你的意思像我们四川酒店被你排除了呗？
2: 辣椒是怎么伤害过你啊？
0: 因为我肠胃不好。如果我长期吃辣的话，我身体遭不住，不能这个为公司做贡献了。
3: 我特别想请教你，这个以无用之哲学过有用之人生，你又是学哲学的，你为什么在哲学面前加了一个无用，但又是有引号的？
0: 我认为哲学它确实不直接生产一个商品，但是它是生产智慧的。像哲学中呢有三问是比较经典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追问以及思考，我认为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
3: 你觉得4年哲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什么？
0: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的学习，并没有深入。其次呢，我觉得在毕业之后，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知识我会慢慢的去忘掉它。可是随着这几年我工作的经历来看，我发现这些知识我虽然慢慢的已经忘掉一部分了，可是却越来越帮助我的人生在慢慢的成长。我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就不知不觉的用到了一些哲学的理念。
3: 所以在毕业之后，你学哲学的义无反顾的进入到了保险行业。
0: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
3: 听见了吗？这场面试各位企业家不要贸然发问，一定要等他把整句话说完。我们想听的关系在哪儿？
0: 哲学专业在就业上是没有专业对口一说的，但是呢，老师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你选择了哲学专业，所以你能走的路很多，不会因为你的专业限制了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3: 回到问题上，为什么学哲学的你当年选了保险的内勤？
0: 因为我只能选择不限专业的工作。当时刚好我们市的一家保险公司，他在招聘管培生，那我就去应聘了，然后也成功入职。
3: 那你主要做什么？
0: 主要负责的是，人力发展以及新人的培训。
3: 干了3年辞职了。
0: 对。
3: 辞职理由？
0: 因为在保险公司确实有一些高光时刻，我用我的哲学的相关的一些素养吧，可以在工作中更好的赋能我的工作本身。当时我们公司呢在推行一个养老社区，所以公司会要求我们基层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能讲好它，那就以此为主题设计了一个演讲比赛。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哲学的这种灵魂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就在想，我不能成为一个工具人，我一定要讲出我的特点。
3: 为什么？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
3: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一生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就是康德所说的，人非手段，人是目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演讲比赛中展现出自我。那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3: 好。
0: 那我首先是排除了这种商务化的模板，但我想怎么样讲会更好一点呢？
4: 去讲述我一个人在养老社区生活的1天发生的事情，分成了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有对应生活场景以及这个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我给他匹配了相应的主题色，用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我在展示的时候，不仅有 PPT 还有音乐，并且 PPT 呢放了图片以及简单的文字。
0: 领导给我投来非常欣赏的眼神，就在我们公司一炮走红。
1: 我还是没明白，就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因为你有策划，然后你有感情，然后流程的这个都非常好，但是你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回答大老师上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离职？大老对吧？
0: 因为刚刚
3: 你能不能稍微的降维兼容我一下？
0: 不是降维，
3: 你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哲理？
0: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反差感啊。我在保险公司也看到了非常多身不由己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我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以及焦虑之中。
3: 什么样叫你说的身不由己啊？
0: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人海战术，也就是说人多就有保费。对于我的指标来说，我需要让他们第一个月就要开单，并且达到一定的业绩要求。 所以到最后往往就是我不得

0: 不劝他们买保险。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挺违背你的内心的一种态度和认知？
0: 对，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内耗。嗯，
1: 保险公司内训和新人招聘的这个岗位，让你可能在那段经历当中不是那么的快乐。
0: 对，
1: 你想在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当中工作？或者说你认同的企业文化和追求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希望企业可以把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去作为一个终极的目的。
1: 这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做的。
0: 对，而不仅仅是就达成自己的这个业绩的要求。
1: 如果企业不生存下去，它拿什么给社会创造价值，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
0: 生存是首先必要的，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能够生存了，但是有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或者说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就不是在谈生存问题，是企业在满足了生存之后他要去做什么。
1: 企业如何能够满足生存，
0: 那就是企业家们要考虑的事情了。
2: 来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上，你刚刚说你去这个为了满足业绩让你的员工去买保险，这个变形的行为，你觉得这个变形行为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你的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企业的问题，还是老板给到你的指标问题造成的？
0: 我可以说大一点，就是行业的一种现状。
2: 所以你觉得买保险这个行为，就是让新人开单本身是行业问题造成的，跟你自己本身能力没有关系吗？
0: 我的工作能力当然不是最好的，肯定就是我觉得我是需要成为保险行业的领头人才能更好的做这个事情。
3: 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当一个业务跟我的价值观不符的时候，我自己再想办法去做别的事儿就好了，对吧？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改变自己。
0: 对，
1: 我看你简历后边包括到现在你是在培训机构当老师。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你在保险内勤的这个岗位上的经历，能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的人太少太小，所以你决定要去当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0: 那我最终决定离开保险行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我认为我妈妈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和支持，这个也和我妈妈从事的行业有关，她是健康行业，在老家开一个养生馆。从我妈妈帮他们去调理身体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去传播给他人。教培行业直接跟小朋友们这个去对话，我能够影响到种子，所以我就转到了教培行业。
1: 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真的要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把这么深奥的东西分享给他吗？
0: 大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心内的对于哲学的一个误解。嗯，认为哲学一定非常深奥。嗯，但是哲学它的英文单词叫 philosophy， 意思就是爱智慧。其实只要愿意问问题，愿意思考，它就是哲学。所以我的教学理念呢，就是我给他们上的每一节的第一节课一定不会讲课本上的知识，我会和他们沟通，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会给他们一些参考答案，然后启发他们思考，可能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还想不了那么多，也不能完全接收，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思考，或者他未来突然想到，有一个老师这节课讲了这些东西，我现在开始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1: 那在你这段工作过程当中，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0: 就说到这个事情，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确实之前带过一个孩子，他在找我的时候，当时状态感觉笨笨的，他也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但是我带了他半个学期之后呢，成功把他的成绩提高了20分，这个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嗯，
1: 除了这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呢？
0: 其他的大部分孩子，在教培行业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发现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家长。很多的家长在跟我沟通的时候都是在问孩子成绩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可是我一直在和家长沟通，一定要把家校关系区分清楚，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所以如果家长过多的去关注成绩，违背了逻辑。 我希望去影响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其实需要去影响家长。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个人的公众号，我希望写一些文章，然后通过文字去影响到成年人，去传播这种精神力量。
1: 当时在保险行业你看到的一些乱象，让你觉得你需要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你选择了教培行业。
0: 对，
1: 你觉得可以离孩子们更近，从更多的维度去影响这些你称之为种子的幼小心灵。
0: 嗯，
1: 但是接触了以后你发现真正对他们影响大的是他们身边的家长。
0: 对，
1: 所以你又决定去做公众号，决定影响那些正成为家长和未来能成为家长的人。
0: 对，没错。嗯，
1: 你在不断地寻找能够影响更多人的领域。
0: 对，是这样。
1: 我不知道你未来还会往哪里去，但是任坤，我要告诉你，你这条路选得特别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4: 即使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张卷子上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效率、学习习惯跟自驱力。因为成绩是结果，所以我觉得张同学他在做的事情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方式让孩子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这往往比小学数学拿一个100分要有用得多。
5: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在目前的这个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里面，你可能过得不是很舒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而包括我也很认可你，所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有更多的展示，我们希望能给你点支持。
0: 我把我做公众号的这个经历选了一部分做了 PPT 放在上面。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0: 我今天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选题，第二个是创作，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针对于墨行文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案的案例。对于选题来说，因为我希望公众号有流量有热点，那这边呢是一些选题的展示，像最好的一个是达到了55万的浏览量，这些呢是我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事例，给各位企业家展示一下。下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案例的展示。
1: 好，
0: 对，因为墨行文化呢和墨子的学问相关，所以这个是我结合 AI 一起创作出来的。那这个写文逻辑是我自己梳理的，展示一下内容的框架。首先开篇呢，我用具体的场景引入出对于内耗的讨论，一定是大家一看到就会哦，我也是这样，所以才会想要看下去。那么对于这些职场人日常遇到的内耗，我把它分成了3类啊，就是人之耗、事之耗、心之耗，然后分别去挖掘其根源，利用墨家的思想给提供一些解决方法。那最后呢，不希望读者看到哲学相关的内容，我会不会做不到呀？这么宏大的事情，所以我让他们降低焦虑，只需要从小事慢慢做起就行。这个就是我整个文章的闭环逻辑。
5: 就是他第一抛这个钩子，我是不喜欢的，就是跟他自己的人设不符。第二，他明确的说了对错这件事情，我也认为跟他一直以来想要用一种非常平和宏大的哲学去带大家去学习，我觉得是不符的。所以从这两个点来说，我觉得小张同学有一点掉分儿。
1: 好，
3: 我刚才也读了你的两篇文章，确实有 AI 感，就是面面俱到的一篇，但是我又不知道核心精炼的是什么。
0: 我想说我的两篇文章，一篇确实是 AI 辅助生成的，另一篇是我自己写的，那在老师看来都像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如何和它相处。另外一个呢是正确的废话。那在这方面，我确实认为我的写作水平是有待提高的。
6: 就是所有文科类的和哲思类的方向，它研究有三个方向，就业方向哈。第一个叫做学术类的，第二类叫政策类的、政研类的，第三类是什么？是流量类的。你要先确定这三个方向，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方向都会落在考核上，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我可以找人带，你也可以去学，但是我还是要考的，你能接受我们可以聊下去，我给你留岗。你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恐怕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会有担忧。
0: 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张任坤的职场情商课。你发现同事日常的工作流程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该怎么提醒对方？
0: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疑问，就这个漏洞它没有，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吗？
1: 你这是个好问题，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能够帮你解答。
0: 那就是假设我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漏洞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能够达成他的工作目标，那我可能就只是和他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在工作之余吧，和他进行交流，来去把我们互相的这个工作流程做一下交流。哎，看你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 哎，那我提出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啊？那如果他觉得确实这样，就可以优化自己的流程，因为这他不影响最终的业绩。
1: 那如果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呢？
0: 影响到了他的工作，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了，是需要我去提醒对方吗？
1: 你该怎么提醒对方？而且这个漏洞是你发现的。
0: 那我或许会先向他询问，哎，你最近的工作，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他跟我说确实，哎，那我说
1: 他为什么一定要答确实？
0: 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2: 他不是没发现吗？他怎么会跟你说确实呢？他没发现呢？
0: 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放在这儿，就是说他应该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我去提去。跟他交流，他说，哎，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会提醒他，是不是工作流程有哪些漏洞，啊，我去带着他，去说说我的想法，然后带着他一起复盘一下。
2: 其实我们肯定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件事情在抹杀摇篮当中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先提前解决到了，对不对？你要是告诉有问题，你就及时说呀。你不说，他直接出现问题以后，你再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工作有漏洞了，你只是不知道。
7: 就是任坤这道回答还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回答的好的，因为你的表述让我看到哲学没有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手铐了。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是绕的，先问问他。他的工作内容正常流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设计？然后之间这个漏洞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就像你教数学小孩算错题一样，你是不是要追问，不是只给？或者是你可能结合你的思路，让他看一下有什么区别？你应该用哲学把你的思维发挥出极致。但是我没看到你用这样的智慧去启发，反而很绕。
1: 那今天呢，张任坤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专业的小伙子想来找的是内容策划、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意向企业是盈朗、墨行两家企业，工作地点写的比较杂，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不吃辣的城市。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任坤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我们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说的好听一点，是每个板块都有高级的人才带你，说的不好听啊，你要打很多杂，能理解吗？而且呢，每一个段都会有考核，就是希望你能在哲学探索的路上，把学术也好、政策也好、流量也好，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走明白了。基本薪资是5000+，就是后面的还所有的你有的那些成绩绩效都会在你的加的里面去体现。工作的地点呢是济南和北京。
1: 好，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0: 这政策类的、流量类的和学术类的，我同时都要去参与，是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也不确定你能做哪一个。哦，
1: 好，可以。求职者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墨行文化。
1: 祝贺二位。去吧，小伙子。

0: 希望你把你的所学变成工具，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1: 好，谢谢大伟老师，大家再见。
2: 首先我想要找的岗位是内容编辑类的，墨星文化非常契合这一点，并且我也了解到墨星文化他研究墨家的思想，那这个是和我的这个专业知识有着联系的，而且我也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

0: 也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相符的。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的思考，在校的同学们想必也都有不少自己的感触和想法。
1: 说实话，我之前还挺焦虑的，总觉得文科生出路窄。看完今天几位的分享，感觉我又醒了。
2: 我觉得原来现在文科生都可以这么用 AI 了，感觉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文科和理科的界限都不明显了。
0: 看来大家都有很多感悟和启发。其实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只要紧跟时代脉搏，善用新的工具，就一定能解锁更多方向，拥有更广阔的机会与可能。在节目最后，我们非你莫属的一位忠实观众特意用 AI 为大家送上了特别的中秋礼物，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3: 大家好，我是非你莫属的忠实观众，也是一名普通的文科生。中秋佳节，我用 AI 创作了一首中秋主题的歌曲，当作对大家的祝福。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1: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0: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2: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他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派出所怎么说的？
1: 派出所说，只要秋玲跟吴老二他们不追究，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就没伤着人嘛。
2: 嘿嘿，这把大玩意儿啊，他还来了能耐呢。其实啊，我知道他心里有底儿。
1: 他再有底儿，他也不应该那样啊。你说他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这么冲动，
2: 嗯，
1: 他有啥底儿啊？
2: 他捅多大的娄子？有咱们给他兜着呀，有你兜着，有我兜着呀。
1: 这我要是不管他呢？
2: 你不管我不还得管吗？
1: 哎，爸，你说这个八大碗，八大碗，他这外号。

0: 号当时谁给他起的？他特别能吃啊，
1: 占便宜呗。这话你可别问着地儿啊，着地儿不赖踢。
0: 哎，我不问，这不是他没在家吗？
1: 爸跟你说，爸心里头就有着地儿这一个儿媳妇儿，不准你想歪的，你听说了没有？
0: 我什么时候想歪的了？
1: 想不想你自个儿知道。
0: 哎呀，行了，我回屋拿包去，一会儿还得去办公室呢。

0: 少爷吗？
1: 哎，秋莲，你怎么来了？
0: 这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是不是你爸的事儿？
0: 我爸已经两天没吃东西，汤水未进了。他这个人太爱面子，打死也不肯道歉认错。你们家要是再这么追究下去，就是往死路上逼的。
1: 不是，这几天我爸跟赵弟儿非得说要追究这事儿，都给拦下来了。
0: 少勇，你不能见死不救，你就看在他是我爸的份上，你去求求你爸，让李叔就饶过我爸这一回吧。
1: 可是这个，
0: 你们家的损失我们家全赔，你要多少我们给多少，行不行？
1: 这不是钱的事儿，你也知道，这我爸是咽不下这口气。
0: 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才来找你的，你知道我不会对你轻易开口的。我真是太担心我爸了，他身体不好，从小我妈就死得早，我不能再没有我爸了，没有他我也活不了。少勇，求求你了。
2: 秋莲，你别这样。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2: 我答应你，答应你，好吧？啊，这样。
1: 秋莲，你别这样。

0: 二大爷，二大爷，
1: 你来做啥呀？
0: 我来跟您说点事儿。
1: 咱俩没啥好说的。
0: 二大爷，你看过去的事儿，咱们不管谁对谁错，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两家都不再追究了，行不行？
2: 那是我追究啊，那不就是你们家吗？诬陷我说把你们家的麦子给毁了，死咬住我不放吗？
0: 行，都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今天来呀，我主要是想跟您商量一件别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您不是一直不舍得村西头那块好地吗？我就想啊，还把那块地啊交给您种，将来这块地的收入呢，咱们两家一起来分成。
2: 咋的？你要把那块地还给我？
0: 是啊。
2: 我不信，都你同意了，你那爸他也不能同意啊。
0: 是啊，我爸肯定是不会愿意的。但是您知道，现在我们家农场是我说了算，决定权在我的手里。
2: 这事儿是真的？
0: 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叫分支小麦，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高啊。我打算把这个品种就投在您这块地上，这块地不是交给你们管理了吗？将来这块地的收入咱们两家五五分成。
2: 哦，哎，那个种子钱，
0: 这个您不用操心了，那种子我都准备好了，你们不用出钱。
2: 哦，对，那挺好的。

0: 我没意见。
1: 哎呀，其实这些日子我还在琢磨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咱们两家农场啊，应该联起手来，分享那些经验，少走弯路，这样咱能共同富裕，双赢不是？
0: 都是啊。
1: 哈，你要是觉得好呢，我就回去拟个合同拿过来给您看看。
0: 好，
1: 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稍一会儿我就不送了啊。
1: 别送了，您就别绝食了啊。
0: 说邵勇这孩子真是怪好的啊！当初我怎么就给人拆散了呢？你说，
2: 李校长，李校长，
3: 谁呀？谁呀？我来干什么呀？出去！
2: 李校长，我得跟你聊聊。我今天必须跟你认真谈一谈。
3: 谈什么？
2: 我想问你，你到底是爱丘陵还是爱招娣？
3: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2: 不是，你心里是到底没有想过这问题，还是说你早就有答案了？
3: 林辉，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2: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爱招娣，我请你放过他，让他自己去寻找幸福。
3: 你的意思是，他跟我在一起不幸福？
2: 你都不了解他，他能幸福啊？
3: 我不了解他，你了解？
2: 李少勇，你也太自私了吧！招娣为了你的事业一味的退让和妥协，你有替他考虑过吗？啊，你知道他的梦想和追求吗？你知道他在退出美发店之前，在全县美发比赛获了奖吗？
3: 获奖？
2: 你看看，啊！你说你连这都不知道，你还说你了解他？美发是招娣最爱的事业，但是他为了你放弃了他的事业。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
3: 林辉，我要再提醒你一次，张招娣是我的媳妇儿，你凭什么那么关心她？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他，你爱他是吧？你怎么爱他？
2: 你说，
3: 敢从那儿跳下去吗？你要敢从那儿跳下去，我相信你说的。不敢了吧？我敢，
2: 你别动，我来，你别拦着我，我告诉你，
4: 来，
2: 我跳了，
4: 跳，
2: 我真跳了，
4: 你跳啊，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招娣吗？
2: 跳了，你别拦着我，
4: 你跳，
2: 哎，
4: 你跳，你不是说
2: 你爱招娣吗？你干啥
5: 呢？你上来干啥呢？你
2: 我为了证明我爱招娣，
5: 你行了，你爱招娣也不能跳楼去。
2: 跟你说，要不是大哥拦着我，这
5: 你行了，你敢走你的。
6: 结了婚的人了吧，你就不能老往家跑，那你婆婆能高兴吗？你说，嗯？
7: 哎呀，这我就多往家跑了两趟，怎么的？这我自己家我还不能回来了？
6: 我不是说你不能回来，我不是怕你，婆婆不高兴吗？
7: 婆婆没事儿。
6: 哎，不对啊！再说了，这阵子我咋没看着那个江凯呢？他干啥去了？就你自个儿回来呀？
7: 那个江凯他出差了，去国外了，一时半时回不来。
6: 去国外去了？
7: 啊。
6: 哎呀，这个年轻人办事，那他也没问问我，烧不烧啥东西呀？连个招呼都不打。现在这年轻人可真是的，我天！
7: 他那个走的太着急了，也没跟您打个招呼哈。
6: 那你在婆家住呢？
7: 没有，我从那儿搬出来了。
6: 搬出来了？
7: 啊。
6: 那你婆婆能高兴吗？
7: 她怎么能不高兴呢？咱家都已经把钱还上了，她没事了，放心吧啊。
6: 嗯，行，那就好。走吧，吃饭吧，你二嫂做饭了，出来吧。
7: 啊。
6: 得跟婆婆搞好关系，听到没有？
8: 哎呀，都在呢，都在呢。来晚了，我先吃块西瓜啊。爸，你也吃啊？你咋不吃啊？
6: 家里没活吗？你咋又来了？

0: 我这一来家吧，这少华也在家，这当闺女的咋老往娘家跑呢？姜太没来啊？
1: 我问你呢，你家里没活吗？你咋又来了？
0: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兴你闺女回家，不兴着儿媳妇回来看看呀？啊？
1: 我不是怕你那张嘴吗？说不上又整出什么小道消息。
0: 爸，我这心里真是有事儿，我就想跟你说说。
1: 怎么样？他要能憋住，太阳都得从西边出来。
0: 爸，你说这邵勇干的啥窝囊事儿啊？
1: 邵勇又怎么的了？
0: 今天没出门啊？
1: 哎呀，咋的了？你就快说吧。
0: 家家都在议论咱家这事儿。
2: 到底啥事儿啊，大嫂？
0: 邵勇今天跑到老吴家去道歉了，这不但道歉，而且把那村西头那一百亩好地原封不动的还给老吴家了。
1: 不可能的事儿。
0: 爸，还啥可能不可能啊？这就是真事儿。
2: 说他怎么没回来吃饭呢？
0: 还吃啥饭呀？他给人去还地，人家留他在家吃饭了呗。
3: 那听说啊，这邵勇还给人预备好了种子，白送给人家老吴家种子呢。
0: 你说这邵勇这农场头头当的，这为了讨好秋玲，恨不得把咱李家农场全给老吴家去了。
1: 邵勇干啥去了？
2: 他说他有事儿，
1: 叫他回来。
2: 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爸，您先别着急，那您也不能听我大嫂一个人说呀。
0: 咋的了？你大嫂又不是瞎说八道，你大嫂说的是实话呀。
2: 哎呦，大嫂，那我二哥要真干了这样的事儿，等他回来，他自己就跟爹说了。
0: 他自己说？这天都黑了，他也没说呀。他要说不早说了吗？
2: 他要真想告诉咱们，去吴老二家之前就说了。
0: 哎呀，他这个农场头头当的呀，翅膀硬了，眼里哪有咱爸呀？
2: 你别着急啊，妈，你回屋歇会儿吧。
1: 我累了，我累了。啊！哎呀，我太累了。
2: 你先别着急啊。
0: 哎，着劲儿。来来来，出来有事跟你说。
2: 哎，大嫂，你有什么话还背着我呀？
0: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4: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村里人说的更难听，我都说不出口。
2: 他们说什么难听的了？
0: 他们说这邵勇他欠着吴秋玲的。
2: 他欠吴秋玲什么呀？
4: 秋玲那个孩子是邵勇的。
2: 大嫂，你看你说着说着又不上道了。
4: 怎么是不上道呢？你说邵勇做的这事儿就上道了？
2: 那别人说，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
4: 我这是起哄吗？招弟，我是替你着急。你说咱爸和你都想把我舅告到局子里啊，邵勇他不知道啊，他这个时候偏偏要上门道歉，这说明啥呀？他要不为了秋玲，不为了这孩子，他能这么无底线的退让吗？啊，对了，这个给你看看。今天啊，这秋玲跑到农场去找邵勇，正好被我看见了。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该看的也让你看了，信不信由你啊。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

0: 一些同志听说不太了解。
1: 看电视剧呢？你真应该好好看看，让你种地真是屈才了，你就应该去演戏。
2: 犯什么神经病啊？
3: 我看胡半疯是说的
1: 对。你去吴老二家给人道歉了是吧？他们原谅你了吗？你给人家送地送种子去了，人家能不原谅你吗？
2: 我本来想明天告诉你和咱爸的，我去他们家。
1: 不用跟我解释，要解释跟吴秋玲解释。
2: 我说你有完没完呢？啊！我那道歉书我也给你写了，你还要怎么样？还吴秋玲吴秋玲的，你能不能让我消停消停？
1: 吴秋玲的名字那么金贵是吧？我连提都不能提了，你为什么去人家给人赔礼道歉，去讨好他们？
2: 我那是讨好吗？我那是为了农场的将来。
1: 接着看吧。农场，你明明知道吴老二是农场的仇人，你还去给他赔礼道歉，你就是天生犯贱。
2: 我告诉你啊，你发泄发泄就完了，别没完没了。
1: 我恨了你，我放弃了美发店，我从城里回到农村种地，你怎么对我的呀？我和我家人对你的付出你根本就看不到。我爸为了你差点蹲监狱了，你不但不去揭发罪犯，你反而包庇他，你还给他赔礼道歉。从你把鞋偷走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计划好了一切。
2: 我计划什么了？我计划，我做这一切都为了谁？我为了谁呀？
1: 你为了吴秋玲。
2: 张小姐，咱说话得凭良心。你让我给你道歉，我道歉了。你让我当着全家人面写保证书，我写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大的侮辱，你还要让我对你怎么样你才能满意？
1: 我不用满意，你让我满意干嘛呀？你让吴秋玲满意就行了。这么信任你，转过身去就是一个谎。
2: 我撒什么谎了？我
1: 吴秋玲的孩子就是你的。
2: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个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你没关系是吧？明天你就带着那个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2: 你可笑不可笑？我跟人有什么关系？我去做亲子鉴定，我凭什么呀？
1: 你不敢了是吧？心虚了是吧？
2: 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1: 让你抵赖，我这有证据，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还不够是吧？我这还有你跟吴秋玲的照片，好好看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让林辉调查我，啊？你信他都不信我。
1: 我没有让谁调查你，我也不了解你是这么无耻的人。
2: 是，我没有林辉了解你。你是不是又想回美发店了？你是不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是不是？是不是？
4: 二哥，二嫂，你俩干啥呢？二哥，二嫂，
1: 你回来。

0: 你男朋友没有？
1: 没，我没找到
0: 过。那就不用找他了，就叫他死在外面得了。
1: 刚才那个，你给我看看啥玩意儿？
0: 啥呢？
1: 不用，您不用看。
0: 背人能有好事吗？
2: 吴，这是吴，吴秋玲。李少勇。
0: 这什么玩意儿？不是，这不是吴秋玲生孩子，他以家属的名义不给人签的字吗？这不是吗？气死我了！你等他回来点。
1: 爸，你别着急。儿子，你别生气啊。这
3: 外面下雨了，他头撞伤了，不能出事儿吧？
1: 哎呀，你放心吧，我二哥肯定没事儿。
3: 都是我的错，这些年我太自私了，光想着自己付出，没考虑他的感受。
1: 怎么是你错了呢？那错全在我二哥。
3: 别着急，你去看看咱爸爸，我回屋歇会儿。

0: 弟啊，你这是怎么了啊？来来来，哎呦，怎么了啊，孩子？
1: 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呢。
0: 你个死老头子，光顾着嘴巴过年，也不考虑考虑招弟的感受，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我火上浇油怎么的？火上浇油也比他老李家落井下石强。我为他们家差点命搭上啊，最后我得到的什么？得到了全村人的嘲笑。
2: 爸，对不起您啊，让您受委屈了，以后我啥都听您的。
1: 哎，老何吧，这话我听着怎么不像在咱们闺女嘴里冒出来的？
0: 她不是受委屈了吗？真是。
3: 不，老闺女，是不是李少勇那小子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削他去。
2: 你听说李少勇给吴老二道歉的事儿了吗？
1: 我怎么没听说呢？我不正生气呢吗？你说你爹成什么了？简直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啊！啊，我是光屁股落寞，我圈圈丢人呐！我是。
2: 爸，你怕啥呀？不是有你姑娘陪你丢这个人吗？
1: 你说招弟，当初你说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呢？你说，
2: 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啊？你还不知道你姑娘吗？傻呗，死心眼儿，一条道跑到黑。
1: 闺女，咱不伤心啊，一条道跑到黑能怎么的？一条跑到黑有什么不好啊？这说明咱们单纯执着，咱不像有的人什么朝三暮四，今天搭个这个，明天搭个那个，不要听别人说这说那个的，是吧？说三道四，说什么也伤不着咱骨头，伤不着咱肉，啊，咱就大胆的过咱小日子啊！有爸在，咱什么都不怕。但是呢，咱得长记性啊，好不好？
2: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李少勇对不起我可以，但他对不起我爸，坚决不行。我从他家搬回来了，
1: 搬回来的好，搬回来的对。这次老姑娘，别说他写保证书，就是写血书，咱也不让他进门。这小子真不是人。
2: 对，不让他进门。
1: 老姑娘啊，有你爸在，你什么都不怕。他欺负你，你跟爸说一声，爸就豁出命，我也跟他干。
2: 别说了。

0: 喂，
1: 宁少勇，今天早上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写好了，字儿我也签了，麻烦你签个字。
0: 我能不能不签这个字啊？
1: 不能。办离婚的程序我打听好了，身份证、结婚证我也找齐了。
0: 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1: 你耍无赖是吧？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明天早晨八点半，县民政局门口见。
0: 哎，你别挂，还有饭。
1: 说吧。
0: 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了？
1: 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那咱爸呢？咱爸那我怎么交代啊？
1: 我只需要跟我爸张三宝交代，至于你爸，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咱爸这身体这么好，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气死了。
1: 李少勇，我从来没跟你提过离婚。
3: 这次既然我提出来了，我就是下定决心了。
1: 咱们都别浪费时间了，好吗？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吧。

0: 你这说啥呢？你要去民政局干啥？你和招娣要？
1: 大嫂子，那个待会儿你去趟银行，把咱们的对账单拿过来啊！
0: 行行行，你就是个大忙人儿。

0: 们俩一德行，一问三不知，一副死人样。
1: 我打算跟他离婚，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了。
0: 不是什么什么就离婚又离婚，不是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不好的时候就水火不容，有你们这样的吗？
1: 你能不能别在这烦我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我懒得管你们这事儿。

0: 首先呢，恭喜您获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同时呢也获得本次大赛的最受欢迎奖
1: 都没告诉我的。
0: 那呢，您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受吗？
2: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爱人，感谢他们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阻止我在我的美发事业上一路向前。谢谢，谢谢大家。
3: 啊，你能不能稍稍快点你啊？
4: 哎呀爸呀，你就别催了，你越催我越紧张。
3: 你瞅道瞅我干啥？我咋坐你这么个车呢？就你这么磨蹭，多这个离婚证都办完了。喂，少勇啊，
5: 爸，怎么了？
3: 你是不是上民政局离婚去了？
6: 快点的。
5: 你怎么知道的？
3: 敢跟那个招弟离婚，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听着没有？
5: 爸，你别管了，
7: 快点，
5: 人也催我们了啊，我先挂了啊。
3: 啊，喂喂，不是是信号不好还是兔崽给我挂了？喂喂，
6: 哎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离婚的怎么那么多？
3: 快开呀！瞅我干啥呀？
4: 不是刚学的本儿，你看。
8: 离婚这屋吗？
5: 哎，排队排队！
8: 你们也离婚呢？
5: 排队去！
8: 行行行行。
5: 什么人呢？这是。
6: 你证件呢？
5: 证件。
6: 告诉他你带了吗？
5: 带了呀，带了。
6: 身份证，
5: 身份证，哎呦，身份证，
6: 我在这儿呢，我做什么呀？啊，
5: 你忘了？
6: 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都想好了吗？
9: 想好了。
5: 我们家他说了算，他说想好了，没想好也得想好了。
9: 谁说了算呢？
5: 这不你说了算吗？
6: 那就把这个表上面的内容填好了，签上自己的名字，再交给我，在这儿填啊。
5: 哦，就是得把这填满了，然后签个字，就算办完了。
6: 怎么了？嫌慢呐？
5: 没，嫌快。啊，这办事效率太高了。
6: 啊，可以了。
10: 我让你办，你怎么还
11: 我让你别来？我让你别来，
10: 就是有你办的。
11: 你让你办，
10: 你让你办，
11: 你
10: 个，
11: 你
10: 我让你办就办，
11: 你别办了，你别
10: 怎么别来了。
3: 咱们老李家祖祖辈辈就没有离婚的，怎么出去你那个丢人现眼，懂不懂啊？离啥婚呢？
5: 不是我想离，招弟人家想离。
9: 爸，是我没法跟他过了。
3: 赵弟儿啊，有啥大不了的？非得要离婚呢？两口子还是原不原盖的好啊！
10: 咱不理啊，咱不理他哪不对，你管他，我帮你管他，不把他管傻了就行。
9: 对了，不理好。
10: 你看看人家都说不理好，是不是？
12: 那我们改天再来。哎呦，
10: 改什么？你要改天吗？你改天
5: 行不行？我说，
10: 咱不能改天啊！好吧，赵弟，回家，回家，回家。
9: 爸，我不回家了，我在城里待会儿。
3: 嗯，那也行，在城里散散心，想买啥就买啥。嗯。爹出门急，没带钱，你先花了，回去爹给你报销哈。
5: 爸，他是想去美发店，
3: 去美发店。哎呦，哎，对，想买啥买啥，发票留爹给你报销。
5: 爸，我送他一趟。
3: 送，想在哪送哪。
5: 哎，
3: 你说你，我侄子就剩咱俩了，走。

0: 爸，爸，
1: 侄儿呢？
2: 哎，爸，不是你爬那么高干嘛呀？这活留着我干呢，你快下来，快下来。
1: 拉倒吧，还你干呢？我昨儿没看你干过。你这不着不上的回来都啥呀？
2: 我这不有事儿跟你商量吗？
1: 啥事儿啊？去戏服这事儿啊？
2: 您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1: 嗯。
2: 我想说，我大学不是学育种的吗？
1: 嗯。
2: 我正好这段时间没事儿，我说想帮咱家搞搞育种。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呦，小子行啊，懂事儿了。行啊，我支持你啊。怎么做呀？
2: 您支持我？
1: 啊。
2: 您要是支持我的话，就先给我点资金呗。
1: 那怎么的？
2: 哎，慢点。
1: 需要多少钱呢？
2: 要不然先给我5万。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嗯。哎呀，行啊，小子啊，出息了，你得好好干啊。
2: 嗯。
1: 哎呀，你这干好了，咱们家就把老李家给顶了，咱家就变成最大的农场了，知道吗？
2: 嗯。
1: 也算给老伴儿报仇雪恨了。是吧？走，我给你做饭去。
2: 走走
1: 走，来。哎呀，他妈臭小子，是不是给出去了啊？
3: 哎，二哥，
4: 啊，
3: 怎么样？这是件好事吧？
4: 是，是好事。可是你在城里还上着班呢，你哪有时间搞这个有机的这种种植园啊？
3: 哎呦，你真有意思，这农场还有我股份呢。我告诉你啊，现在城里人特别注重这有机食品，那有机水果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我跟你讲啊，
4: 嗯，
3: 最重要的，我有一个最抢手的合伙人。
4: 还有合伙人呢？
3: 哎
4: 哎哎，我问你呢，你合伙人谁呀？
3: 哎呦，你能不能给我留点个人空间？别问那么多。哎呀，二哥，你就放心吧，你把葡萄园交给我肯定没问题。你想想我大学那会儿种那有机葡萄，那我同学都说好吃。
4: 哎呀，行了行，我信任你的技术啊，我知道你什么水平啊，我就是不知道你这合伙人什么水平啊，对不对？
3: 我这合伙人啊特别热衷于这个事业，
4: 嗯，
3: 然后他这个人也很认真负责，就特别好。最关键的你知道什么吗？人家还出资呢。
4: 啊，是吗？
3: 嗯
4: 嗯，
3: 你就把葡萄园交给我，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行不行？
4: 哎，这个你放心，没问题，我一定大力支持你啊。
3: 那击掌为盟。
4: 合伙人是谁呀？
3: 哎呦，你能不能行？真有意思。
5: 少刚，
1: 嗯，
5: 你说这少华也是哈，放着江家这么产业，他不去争。他跑回来，他去种什么葡萄？这少华老大不小的了吧？做个事儿怎么这样呢？你说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过过脑子，好不容易找了这么有钱的婆家吧，还不要财产。这少华啊，把他婆婆给的房子退给了江家，彩礼也退了。哎呦，这读书读多了都烧坏了脑子了。
6: 你以为人都像你啊，整天钻那个钱眼里边去？
5: 钻钱眼儿怎么了？没钱怎么过日子啊？
6: 哎，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啊！啊，咱爸还不知道少华他们离婚的事呢。
5: 离婚这个事儿又不是个东西，能藏得住掖得住啊？
6: 不管这事儿能瞒多长时间，反正不能从你的嘴里边给我露出去，听见没有啊？哎呦，你听见没有？
5: 行行，知道了。来。
7: 你瞅这，
8: 哎呀，过日子没有女人她就是不行。啥破玩意儿，水了吧唧，没滋没味的。我说我整，你还非得说你整，这菜咋吃啊？
4: 行了，爸，您凑合吃点吧啊，我这已经尽力了。
8: 明儿，你趁早上你老丈人家去，给赵介赔礼道歉，把他给我接回来。
4: 来来来，尝尝这个。
8: 哪个也不能好吃了。
4: 我道啥歉呢？我又没错。
8: 你咋没错呀？你背着我们和吴老二谈什么判？你通知谁了？我这心里都过不去，何况招弟呢？你必须给他道歉，必须把他给我接回来。去不去？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就不吃了。
4: 啊，行行，我去，吃吧吃吧，我尝尝。
7: 你尝尝。
8: 难以下咽。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身处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预计夜间降雨过程呢将会影响全市范围，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是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将会达到大雨量级。提示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3度。明天上午阴转多云，滨海新区仍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下午到夜间天空转晴，风力在3级左右。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7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我市天空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9号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随后受冷空气影响，风力增大，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晴，19到27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搞几个好菜，
1: 哎，
0: 咱们给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在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哎呀，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
2: 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
1: 他们一会儿就走了。站到你了，站你了。
0: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3: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3: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4: 舅子，他是谁呀？
5: 可惜了哇，他是那托一那新生给的，小小啊，他妈那可爱个。
3: 福吉大嫂，替你洗那一点苦大嫂呀。大爹啊，您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爹，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3: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4: 舅子。彼らは早く追い出してくれ。
5: この新選挙は元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る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候補で売れます。
4: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3: 大爹，大爹，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后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大爹，大爹，大爹，大爹，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
3: 哎，大爹，
6: 什么？你真是无礼，撕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立精神，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
0: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6: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なさい。
3: はい。兄弟上，哎，别动我大爹，别动我大爹，
0: 我上，
3: 你看看，
0: 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你懂吗？
7: 羊羔上有跪乳之恩，乌鸦上有反哺之意。
0: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
7: 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0: 侵占东三省，
7: 这是反哺。
0: 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7: 这也是反哺。
0: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7: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0: 你们把我又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

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这个老鼠精！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这家伙是啥？这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2: 都听见了吗？
3: 这怎么回事啊？这女呢？
4: 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血口都来了。怎么会有日本人呢？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
0: 让一下，
5: 不是你，
0: 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3: 别，
4: 太爷，
3: 啊，
0: 这什么事儿啊？怎么了？这是
6: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4: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
3: 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4: 太爷，
6: 徐先生，
4: 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徐部先生，
6: 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3: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工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
4: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报告，
7: 找到了。
4: 万中一心，事灭日寇。
7: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0: 这不是我爹的，不，这是我的心里话。哎，
6: 太爷，太爷，
0: 带走，带走。
6: 哎，
0: 别，
6: 不用怕，
0: 不用怕，
6: 别管他，
0: 我
6: 是没用的，不用怕，
0: 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
6: 你家
0: 不是我爹的，你拿他的，
6: 我有一句话。
0: 这事声名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以抗日分子抓进去，攀命都保不住了。
6: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0: 当皇叔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6: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
0: 怎么办？
6: 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0: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6: 哎，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8: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嫂，
1: 玉玉叫你疯了！
2: 你说人。

当今天了，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扔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起来陷害大家。

0: 王的事你都能做出来，你们还是人吗？
1: 他讲的是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张雨绮、李淑云，还也要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又大又肥。
2: 记住，我的菜刀比砖头好使。

0: 老爷子，
1: 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2: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3: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2: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3: 老东西，
1: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2: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

0: 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
1: 喂，
0: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
1: 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
0: 中国不能亡在我们的手里呀！
2: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0: 大义当前，
2: 叛徒
0: 不言语。

0: 我李石，老先生有骨气啊，可吃尽了眼前亏。
1: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盯得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张太太。
1: 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0: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1: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0: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2: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0: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
2: 谢谢，谢谢刘律师，谢谢。走吧，夫人，回去吧。
0: 万福，
2: 你回范庄。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浑，我今天我打死他。
0: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
2: 夫人，
0: 你回去。

0: 前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我不换，我不换，我不换，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书在哪儿？
1: 这就说到书了。我那天我跟徐安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了，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请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常文琴，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0: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应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难免坏。

0: Vas a mencionar.
1: 起来！
0: 没有办法救大爹。
1: 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

0: 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
1: 是你护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呀、啊、他们没有人性。
2: 孙子，

0: 干脆把这房子，那些庐山记一块卖给滕天德了，再赶紧跑人。大爹不救了？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啊！算了，我看这样行不行？

0: 大厂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赵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0: 心上，
1: 孙父，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挡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是你的。

你和你的兄弟，你敢都不能走，别提我死去的兄弟。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后方，
1: 廖副局长，我的建议还是被敌人打远。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3: 报告参谋长，四十军三十九师二三幺团庞团长电话。
1: 庞团长，
3: 是。
1: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小玉损失太大了，前日的基地几乎都死完了，日军几

爱心的同志让开了，鬼子的堂哥，我们杀上他！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不白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无措，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什么？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儿。
2: 那也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是个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老娘眼睛不好看不见。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号，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曹光，此地甚好。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不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远见。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1: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先把报名表交给我。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1: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1: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

0: 那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1: 但是精深吗？
0: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1: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0: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1: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0: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1: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0: 踢球。
1: 踢球？
0: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一
1: 个团。你看他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0: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1: 怎么管？
0: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了。
1: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0: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2: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3: 搞美术怎么了？
0: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2: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0: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3: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1: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0: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1: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0: 现在还可以吧。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0: 德语吗？好吧。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уду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1: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0: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那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1: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0: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3: 手绘还是电脑？
0: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是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1: 挺有才华的。
3: 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

0: 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啊，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0: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它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2: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十分满分？
0: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1: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0: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2: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它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 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那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2: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3: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到。
4: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儿的都是一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5: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让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6: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7: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2: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8个人，6票不喜欢，2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0: 对的；
2: 略独特，
0: 对的；
2: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0: 对，
2: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8: 他让我记住了陈家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区
0: 别。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 我们有一句话

0: 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荣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1: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0: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2: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0: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2: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1: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3: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2: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1: 对，
2: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1: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2: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1: 5个小时。
2: 五个小时？
1: 对。
2: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1: 我暂时不考虑。
2: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4: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莫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

0: 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1: 啊，
0: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1: 好的，
2: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2: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
2: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行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2: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2: 是小小吗？
3: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3: 哦，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2: 后悔了。
3: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

0: 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三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三千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了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啊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的。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0: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 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然后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这场情商课好不好？
0: 好。

0: 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
1: 嗯，
0: 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1: 哦，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1: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1: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0: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5: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0: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6: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考量。首先从市场趋势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喜欢在娱乐和社交中花钱下场，不做外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和精准的产品推送潜在的兴趣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细节和体验是上的。对于熊喵大师的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深度一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研究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1: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0: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6: 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点评，让你知道时间。那这期间中，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这个 AI 炒菜机器人来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视频，好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不停的粉丝，我们通过这个翻山越岭秀来挖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关键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这个产品，然后去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搜索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推广。
0: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

0: 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1: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0: 好，
2: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1: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还是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猫大师。
3: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4: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考虑的。
4: 好，地点不限。
0: 不限。
4: 希望薪酬5000。
0: 嗯。
4: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雾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6: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7: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1: 熊喵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2: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4: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2: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在成都包吃住吗？
1: 不包，好的，
0: 不包吃住，
1: 好的。
0: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1: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0: 每周工作几天？
1: 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好，考虑一下，拍将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求职者，
1: 你的选择是？微梦创投。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好，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依然非常喜欢你。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3: 你也叫熊喵大师。 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1: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3: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意向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3: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3: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3: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你爸妈问你了？
3: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3: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3: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但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3: 有联系
1: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3: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

0: 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1: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0: 也是会计？
1: 对。
0: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步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千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0: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0: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4: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5: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6: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0: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2: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0: 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1: 行，我选择会计。
0: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7: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0: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1: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

0: 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对，一定到底
1: 找个说法。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2: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3: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5: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4: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5: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4: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5: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6: 他们渴望被看见。
5: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6: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0: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都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它的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3: 所以要怎么改？
0: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6: 好，第二个，
0: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

0: 这才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它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付了，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是这么改。
1: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啊，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它花费的2万元，所以它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2: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1: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3: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0: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2: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0: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2: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的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选择墨行文化。
2: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3: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2: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3: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1: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2: 老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就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他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1: 哦，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3: 您那个套餐的它可能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到30它的套餐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4: 那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20、30岁30、40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0: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4: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0: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1: 年龄，
0: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咚咚。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5: 我觉得45岁之下都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0: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5: 我是
0: 猜的。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6: 那中间那段呢？中年。
5: 中年呀。
0: 袁山，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6: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0: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3: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6: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3: 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0: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3: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到60岁都算青年。
2: 就14到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0: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1: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6: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啊。
2: 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肿瘤。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0: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省略了。
2: 我完全可以不做。
0: 那我
2: 这是完全覆盖。
0: 来，
6: 省钱了。
0: 哥，帮咱划
6: 划掉它，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1: 这个 PSA 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5: 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那里了，别给他划了。
2: 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0: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家族没有。

0: 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1: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0: 对吧？
1: 对，没有必要。
0: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我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1: 一般我建议基础项目里边变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0: 哪个叫潜血？
2: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
1: 潜在的潜啊。
3: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变常规潜血。
0: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3: 我们不统一。哦，
1: 对，那当然是查不
3: 了。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0: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他和胃肠镜
1: 可以，
0: 如果有了它，它就不需要了。
1: 对对对，
0: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1: 潜血就是变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哦，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哦，
0: 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患。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4: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他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他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他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他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0: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4: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0: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4: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0: 哦，好。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1: 写的前列腺深度检查？我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2: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的前列腺那个？
1: 对，
2: 指检
1: 这个
2: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4: 外科检查，摸摸浅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2: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0: 把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3: 肿瘤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哦，
0: 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2: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的那个地方？
1: 在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0: 你一笑都会笑尿，
2: 对，
0: 你一高兴一着
3: 急去了。
0: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1: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2: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0: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2: 那就是头部 CT 或者
3: 头部 CT 或者磁共振，就是老年第二个
4: 没血增强的，就是平扫。
2: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3: 对，
0: 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我渴得不行，我忍到早上6点，我忍不住了，我不今天不体检，我先喝水。
2: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整形，就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 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3: 不影响。
2: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吗？
2: 喝点水啊，没关系。
0: 哇，医生们怎么都这么怕？

0: 你却要求我们不喝水，
1: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2: 对，
1: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0: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3: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两三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2: 应该是不知道。
4: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1: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2: 对，那你就喝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四管，有时候去抽六管。就他们都拿着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嘛。
5: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边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1: 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2: 必须得收集，
1: 这个不能乱扔的，
2: 不能乱扔的，
1: 这个不能乱扔的、
0: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体检呢不是越贵越好，精准筛查比盲目项目啊其实更重要，要根据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还有家族病史选择适合的套餐，别浪费了钱做无用的检查。同时呢更要注重空腹、憋尿等注意事项，避免呢结果失真，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
0: 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少应酬、少喝酒、尽量早睡、平和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接下来的拍品是长期稳定的血压，准备好了吗？请竞价。这位朋友，您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尽量不动肝火、少生气、平稳住自己的心态。还有人追加吗？少熬夜，不生气，要时时刻刻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样自律的生活，您愿意为他买单吗？恭喜你，成交。所有的健康都是从当下做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哎，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4: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你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6: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看结论。
4: 而且它不有那个上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或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4: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就无所谓啊。
1: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宝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嗯，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升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一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啊，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

0: 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 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 PET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人。
1: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给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体检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又是另外一个
2: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1: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3: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1: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两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3: 那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三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为主，尤其像男同志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量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哎，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十年的自己许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徐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4: 这个怪我没审题。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5: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1: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呀。
5: 那
1: 怎么还藏着掖着的？
5: 能改吗？
1: 您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6: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1: 写自己的，
6: 对，写自己的。
1: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6: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里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有问题的，会胆固醇上去嘛，就不梗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1: 于医生，
7: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1: 好，马医生，
3: 那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2: 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1: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2: 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吃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1: 李医生您呢？
0: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我妈他们那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我现在还挺着呢
1: 加油挺住。
0: 对，
1: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5: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4: 我颈椎曲度后弓，
1: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

0: 于医生，
1: 我原来啊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0: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1: 哎，对了，
0: 皮皮虾长肥了。
1: 我老家是丹东的，
0: 马医生呢？
2: 我写了3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0: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1: 就是熬夜。
2: 熬夜，
0: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3: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哎。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1: 值班多，
3: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一天到晚都想熬夜，舍不得睡。
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4: 我写的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3: 也是熬夜。
0: 我这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10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5: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哦，
6: 就4个字，保持现状，
5: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6: 但是您说的是不是？你看10年啊，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0: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3: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所以我现在经常就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对对对，
6: 增加肌肉。
0: 袁山，
7: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头发，少掉点头发。
0: 中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石老师，
4: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0: 人红的烦恼，
4: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儿都干不了了。
0: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5: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6: 我是保持好心情，
1: 就是坚持锻炼吧。
7: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2: 我之前因为我是比如说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2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
0: 这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3: 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2个字，克制。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2个，吃了2个，来之前吃了2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哇，
0: 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哎呀，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觉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0: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计划，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

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10年之后对自己。

0: 牙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0: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就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2: 我还起夜，我觉得。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这边家人都你再等等，是吧？
3: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0: 为了躲老婆，
3: 那就不知道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3: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2: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3: 那就挺好。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4: 其实早上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0: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是不是就割肚子？
4: 明天再排呗。
0: 那你明天就
4: 忘了，
0: 后天再排。
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
5: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啊。
0: 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2: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扣齿。就是多扣齿对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0: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2: 你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4: 哎，你怎么知道？
2: 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2: 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但确实我听说过。
0: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6: 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什么道理？
5: 我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3: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啊，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2: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怎么对呀？
4: 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2: 嚯
4: 啊！然后吧，又
2: 你回来又想去了。
4: 对呀、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蹲那儿看，
2: 没完了。
4: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下，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刚裂了嘛，他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遍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啊。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7: 它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的是大于3天以上，对吧？
4: 对，
7: 对你一天2次大便也是可以，
4: 也2次，
7: 只要不要大于3次以上，对吧？
2: 不要过度紧张。
7: 对，
4: 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 不要稍微的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两。

0: 两三回就觉得自己是很贱，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1: 但是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嗯、
0: 对，
1: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变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了。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0: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1: 对，
0: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2: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0: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1: 因为这个开刀的。
0: 对，因为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都是憋不出来。
3: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2: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1: 来啊！
2: 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四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对，
3: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2: 是不是也行啊？哎，不行，行什么行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两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两指。就是四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四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针灸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4: 良好的心态。
2: 是的，
4: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3: 赶紧去
4: 要去，
5: 好有诗意。
4: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用干的用久了就容易。
0: 就是肛周疾病了。
1: 痔疮跟我们的用干湿巾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6: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哎擦上它两三次，轻轻的擦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就这样都不对。
0: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你的那个这个蹲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4: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7: 坐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4: 但是有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6: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5: 真的，
6: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我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1: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尊重
6: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4: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5: 我就随意看一看。
4: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5: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4: 越淡越好
5: 啊，这是我的感觉。
3: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

0: 教教我们。
1: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0: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2: 对、啊，我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0: 但是真有这种颜色的，
2: 哎，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呢，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2: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嗯，清澈透明的，
0: 这是真的
2: 真正常、哦、正常的尿液啊，这是正常的尿液，
1: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2: 哎、对，
1: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2: 剩下都不太健康。
1: 哦，行，
0: 这个也不行吗？
2: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嗯，这个就注意有没有蛋白尿的。
0: 哦，
1: 好的。
2: 这个呢是个叫淡粉色吧？
1: 嗯，它看着是稀有味的。
2: 就这个呢，注意点的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嗯、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
1: 哦。
2: 这种是呢，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1: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
3: 是吧？这色儿多深呢、啊？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细节是个食用油的颜色。
2: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深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他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啊，就纯白了。
0: 那模仿不太像。
2: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1: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2: 哎，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这个是淡黄色，
0: 挺鲜艳的。
2: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0: 膀胱癌。
2: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啊、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1: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啊、好，谢谢于主任。
2: 好，
1: 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的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
2: 我是中国广播说唱团相声演员常红旭。中秋是看不见的信号，
3: 每逢佳节倍思亲。
4: 中秋啊，象征着团圆。
3: 在此，相声演员吴南言、
4: 王志博、
5: 张思雨、
6: 梁元、
7: 王春阳、
8: 李火炎、
9: 董建春、
10: 郭文奇、
11: 窦晨光。
2: 祝愿咱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万事顺遂，
3: 中秋喜乐，
12: 阖家幸福。
2: 祝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
4: 笑口常开，家安人安，岁岁安，
7: 中秋快乐，
4: 阖家美满，
5: 阖家欢乐，
3: 中秋快乐。
1: 好，听了大家的中秋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首先欢迎我们喜咖团的两位老师啊，首先欢迎著名演员黄晓娟老师，欢迎您。欢迎著名演员范雷，欢迎范雷哥。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黄老师啊，也是多次来过我们节目啊。这个跨界说相声，范雷哥呢，过去就是专业相声演员啊。这个想问问二位啊，这您觉得这个演影视剧和说相声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说相声呢，要跳进跳出，它既有呢要深入到人物角色当中，但是它也有一些调侃，也有一些和观众交流的东西。但是影视剧不一样。他就是在角色当中，你自己就是那个人物，表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始终得在人物当中啊。
13: 对，
1: 范雷哥呢，
11: 这个我曾经说过相声，所以我还真是觉得自己挺有权利说这个话。我觉着啊，相声起码是我们中国最难的一门艺术。
1: 嘿，这话，这咱这演出费什么时候跟咱得能匹配了，是吧？
11: 真的，你要是靠嘴皮子往那一站，你就嘚不嘚，你就让大家笑啊，这得多难啊！
1: 没错，那这个一会儿我们今天会有一位老演员啊，也是老戏骨，要来做客我们节目，也要来跨界说相声啊。他一上台，大家一定会勾起很多的回忆，会非常的熟悉。那么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影视演员海波老师。

0: 听。
1: 欢迎海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来到天津非常高兴。嗯，
2: 时光如梭呀，这一转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周年了。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啊。
0: 说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的几个朋友今天就被拉去拼刀刀了啊。既然没有抬价，就说明没有违反他们苏家的祖训。
1: 海波老师来到我们这舞台上啊，这个大家一看会觉得很熟悉。如果接下来我再给您放一个音乐，您听着就更熟悉了。哎，是不是忽然有一种放暑假了的感觉？哎呦，
3: 哎呦，你知道他演的谁了吗？
1: 太经典了，
3: 富尔康的爹。
0: 这我清楚了，
1: 是这个《还珠格格》啊，这个当年暑假都看过吧？小豆比较年轻，看过吗？
4: 他太看过了，
1: 也看过，
4: 一到暑假就是他。嗯，
1: 哎，今天这个一配上这音乐啊，大家就想起来这个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您这头衔还不少、啊。
0: 为什么大家都一提起来都知道呢？嗯，大概有三四部吧。嗯。每一部30集，嗯，春夏秋冬节假日几十年轮番的播。
1: 对，
0: 有的时候我做些嘉宾，人家一看我一提这个，嗯，不仅小孩高兴，小孩的妈高兴，小孩的妈后面的妈姥姥也都高兴，所以才有一定的亲和力。
1: 那您拍完这戏之后播了以后，因为大火了，您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我，谦虚点讲，咱们都职业演员，火了也应该这样，不火了也应该这样，是吧？
1: 那这个范雷哥当年是因为哪部戏一下子大家就认识您了？
5: 那肯定还是《士兵突击》呗，
1: 还是《士兵突击》。
5: 对，
1: 您当时拍完之后火了，会戴上口罩吗？
5: 不会啊，但是会戴个帽子，
1: 戴个帽，反正也得打上点是吧？
0: 我讲讲吧，这是真实发生的。我在横店的国贸住着，戴这个帽子都非常正常吧？我戴这个口罩，认识我的人起码占一半以上。哦，这个还可以理解。有一次那国贸，我上电梯，我还戴了个墨镜，
1: 那就全挡上了。
0: 他把我认出来了。哎呦，我真吃惊了。他说：“我听您的是说话的声音像福大人。”
1: 可见当年这个《还珠格格》当年有多火，而且这个戏您还是贯穿始终，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有这个福大人这个角色。
0: 三部，
6: 对，《还珠格格》我们都看过好多版本，
1: 是的，
6: 但是海波老师依然在那个位置上，
1: 对的，
6: 我觉着和他的那个做人是有很大关系的，人格魅力。角色完成的好，人又没毛病，
1: 对，
6: 导演就肯定喜欢你。
0: 人怕出名，这个人出了名没有关系，看你自己的修养。
1: 没错，就是人其实出名了不能太飘。这个老吴，你怕什么？
7: 我就是挺怕撞的，我就是怎么都减不下来，不怎么回事啊。
1: 这个老吴有没有盼着哪一天能大火一把？哎呦，
7: 我的天哪！就是相声演员，其实还是很希望自己能火红啊。因为这个行业太苦了。
1: 太苦了。
7: 我们想过上点好日子。
0: 其实，相声逗人家笑，笑就是幽默。
1: 对，
0: 幽默是需要文化的。
1: 没错。
0: 所以在我心里边，相声演员特别的高尚。
1: 是的。
0: 他如果没文化，笑不起来。文化幽默。
1: 是的。
7: 谢谢您，谢谢，
1: 也感谢您，海波老师。那刚刚其实也说到啊，这个海波老师是这个从《还珠一》到《还珠三》，您应该是唯一一位没有变换过的角色吧？
0: 应该是这样吧。
1: 当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您后来塑造这个福大人的样子吗？还是说您也有您的理解融入到其中了呢？
0: 我只谈我自己，就我最近总结的，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把生硬的台词翻译成灵魂。真正的演员是行走在闹市区的苦行僧，他们生活简单，甚至单调，有些羞涩。你别看他是演员。

0: 年他还敏感，但是他们内心清纯，他们有孩子般的童真，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角色。如果大家有幸接触到这些演员的话，千万要珍视这段情缘，因为他是莎士比亚的话，因为他是上天坠落到人间的精灵。
1: 哎，我觉得莎士比亚这话说的真好啊，也让我们重新对演员这个职业有一个认识。
0: 哎，演员苦行僧。
1: 是的，是的，可惜他没给说相声的说过话。海波老师，当年拍戏啊，虽然说已经这么多年过去，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场景还记得吗？跟谁的对手戏是比较难忘的？
0: 就是开篇的时候，你们看到了那个大家骑马奔着来唱，哇，也拥我而上，那可是真危险。一堆人骑着马，一堆人不会骑马，连放炮是在唱歌，从那儿上，只要有一个人倒了，
1: 就
0: 这了不得。还好，真有运气，平平安安，就那么过来了。
2: 海威老师说的特对，我觉得拍戏第一危险可能就是马。曾经拍一个戏叫《太行山上》，这你别说就放炮了，这边那黑烟一点，那马就惊了。我们那有几十匹马嘛，冲着那个监视显示器就过去了。导演吓得抬腿就跑，你知道吗？太危险了。
1: 这个马也知道擒贼先擒王
2: 啊，奔着显示器就过去。
1: 是，有的可能是意外，但有些呢可能也是现场一些个临场的现挂，就是现场要加一些词儿，可能会出一些个不一样的效果。您在拍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有没有别人或者您有一些个现场的现挂？
0: 这戏可没有，
1: 都没有。
0: 这戏没有，
1: 因为琼瑶不让加词儿。
0: 他盯得特别死，特别死。
2: 原来的戏更早一些，之前的戏真的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随便可以改的。
1: 说到现挂，我们这相声演员应该说每天在小剧场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啊。老吴有没有一些突发状况需要在舞台上有一些现挂的时候？
3: 我们那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纯嚼合。
1: 王志国，你在干嘛呢？
4: 嚼合？
1: 你搭档在说话呢，你知道吗？
4: 就嚼合。
1: 你在那伸了一个美美的懒腰，可没我的事儿了。
3: 哎，我哪意外的那还是有点少。
1: 你要遇到，比如说这事儿台下比较嘈杂，你有什么办法呢？会影响你吗？
3: 正常来讲的话会影响我。底下只要是大伙儿啊，就其实人家观众朋友没有恶意，又进来几个观众啊，一乱，大伙儿都用我们这行话怎么说，领招了这。那怎么办？那您知道，就过去的时候，你要说砸着挂跟底下观众朋友开个玩笑啊，可能人能接受，现在的人不行。你只要是一稍微一砸他，他脸比你还素，他不觉得你在使包袱。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比较专业性的观众朋友，这种就是很犀利了。就是我听听你今天什么包袱给我逗乐了。OK， 你只要想使包袱，底下的观众朋友，他不看你，人家自己乐，就是很失望对你。我就是来看看你能不能给我逗乐，我就是这个心态。
1: 对，天津挺不好干的啊。
3: 不好干。
1: 这个小豆平时演出当中有没有一些个好玩的现挂？
5: 其实这个意外啊还挺多的，现挂那就记不清了，那就比较多了。
0: 一会儿你跟我就意外了，说了去了。
5: 但是就是演出演着演着挂停电了。
3: 停电了。我也有，这有过。
5: 怎么办呢？那这没法演了，这哪儿都不出声的，大伙就开始造了。我说那个朋友们别着急，那有那个手电筒啊，灯光能打开。哎，咱今天来一个这个今夜我们说相声好不好？就得哄那么玩啊。
1: 所以其实这个相声演出是真的挺难的。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啊。
6: 游戏表演猜成语，游戏规则：现场分成相声队和喜咖队两支队伍，一人上台，肢体动作比划，大家来猜成语，猜对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
1: 我们相声演员，咱们选一位代表吧。最能表演的，我们选谁呢？哎呦，
3: 最能表演的就得是王志博。
1: 王志博老师，
4: 这么能演吗？
3: 王志博是最能表演的演员了。
1: 来吧，大伯，众望所归，好吧？
4: 好。
1: 哎，我们相声演员当中啊，最能表演的演员已经来到舞台上了。接下来你要用肢体动作来表演我手中的成语。
0: 行，
1: 看看大家能猜出来多少。
0: 保证让他们猜不着啊！
1: 别猜不着，你得让他们能猜着啊！我们将来。

0: 看这第一个成语啊，能看明白了吗？好，表演开始，第一个成语，
1: 第一个啊，
0: 有猜着的可以抢答啊。
2: 这
0: 手撕
2: 就是
0: 偷鸡摸狗，偷鸡摸狗不对，
1: 上蹿下跳，
0: 哎，也不对，但差不多了，这有点相似的元素了。其实你可以把它比划出来，
1: 比划哦，对，
3: 啊，七上八下，
0: 哎，好，谁说的？冯旭啊，哎，
4: 七下嘛，
0: 七下，七上八下。
4: 我发现我太
0: 但海波老师那个上蹿下跳，其实已经是极限了，你知道吗？啊，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成语啊，开始难了啊。
1: 谁写的这成语啊？
0: 看来你还要问卓似的，
1: 玩儿太难了。嗯，
5: 这就俩字儿啊。
2: 哎呦，你用别的给他展示，
1: 其实已经演完了。不是，你们开发一下你们的智力，好好想想。
6: 你要也不先开发一下你自己的智力，
2: 你再多来一点啊。
0: 郭威，你来给他演一个，好吧？
5: 我看看是什么，行吗？
1: 啊，
5: 来来来，我看看是什么。嗯，
0: 来啊，第三个啊。
5: 好嘞，好嘞，好嘞，行。
0: 哎，他指他，
6: 哎，他指老吴，所以就是吴，第一个字吴。话。
3: 无话可说，嗯，
5: 快了，再来，
3: 嗯，无哑口无言，
2: 无言以对，
3: 无言以，
0: 哎呦，
4: 其实你还是对自己的名字比较熟悉啊，
0: 你学会了吗？你的搭档还是吴南言了
4: 啊，
0: 你回坐会儿吧，你回坐会儿吧，咱们这个喜咖团的老师们要加油了啊，下一个成语啊，
7: 你一个没猜到，
5: 这就一个字一个字猜啊，一个字就是
3: 深。气，
7: 一身正气啊！
0: 第三个字不好演。
5: 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啊！嗯。
3: 胀，
5: 差不多。
3: 胀。
5: 然后第四个字儿，哎，第四个字怎么比划呀？第四个字儿，第四个字是。
3: 要。
0: 我看大家一脸茫然，有范雷哥，你来试一下好吧？
2: 啥？
0: 你演一下，这确实有难度。我让范雷哥试一下，
2: 我也不行啊，这玩意儿得反应快，
0: 这是太考验演技了啊！
2: 哎呀，第二个字吧，这个我能不能？
3: 这能知道鸡，
2: 这鸡对，第一个字儿，这是弄不了了。
3: 人机，
5: 嘿，快了！
3: 什么？
0: 第三个字，
3: 喊人机喊，
2: 哪有这有这词儿是什么词儿？我
3: 人机喊，
0: 第四个字
2: 输给文武。
0: 郭威那第二个字更准确，
2: 第四个字啊，
3: 人哦，
6: 人机罕见，
3: 人机罕见，
2: 人机，人机皆知啊，不是
3: 人机喊吧？
0: 第三个
3: 喊
2: 喊，
3: 人机喊。
4: 智
0: 智，
3: 哎，
6: 人迹罕至。
5: 海波老师，
0: 海波老师说对了啊。好，我们还有下一组成语啊，我们把它拿上来。我们谢谢这个郭威啊。
2: 你比如你来个什么什么鸡鸣狗跳啊，
0: 对，
2: 就这种才好演。
0: 对，这其实比刚才那个好得多了。
2: 先说第四个字啊，第四个字。先说简单的嘛。
5: 壮。
3: 见，
2: 第三个字儿，
3: 败，
2: 第三个字儿，
4: 败
2: 球，
6: 哎呀，
2: 刻舟求剑，
0: 哎呦，这还得沾我的光啊，这
2: 冲他们演是吧？应该是不是我们这边吧？
0: 啊，对啊，
2: 那个鞋
0: 又让他们猜出来了啊，
2: 这个也，
0: 哎呦，这用一个动作还不好表示。
3: 摸后脑勺，
0: 嗯，四个字啊，
3: 不是，
2: 四个字是一个态度啊，
0: 嗯，
7: 铮铮誓言，
3: 怒发冲冠，
7: 哎，怒发冲
0: 冠，怒发冲冠，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啊，四个字，第二个字，米
3: 羊，
7: 羊，
5: 亡羊补牢，
2: 你能让着我们？

0: 啊，这个
1: 相声演员嘴太快了，
0: 真的是啊！而且这确实，范雷哥，您怎么学的这个羊里还有点驴的元素呢？驴，我觉得刚刚我们相声演员应该说猜的比我们喜咖团老师要好，但是作为喜咖团代表，咱们范雷哥演的是非常好的，
1: 演的更直接是吧？
0: 哎，我觉得两边都有各自的优长啊，这个掌声再次送给大家。那咱们这个互动啊进行完了，接下来这个海波老师，咱们来听相声好不好？我们听过相声，最后您传底来跨界说相声好吧？
2: 好，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董建春、郭威，有请两位。哦，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感谢，
4: 特别高兴啊，来到这个群英会这个节目，
2: 可激动了。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群英会这节目，
2: 我爱来这儿，
4: 因为咱们这儿的相声演员呢都是特别优秀的，
2: 当然
4: 都是特别专业的、
2: 相声人。
4: 哎，我跟大伙儿呢就不太一样了。
2: 有什么区别？
4: 我作为一名大学生相声演员啊，目前还是一个业余相声爱好者。
2: 你先从这儿出来吧。
4: 嗯，干嘛？
2: 什么？你是大学生相声演员？
4: 你什么表情？我告诉你，你不要瞧不起我们业余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那意思是不是说相声的就必须得是天津市北方曲艺学校毕业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了？你告诉我。
4: 我告诉你啊，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在校园里头业余爱好说相声，到后来毕业慢慢的走进这个行业了。
2: 有，
4: 裘英俊老师，哎，最典型的代表，
2: 我们典范。
4: 这些取笑的，你们不要老是取笑我们。
2: 不，没有我们啊，我就取笑你。
4: 你取笑我干什么？
2: 我取笑你干你董建春。
4: 对呀、
2: 你大学生相声演员
4: 有错吗？
2: 你多大了？你大学生相声演员？
4: 我00后。
2: 你再说一遍，你多大？
4: 我00后。
2: 你是做旧的00后？你真的，你跟仿乾隆官窑似的，你让镜头看看，你都开片了，你知道吗？你还00后？
4: 不要老是人身攻击。
2: 谁人身？你00后站这还敢冲镜头说我00后？
4: 这90后大学生。行吗？34岁的大学生很奇怪吗？
2: 不奇怪吗？34了你还大学生，没毕业，论文没写完。
4: 没有，不是，
2: 没有毕业证。
4: 你误会了。
2: 什么？我误会了？
4: 我早就毕业了。
2: 那怎么还大学生啊？
4: 为什么自诩为大学生啊？因为最近啊，我一直在创作校园题材的相声。
2: 然后呢？
4: 我是为了采风，我是为了体验生活，我就跟我们那个学校申请，继续在大学校园里的生活，继续呢在这个大学宿舍里头跟同学们一起住。
2: 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了啊！他就是买不起房，在北京没地儿住，上学校蹭去了。
4: 你没资格说我这。
2: 我怎么没资格说你？
4: 就你这样的，你甭说生活，
2: 怎么
4: 你进大学你都进不去？
2: 凭什么不让我
4: 进？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2: 有什么区别、
4: 那门口都有保安的，不能随便进。你进去你跟人怎么说？
2: 说呗。
4: 你说你是学生，你长得太老了。
2: 我学生对吗？
4: 哎，你说你是学生家长，
2: 这怎么了？
4: 你长得太老了。
2: 我当家长我还太老了。
4: 再说你真进那大学校园，大伙看也别扭啊。
2: 别扭什么呀？
4: 身边都18、19、20出头大学生，突然出现一个30多岁的郭威，这玩意儿不难受吗？
2: 不难受啊。
4: 怎么了？
2: 各位朋友，我跟你们说，哎，我18那年，我也长这样。
4: 还挺骄傲的，是吗？
2: 我不觉得难受、
4: 你甭说进去了，真让你跟大学生活住宿舍，
2: 怎么了？
4: 住宿舍你都过不下去。
2: 我们上曲校那阵也住宿舍、也过集体生活，我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
4: 说不一样了吗？
2: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室友之间、同学，你遇点什么矛盾，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2: 我们上曲校闹的矛盾，你都没听过，有什么我们不能解决？你当着大家说什么矛盾？
4: 我跟你说，我们宿舍经常出现问题。
2: 你说我解决？
4: 拿一个题测试测试你。
2: 来说吧。
4: 好比说，你跟这宿舍正睡觉呢。
2: 休息呢，
4: 突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从你的鼻腔进入到你的肺部，紧接着扩散到四肢。
2: 这什么味儿啊？
4: 汗脚味儿，
2: 这么窜这味儿，
4: 哎，把你熏醒了。哎呦，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怎么办？我先找找那气味源头。
4: 哎，四处寻找，终于发现啊，原来是老爸的脚。
2: 对，你先停一下，太不合理了。
4: 怎么了？
2: 我上学，我跟我爸住一宿舍。
4: 你看，你误会了。
2: 我怎么误会了？
4: 老爸不是你的父亲。
2: 哦。这句是人话吗？
4: 怎么不是人话？
2: 老爸不是父亲，
4: 不是，老爸是你的室友。他这人呢是个东北人，老霸道了，所以你呢就给你这个室友起了个外号，你管他叫老爸。
2: 我为了给他起外号，我没有辈儿了。
4: 哎，这不是重点。
2: 重点是什么？
4: 重点遇到老爸这种汗脚的行为，你打算怎么办呢？
2: 直接说呀。我就说，哎，老爸，老爸，

0: 赶紧赶紧把你脚洗，你都太窜，都窜的我都感染了，我现在这肺部。说你洗一下洗一下，
1: 行，你就这么说呀？
0: 那怎么
1: 不能冲他喊？
0: 我为什么？
1: 他这人有起床气，你老冲老爸大喊大叫，你觉得老爸能乐意吗？
0: 我管他喊爸爸，他还不乐意了。
1: 总之你不能这么处理。
0: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1: 首先得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他的问题，同时你以后还闻不着味儿。
0: 具体实施是？
1: 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给他买六双新袜子，放到他的床前。
0: 我，管他喊爸爸，我还得给他买袜子。我是不是有点过于孝顺了他了呢？
1: 怎么能解决问题啊？
0: 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就得这么解决啊。给你换个例子，
0: 还有
1: 比如说你跟那个宿舍中睡觉呢，突然感觉浑身一阵凉意，醒来之后发现身上盖的被子不翼而飞，
0: 然后
1: 四处寻找，发现盖在了上铺室友的身上。
0: 偷我被子
1: 啊？
0: 他偷我被子？
1: 这不是偷，
0: 他什么？
1: 这叫借。他借完了睡醒了还给你还回来呢。
0: 是他是睡醒的，我可是冻醒的。你见过借被子怎么着？他喜欢我那被窝味儿？
1: 不是，那室友之间互相借点东西？
0: 没有，没有借被子。
1: 那借点什么？
0: 我们上学那阵儿，洗头水、沐浴露
1: 啊、
0: 牙膏、牙刷，
1: 是啊，
0: 这都借。毛巾，这都借。
1: 行行，可以。好比说啊，你跟宿舍人睡觉呢，突然就发现啊，
0: 什么？
1: 你的牙膏被室友给借走了。
0: 我睡觉怎么知道我牙膏被借走了呢？
1: 有原因啊。
0: 什么原因？
1: 他找牙膏的时候啊，把你被窝掀开了。
0: 我牙膏放被窝里
1: 啊，
0: 我是喜欢这清凉的感觉。
1: 这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
1: 重点遇到室友这种霸道的行为你怎么办？
0: 怎么办？找老爸呀、
1: 啊、
0: 霸道的行为肯定是老爸干的。
1: 这你误会他了。不对啊，这事儿还真不是老爸干的。
0: 那这事儿谁干的？
1: 老舅。
0: 就我这宿舍里都是我的长辈。
1: 不是你不明白，老舅是你的室友，不是你舅舅。
0: 那老舅是怎么来的？
1: 他这人啊，脾气特别大，老是点火就着，所以你给他起个外号，反正叫老舅。
0: 明白了，就是我为了给他们起外号，我就没有辈儿。
1: 这不是重点，
0: 重点是
1: 老舅这行为你怎么办？
0: 照方抓药
1: 啊！
0: 依着你那解决方法，
1: 什么？
0: 买六管新牙膏，搁到老舅这床前。哎，我床前进香。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说这个没用的。
0: 这不你给我出的招吗？六个，
1: 我刚才怎么教你怎么学
0: 啊？
1: 别忘了换人了，老爸跟老舅是有区别的。
0: 对，老舅是娘家人，我妈
1: 不是这区别、啊。
0: 什么区别、
1: 啊？老舅脾气大，他点火就着啊！你得买牙膏，他一看哟，什么意思？讽刺我，含着我买不起，是不是？当时老舅怒了，要跟你针锋相对。
0: 我给他买六个牙膏，他跟我针锋相对。就这老舅，我跟你说，正月里我就必须里头，我放死他。
1: 说的没用的，你不能这么解决。
0: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
1: 你呀，买六管新牙膏，
0: 这不一样吗？
1: 放自己被窝里。
0: 哦，就是方便老舅找的时候拿，别没货。
1: 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就这个。
1: 下一个例子啊。
0: 还有。
1: 你跟宿舍人睡觉呢。
0: 那个同学，我想上节课。这俩例子我怎么老睡觉啊？
1: 你不懂，刚才那几个例子都是半夜发生的。
0: 这也半夜吗？
1: 都是半夜。好比说这回是半夜凌晨三点吧，
0: 我后半夜了，
1: 你跟这个宿舍中睡觉呢，
0: 然后呢
1: 突然发现其他室友 啊正在开直播
0: 啊，半夜他们开直播，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打 PK
1: 啊。那不行，他们都连着线的。
0: 跟谁连线呢？
1: 隔壁宿舍的。
0: 合着这宿舍里除了我就没有睡觉的。这宿舍什么宿舍？这有宿管没有？
1: 你要干嘛？
0: 我干嘛？我告状去！半夜三点，你们这折腾什么劲儿呢？
1: 告老师。
0: 对，
1: 告老师可以，但是告状之前啊，你得先记住这几个室友的外号都叫什么。他们
0: 我不想知道了。别说了，别说了，分别都是我的长辈，是吧？甭说那个，我直接就告状去。
1: 而且你告状啊，你告老师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怎么不好啊？
1: 老师批评那同学，这同学以后就记恨你了。你们以后在宿舍怎么过？这容易闹矛盾。
0: 你先别，你这方法一点都不怎么样，不至于。同学之间，无论是一个宿舍的，还是别的宿舍的，发生任何矛盾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算告老师，也不至于记恨。再者说了，都是同学，今儿你犯错了，我给你指出来，你改正；明儿我犯错了，你们给我指正出来，我也能改正啊。
1: 哦，那我们要是现在指出你的错误，你能立即改正吗？
0: 我当然能改正，我什么错误啊？
1: 波伟，
0: 我怎么了？
1: 你长太老了。
0: 哎，你快别说了。
2: 各位，谢谢两位，来，请坐。一段关于宿舍的故事啊，海波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3: 太好了，我这不会说相声，听相声都
2: 啊，
3: 非常好，
2: 非常好啊。那这个说到这个在学校当中啊，宿舍的生活或者说集体生活啊，我觉得范雷哥应该说是特别有感触。您当年在曲校，可以说这种生活是非常多的，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4: 那太多了。

0: 这各种就奇闻异事都有啊。这个三层男生半夜不知道哪儿弄一个大皮管子，偷偷的伸到四层，然后就学鬼叫。刚刚这个范雷哥说到取笑啊，老吴跟大伯你们在取笑时也是这样吗？
1: 我跟大伯其实我们是中专跟大专，我们都在一个班。我小时候跳街舞，我是在外边学的，他就是跟我学的。我们在寝室的楼道里在这练各式各样的动作，哐哐的一通练。我一般都是比较有技巧，但是呢伯哥从我这儿在学的时候，托出那个技巧可能要比较笨拙一点。我都练完回去了，就听着外边夜里三点楼道里当当当，不夸张，一刻钟就这样的声音。然后一会儿就没动静，再出去一看，大伙在地上睡着了。
0: 说到取笑这些故事啊，大家聊起来也非常开心啊。老吴最近创作什么节目了？
1: 大伯反正他们一块弄了一个节目，
2: 相声同仁周仲谈老师，然后给我们创作了一个关于情商的这个相声段子。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这个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0: 谢谢啊，哎，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大伙儿。
0: 哎，我们是相声演员，
1: 对，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啊。哎，我们平时啊就研究人说话，
1: 哎，这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
0: 你看，通过我的研究啊，我就发现
1: 啊，
0: 每个人说话他都有特点，
1: 是吗？
0: 哎，有的人说话他啰嗦，
1: 对；
0: 有的人说话简练，
1: 嗯；
0: 有的人说话实诚
1: 啊；
0: 有的人说话呀，一张嘴就是瞎话
1: 啊，是这样。
0: 哎，有的人说话人家情商高，
1: 对；
0: 有的人说话情商低。
1: 哎，我觉得您说的也不一定非常重要
0: 啊。怎么了？
1: 情商高低能体现在说话上吗？
0: 你看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
1: 啊。怎么呢？
0: 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1: 啊
0: 还是工作当中，
1: 是
0: 这个情商啊它非常的重要
1: 哦。
0: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您说说。
0: 比方说啊，生活当中
1: 啊，
0: 你新买了一个房子，
1: 哦，
0: 我找你串门去，
1: 是，
0: 哎，我要是情商高啊，你肯定啊是热烈的欢迎
1: 啊，我心情高兴
0: 啊，咱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啊，
1: 啊，可以来来，
0: 这儿呢就好比是你新买的房子
1: 啊，
0: 我找你串门来，
1: 行
0: 啊，咱俩聊会儿天
1: 啊，咱看看，
0: 表演一下啊，
1: 感受感受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兄弟，
1: 哎
0: 呵，给你道喜道喜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呀，你说你啊，奋斗了这么多年
1: 啊，
0: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1: 这挺好的嘛。
0: 哎呀，这房子真好。
1: 是啊。
0: 啊，你这花了多少钱呢？
1: 嗨，也没多少钱，这是二手房。
0: 二手房好。
1: 是吗？
0: 二手房，省心。
1: 嗨嗨，是省心。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离市里有点远。
0: 哎，离市里远点好啊。
1: 哦，
0: 安静啊。
1: 是吗？
0: 最主要的是空气好。
1: 呵，
0: 你再说了，现在家家都有车，去哪儿都方便。
1: 真会聊天啊。
0: 哎呀，这房子我看还是南北通透
1: 啊。是是是是是，
0: 真好 啊，
1: 啊，
0: 你这冬天的时候
1: 啊
0: 啊，阳光一照进来，屋子里多暖和呀。
1: 不是，它这缺点也不行啊，这夏天可就热呀。
0: 夏天更好了
1: 啊，
0: 你两边的窗户一打开，过堂风一吹，凉快着呢。
1: 嘿，你看看啊。
0: 哎呀，你这屋子关键是这采光好。
1: 是。
0: 哎，你这地板砖用的是什么的？
1: 哎呦，我用的是亮砖。
0: 亮砖好
1: 啊。
0: 啊，亮砖是显着屋子亮堂
1: 啊。是
0: 啊。哎呦，这沙发是什么样的？
1: 看这沙发呀，是布的，皮的我买不起。
0: 哎，别买皮的
1: 啊，
0: 布沙发好。
1: 哦，
0: 皮沙发华而不实。
1: 是吗？
0: 又贵而且不实用。
1: 嘿，您看看 啊。
0: 哎呦，你这浴室里边这个用的是淋浴还是浴缸啊？
1: 我呀，本身是这浴缸，我想给它拆了，然后换成淋浴。
0: 别换呐！
1: 啊，
0: 浴缸好，
1: 浴缸好
0: 啊！你想，你白天上班累呀，
1: 啊，
0: 晚上到了家，浴缸里边一泡澡，多舒服！
1: 嘿，您看看，这太会聊天了。
0: 哎呀，
1: 哥，你等着啊，我呀，上厨房炒俩菜去。今天晚上我留你，咱喝点酒来。
0: 您别那么麻烦了。
1: 怎么的？
0: 刚搬的新家，还没收拾利索呢。你这点点外卖，咱俩对付一口就完事了。
1: 这能行啊？
0: 我帮你收拾收拾屋子。
1: 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啊！
0: 你看看，是不是非常高兴啊？
1: 您还别说
0: 啊，
1: 啊，这情商高的人是会说话，您看。
0: 哎，这就是情商高
1: 哦。
0: 啊，你要是换成情商低的
1: 啊，
0: 那完了。
1: 怎么呢？
0: 那你非得给他打出去不行？
1: 不能吧？
0: 你不信的话，咱再表演一回。
1: 我这个人啊，本身脾气就好，
0: 你
1: 说什么我都不带生气的。
0: 多好的脾气你也受不了。
1: 啊，再来回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我听听。
0: 哎呀。

0: 嚯！开门！
1: ！你说要不说你胆儿肥呢？为什么啊？二手房你也敢买啊？对啊，你也不想想人家房主为什么要卖啊？为什么？保不齐你这房子里边不干净。你别废话了，你懂什么呀你？我人家是一房主离这个市里啊有点远，所以说人家把这房子就处理了，知道吗？你看你这点说的太对了啊，离市里确实远。
0: 我早上5点钟出门，开车6个小时才到你这儿。哎呦，你呀，不会聊天。来来，
1: 你看看我这屋啊，南北通透。我跟你这是特点。
0: 你这就封建迷信，你知道吗？你也真敢住！别废话了，你我这地砖你看看多好，我看你这都亮砖的。哎呦，就这破地砖啊，这还好呢。多好，你就没发现你这地砖不防滑吗？啊哪天你一个不留神，哭嚓一下子。
1: 好家伙，脑仁都给你摔出来！你别废话，来，哎呦，注意力往这看啊！看咱这沙发了吗？哎，布艺的，我跟你说，就这个，哎，布艺的沙发真好。
0: 这破沙发有什么好的？这要扔楼底下都没人捡的。
1: 你别废话，那告诉你，这布沙发最不好了啊！哪天你这屋子一着火，先着的就是这沙发，你躺上边直接给你火化了。你这叫什么话呀？那我这个浴室里的这个浴缸不错吧？哎，我下了班以后我一泡澡，我倍儿美。 不行了吧？整间屋子就是他最没用了，啊，
0: 还泡澡呢你？
1: 这多美啊！
0: 你会游泳吗？
1: 这个游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会不会吧？
1: 不会。
0: 还是的，哪天你正泡着澡呢，泡美了，醋溜一不留神滑进去，活活给你淹死。
1: 你呀，太不会聊天了，你赶紧给我出去吧，快走快走啊！
0: 不是，你说这情商低的人跟你聊天，你高兴吗？这能高兴吗？这不本来是祝福，这不全是诅咒吗？这不是？
1: 对呀，所以说情商高低啊，他很重要。哦，
0: 这还是在生活当中。
1: 哦，是。
0: 你要是工作当中，那这情商那更重要了。
1: 工作上跟这情商还有关系？
0: 那可不嘛。
1: 是吗？
0: 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1: 啊，您来应聘。哎啊，你是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的？
0: 其实上一家公司挺好的，我和大伙儿相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只不过是这个平台资源有限，我的个人提升啊受到了局限。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家公司啊？
0: 其实我关注咱们公司很久了啊，不管是从这个制度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非常的适合我。
1: 哎，那不对呀！那我看你这个简历上面，这都已经空白一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这个主要是我上一个工作太忙了，我在家呢沉淀了一下，积累学习了一段时间。
1: 那你会用自媒体软件工作吗？
0: 那我不会，不过我这人啊，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就能学会。
1: 那你能接受加班吗？
0: 我会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当中啊，提升工作效率，避免加班情况。
1: 那你明天就过来上班吧。
0: 我明天就能来。
1: 对呀、
0: 你看看是不是轻而易举拿下这工作了？
1: 您还别说，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人家情商高的就是会聊天。
1: 那要是情商低的呢？
0: 情商低的啊，情商低的那算完了。
1: 怎么呢？
0: 那你非得给他打出去不行？
1: 不是，我觉得工作能力就是工作能力，它跟说话没什么关系。
0: 关系很重要，
1: 是吗？
0: 你不信，咱再表演一回。
1: 来一回，再来一回。
0: 我来这情商低的
1: 啊，可以啊。
0: 你可不许生气啊！
1: 我绝不生气。
0: 来来吧，
1: 我听听他怎么应聘啊。
0: 您好，老板
1: 啊。您好，
0: 我来应聘
1: 啊。您来应聘啊？我问问你，你是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的？
0: 别提了啊，就那破公司，早该黄。
1: 好嘛，
0: 我都给他算完了啊。我们的老板死抠死抠的。今年就得黄啊！
1: 那你是为什么选择来我们这家公司啊？
0: 你们公司好啊？
1: 哪儿好啊？
0: 你们公司离我们家近啊？骑车5分钟。嗨，早上8点上班，我7:50起床都来得及。
1: 不是你呀、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是想问你，我。

0: 我们公司有什么可吸引你的？
1: 太有了。
0: 什么呀？
1: 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们老板娘太漂亮了。
0: 这什么呀？这是、啊、
1: 回头你帮我问问她结婚了没？
0: 哎，这别废话啊，这事儿您回问老板去吧啊。
1: 吸引我吗？
0: 吸引你呢。哎，我看你这简历上面这不空白一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别提了啊，倒霉啊。
0: 倒霉？
1: 进去了。
0: 进去了
1: 啊。好嘛，倒卖公司机密文件，让人给逮住了。
0: 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可不敢用你啊。
1: 你有什么不敢的啊？就你们这破公司哪有什么机密啊？
0: 这叫什么话？
1: 你就放心用吧。
0: 哎，行行行，那我再问问你，你会用自媒体软件办公吗？
1: 那我哪会啊？啊，不过我这手机里边软件可多啊。
0: 什么软件？哎、
1: 你看我这手机里啊，20多个游戏，哎，40多个贷款 APP，
0: 嚯，
1: 还有60多个同城交友。哎，没错，我推你几个。
0: 你甭推我，你忙活得过来吗？我说。
1: 你说这是应聘吗？
0: 这呀，压根儿找不着工作，到哪儿人也不喜欢。我
1: 这不纯粹就是捣乱吗？
0: 多新鲜！
1: 我告诉你啊，就算这样的应聘上了，在公司也待不了2天。
0: 啊，为什么呀？
1: 情商低啊！
0: 说话不行。
1: 那可不嘛，在公司里边工作当中，你情商啊，你特别的重要。
0: 不是，这怎么体现啊？
1: 怎么体现？尤其是跟这个老板在一块儿的时候。
0: 老板？
1: 哎，你跟你的上级领导在一块儿啊，那情商啊，你一点没有，那算完了。
0: 啊，那您给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举个例子，比方说吧，
0: 啊，
1: 您。很简单的一件事
0: 啊，
1: 你跟你们老板坐一块吃饭。
0: 是啊，
1: 老板面前呢放了一条鱼。
0: 哦，
1: 这时候老板就问了，
0: 为什么？
1: 哎呀，你说这鱼啊，刺儿怎么那么多呢？
0: 哎呦，
1: 哎，要你怎么回答？
0: 哎呦，这话咱不会说呀。
1: 你不会说？
0: 我真不会说呀。
1: 你看看人家情商高的怎么回答？
0: 这怎么说啊？
1: 老板，这鱼的刺儿啊是挺多，
0: 嗯，
1: 但是啊，这主心骨不就一根吗？
0: 嘿，你看看、啊、
1: 再说了，你看啊，这心腹是没有刺儿的。
0: 哎呦，
1: 啊，
0: 朋友们，这话这是绝对漂亮，我跟你说、啊。
1: 你说这回答是不是很完美？
0: 啊、真是很好
1: 啊！你说人家在公司里边能混得不好吗？
0: 那要是情商低的怎么说呀？
1: 这情商低的，你最好别张嘴说话
0: 啊！
1: 一说话，那老板非得把桌子掀了。
0: 啊，这怎么说呀？
1: 老板面前放了一条鱼。
0: 对呀、啊。
1: 哎呀，这鱼刺儿怎么那么多呀？
0: 哦，
1: 你再看这情商低的，
0: 啊、怎么说
1: 啊？老板，这鱼的刺儿啊是挺多的。
0: 哦。
1: 不过得分谁吃
0: 啊？
1: 人家猫吃啊就没事儿。
0: 嗯，
1: 这要狗吃啊
0: 啊，
1: 就嫌刺儿多。
0: 快，你别说了。啊、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王志博无难言啊，来请坐。哎，一段关于情商的节目啊，这个大伯，你觉得你生活当中算情商高的，算情商不高的？
1: 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平时我很少张嘴说话，我就怕说错话，
3: 嗯，
1: 然后让人家不高兴，
3: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是那种情商低的。
0: 不不，您是不说话啊，你是没话的，生活当中你哪有话的？
3: 总结一下，这好多这个说相声出身，情商都不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3: 因为他喜欢怼人，
1: 哎。
3: 他嘴快、
1: 嗯、
3: 他不撂地儿、嗯、他撂地儿他难受，
1: 对，
3: 这就其实就不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
1: 嗯，
3: 就是反正我情商也不高，对，
4: 高情商的人特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那种，
3: 能屈能折，高情商，
4: 对、嗯、我觉着我就用东北话说不会来事儿，不太会跟领导打交道。
3: 那后来你也当领导了，咋的？
4: 那不是，那没办法，那给我硬扛到那个位置
5: 了。坐到那儿马上就会了。
6: 对，这句话你们同意吗？也是网上说的。说真正搞艺术的人，情商高不了。
4: 觉得搞艺术的人啊，很多他比较单纯，
3: 单纯跟孩子
4: 比较简单，说话直来直去。
3: 嗯，对。那这个小豆跟这个彭旭作为团里的年轻演员，是不是得格外注意一点情商？
7: 对，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在学校嘛，我觉得是什么对待老前辈啊、老先生，你就有眼力劲儿，这个是很关键的。
3: 最近创作什么节目了吗？
7: 哎呦，创作了，这回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作品。
3: 那这个多有想象力，我们一块来听听，好吧？
7: 好嘞，
3: 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0: 感谢朋友们如此热情的掌声，
1: 谢谢。
0: 那个相声大会啊，一场接着一场，
1: 没错，
0: 每场的节目啊都非常精彩，
1: 好看，
0: 而且内容还都不一样。
1: 那是
0: 听相声啊，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哎，有趣味性。有这么一句老话，不知道您听说过吗？
1: 哪句老话呀？
0: 叫做“读万卷书啊，不如看俩视频”。哎，
1: 那不对啊，那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这话对呀，这就说明了旅行的重要性。
1: 哎，对了，旅游可以开阔眼界。
0: 问问您。

0: 您说
1: 都上哪儿旅行过呀？
0: 那我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1: 啊！
0: 国内基本上去完了。
1: 是吗？
0: 现在我都出国玩。
1: 哦，出国都上哪儿去？
0: 像什么新加坡
1: 啊、
0: 马来西亚、英国、法国、意大利、
1: 啊、
0: 西班牙，这些我经常去。
1: 哎，
0: 嗯，
1: 秦国去过吗？
0: 秦国
1: 啊，
0: 幽默，又跟我使这小包袱。

0: 倍的秦国啊，这我哪去得了啊？
1: 我去过。
0: 你去过秦朝？
1: 我不光去过秦朝啊，古代所有的朝代我都去过。
0: 这听着新鲜，你怎么去的？
1: 坐公交车去的。萨瓦迪卡。
0: 是，还有公交车能去古代？
1: 有啊。
0: 几路啊？
1: 运通上下5000路，穿越号公交车。
0: 好，这新鲜了。
1: 你是少见多怪，
0: 还有这车。
1: 那前几天我就坐这公交车，我上古代溜了一大圈。
0: 是吗？
1: 首先始发站啊、嗯、原始社会站。
0: 哦，这就来了。哎
1: 呀，要说这原始社会这猿人呀、嗯、太热情了。
0: 怎么呢？
1: 见着我非得请我吃饭。
0: 请你吃什么呀？
1: 哥们儿，这是我们今天刚打的麋鹿，隔着吧您，盖了帽了。
0: 不是，这猿人说话怎么这味儿呀？
1: 北京猿人。
0: 哦，北京猿人。哎，
1: 而且北京周口店猿人那个头盖骨就是他的。
0: 好、哦，这听着都吓人。哎
1: 呀，我这刚准备吃，公交车来了，我一看上车走吧。
0: 你别走啊，吃完再走。
1: 废话，你们家公交车都等你啊。
0: 啊，这倒也是。哎，
1: 上车开了没一会儿，前面啊让大水给淹了。
0: 水淹了？哎，怎么回事啊？
1: 下车看看去吧。啊，下车以后过来一大哥，自我介绍说他叫什么什么大禹
0: 啊，就是治水那个大禹啊。
1: 对对对，就是他。嚯，就是他，就是他。跟我说呀，前面是洪水泛滥，哎呦，这车是过不去了，
0: 坏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掉头左转吧。啊，那边还有条路啊。
0: 那就掉头吧。
1: 左转走了没一会儿啊，这地方是真热闹啊。
0: 是怎么回事啊？
1: 正赶上粉丝见面会。
0: 这不是古代还有粉丝见面会呢？
1: 有啊。
0: 是吗？
1: 谁的粉丝呢？
0: 谁的？
1: 孔子的粉丝见面会。
0: 不是，孔圣人还有粉丝？哎
1: 呦，孔子的粉丝太多了。
0: 是啊，
1: 孔圣人来说是最早的，过去叫周游列国。
0: 哎，对，
1: 到处的游学。
0: 没错，
1: 可以说粉丝遍布世界各地呀、啊、嘿，而且孔圣人的粉丝还有专属的名字。
0: 哎，叫什么呀？
1: 叫丘比特。
0: 你这胡说了，孔子的粉丝怎么能叫丘比特呢？
1: 哎，你没文化了吧。啊，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0: 对呀、
1: 啊，他叫孔丘啊。
0: 不是孔丘，那比特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过去百家争鸣啊，什么道家、法家、墨家，
0: 是
1: 其中儒家的代表就是孔子。
0: 是是，
1: 孔子跟他们一比，特厉害，丘比特。
0: 哎呦，你这解释太没用了。哎，天
1: 哪，我一看这人太多了啊。
0: 是，
1: 咱别跟着凑热闹了。
0: 干嘛呀？
1: 再往前走吧。
0: 好，接着走。
1: 走了没一会儿，前面又堵上了。
0: 怎么回事呢？
1: 有人开会。
0: 谁在那儿开会呢？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嬴政。
0: 秦始皇。啊，
1: 现在你这个柳国已经统一了啊，咱以后都是自己人了啊。嘿，这都是下人们了。
0: 哎呀，家人们打这儿来的。
1: 咱把这个文字也得统一一下啊。
0: 哦，统一文字。哎，
1: 以后统一用26间啊，不能用拼音就间了。哎呀，我都是上岁数的表现。
0: 你等会儿吧。统一文字是统一用小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小篆小篆。
0: 怎么这么不耐烦呢？啊，
1: 以后这个货币也得统一了。
0: 啊，货币怎么统一啊？啊，
1: 统一用微信支付。哎，
0: 没听说过，扫码支付啊？啊，那统一货币是统一使用秦半两。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哎，你这人话咋多的很？再说话，把你拉不起车链了。
0: 这秦始皇还挺暴躁。
1: 我一看秦始皇脾气这么暴躁啊，
0: 是
1: 这地方待不了了。
0: 哦，赶紧走，
1: 赶紧走吧。
0: 跑了。哎
1: 呦，再往前走一会儿，顺着窗外一瞧。路边这帐篷里啊，他有人吵架。
0: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呀？
1: 谁吵起来了？
0: 谁呀？
1: 刘邦跟项羽吵起来了。
0: 嗨，遇上鸿门宴了。
1: 我一看这情况，下车劝劝架去吧。
0: 他还挺热心肠。
1: 我这刚要下车，哎，见一大哥滴溜着剑就奔我而来呀。
0: 行了，不是大哥，那是项庄。哦，哎，他要舞剑。
1: 应了那句老话了，项庄舞剑，哎，意在公交。哎，
0: 没听说过项庄要劫车是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 对，哎呦，吓得司机师傅呀，是赶紧就踩油门啊。
0: 他也怕车丢了，
1: 这油门踩大劲儿了啊，再刹车，就到了赵州

0: 桥了，
1: 好，直接从秦朝开到隋朝了。
0: 要说这赵州桥是真漂亮啊，
1: 是不是？
0: 我站在这桥头之上
1: 啊，
0: 诗兴大发，
1: 还要做做诗。
0: 赵州桥，作者窦晨光。
1: 你呀、啊，
0: 赵州桥，李春修，玉石栏杆圣人流，
1: 听着耳熟。
0: 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退撤
1: 呀。等会儿，
0: 周仓取刀桥
1: 行了，行了，
0: 关公
1: 别唱了，
0: 我这还身段呢，
1: 哪是身段呀？
0: 身段呢？
1: 别加身段，你这是诗吗？你这不绕口令十八愁吗？
0: 你不懂了。
1: 嗯，
0: 我们这叫抛砖引玉，
1: 什么意思啊？
0: 正赶上桥对面啊，有几个人举办诗词大会。
1: 诗词大会
0: 啊，要说这几个人呢，朋友们您都认识。
1: 哎，都是谁呀、啊？
0: 有这个李白，
1: 哦，
0: 杜甫，
1: 嚯、
0: 哦，苏轼，
1: 嗯，
0: 李清照。
1: 哎呦，这都是名家呀！
0: 哎，
1: 唐诗宋词的名家呀！
0: 别捧
1: 啊，
0: 别捧，
1: 怎么了？
0: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几个。
1: 不是为什么呢？
0: 还为什么
1: 啊？
0: 那上学的时候，只要碰见他们这古诗词，
1: 嗯，
0: 后面啊就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什么？
0: 背诵全文。
1: 这倒是，都得背。
0: 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我上学时候一半的罚站，都是因为他们。
1: 那你背下来不多好呢？
0: 那背不过呀。小时候天天考我，
1: 嗯，
0: 今儿得着机会了，
1: 怎么着？
0: 咱也得考考他们呀。
1: 你考他们什么呀？
0: 请问，
1: 啊，
0: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度？
1: 啊？
0: 牛顿第一定律的公式是什么？
1: 哎呦，
0: 乙醇的化学式怎么写？人体的染色体都有哪些？
1: 你可太缺德了！哎，人家几个文科生，你问人家理科的问题，啊，人家答得上来吗？
0: 当时就让我给问懵了。
1: 那可不是呗。
0: 尤其是李白，
1: 那
0: 直接破防。
1: 怎么呢？
0: 听完我这几道题以后，
1: 啊，
0: 吓得是脸也白了，嘴也紫了，
1: 哎呦，
0: 站在原地是捏呆呆发愣，
1: 吓傻了，
0: 愣了足有半晌，
1: 嗯，
0: 冲我弯腰90度，深深一鞠躬。
1: 你看，要说古代文人附庸风雅，
0: 脱下鞋就追我呀。
1: 嗯，这要揍你呀。
0: 我一看这情况，赶紧跑吧。
1: 跑。
0: 哎呦，我要跑啊，李白就追呀。
1: 嘿，
0: 别看李白是文人，
1: 嗯，
0: 跑的是真快呀。
1: 那文体不分家嘛。
0: 他追我就跑，我跑他就追。
1: 嘿，
0: 跑来跑去，跑到哪儿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呢？
0: 我又隐约的记得我跑过了五代十国。
1: 啊，跑了这么远、啊。
0: 哎呀，可算是把李白甩开了。
1: 哎，那就这样好了。
0: 那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这迷路了。
1: 啊，
0: 最关键的。跑得太快，把我这脚还给崴了。
1: 哎呦，那完了，
0: 哎、
1: 那完了，你回不来了。
0: 我这一边跛着脚，我就找啊
1: 啊！
0: 哎呦，这是到哪儿了？这是？
1: 哎呦，快看看吧。
0: 哎，一抬头，我知道我到哪儿了。
1: 你到哪儿了？
0: 我到明代了。
1: 明代？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你到明代了呢？
0: 旁边有一药铺啊，
1: 啊，
0: 牌匾上写的非常清楚。
1: 写了什么？
0: 李时珍，老百姓大药房。
1: 这听着像现代呢。
0: 这人没有文化了
1: 啊！
0: 李时珍，
1: 嗯，
0: 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明代的人物啊。
1: 是，那会儿也没有老百姓大药房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人牌匾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儿，他也不可能是现代的呀。
1: 写的什么呀？
0: 医保可报。
1: 这就是现代的啊！
0: 人大夫给我开的药也不会是现代的。
1: 开的什么药？
0: 布洛芬。
1: 嗯，西药啊。啊，西药让你止疼来了是吗？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当时没开药，
1: 嗯，
0: 给我是推拿按摩加针灸。
1: 哎，这是中医特有的。
0: 这一套流程下来，
1: 嗯，
0: 我这脚还真不疼了。
1: 哎，太灵了。
0: 哎，接着往前走吧。
1: 接着这回到哪儿了？
0: 走啊，一抬头
1: 啊，
0: 到了紫禁城了。
1: 到清朝了。
0: 哎呦，紫禁城太气派了
1: 啊，
0: 进去溜达溜达吧。
1: 是，
0: 溜达溜达。
1: 你先等会儿，你先回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哪儿你就溜达溜达呀，
0: 转转，
1: 别转了，那紫禁城啊，
0: 啊，
1: 那是皇宫所在，这过去官员在那儿上班打卡的地方，能让你随便溜达吗？
0: 打卡？
1: 对，打卡的地方。
0: 咱有卡。
1: 你有什么卡？
0: 我有年卡。
1: 年卡管什么用呢？
0: 上面写着呢，节假日通用，无需预约。
1: 不是年卡的问题，人家那儿就不让随便进。
0: 啊，是是，一开始呢是没让我进，
1: 是吧？
0: 后来呢，我给这守卫啊发了两包烟，就让我进去了。
1: 哎，这是什么紫禁城啊？这是
0: 我进去一看呀，也挺热闹。

0: 是不是？
1: 正赶上雍正在那儿相亲呢。哎，
2: 那叫选妃。哎呦，
1: 只见雍正往这龙椅上一坐，嗯，剔着个牙，剔啊，
2: 这什么做派、哎、呀这？
1: 哎呀妈呀！嗯，这长得也太磕碜了，
0: 撂牌子。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雍正说话怎么东北味儿呢？
1: 废话啊，清朝从关外到的关内，关外在东北，所以雍正祖籍是东北人，他得说东北话，对不对？哦，
2: 那不对了啊，那不对，你这没文化了。雍正虽然祖籍在东北啊，但是他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那应该说北京话呀。
1: 那、这叫乡音难改、哎，
2: 他还有的说，他还。哎呀妈
1: 呀，嗯，这岁数也太大了，撂牌子，
2: 还挺挑。
1: 简短截说吧，啊。80个宫女淘汰了79个
2: 啊，就剩下一位啊，
1: 就剩一位秀女了。嘿，雍正一看，哎呀妈呀，哎呦，哎呀妈，哎呦，这小丫头片子长得好看呀，啊、就她了，留下吧。
2: 这个、看上了，
1: 封个答应
2: 啊，封个答应还。
1: 她是看上了，嗯、啊，人秀女不乐意了。哎，
2: 不是秀女怎么还不乐意啊？
1: 你先等会儿啊，啊，你先别封我答应，嗯、啊，我还没答应了。
2: 不是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1: 还为什么凭啊？老话说得好啊，嗯，搞对象别光看对方颜值，
2: 是
1: 你得瞧瞧自个儿长嘛模样。
2: 哎，这哪儿的老话呀？这是
1: 瞧你那样吧？
2: 怎么呢？
1: 40多岁小老头，模样长得还挺丑，身高也就1米6，还想和我交朋友？嘿，哎，不良嗜好你也有啊？没事儿你还喝两口？哦、你是天天酒壶不离手，听见别人说酒字儿就勾起你来。还要喝酒，什么喝酒的酒，九月的酒，九九九九九九九。
2: 哎，挂得儿，挂得儿，挂得儿，挂。哎，秀女是唱快板的，雍正改酒迷了是吗？
1: 抛开这些外在的不说啊，啊，咱再说说内在
2: 啊。说内在什么呀？
1: 你专一吗？啊，你情绪稳定吗？哎呦，你会提供情绪价值吗？
2: 不是，雍正是皇上，那皇上哪会这个呀？
1: 你不会，我凭嘛嫁给你呢？再说了，你不光是抽烟喝酒啊，你还天天熬夜打游戏，成宿成宿不睡觉。你看这都下午2点半了，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别睡了行吗？我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子霉了，斗晨光啊，斗晨光！你别睡了，听见了吗？你给我起，你现在立刻马上，你给我起！
2: 你先等会儿吧，这是秀女顶撞皇上，
1: 这是我媳妇催我起床，
2: 做梦啊！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确实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节目啊。听过这段相声，海波老师，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相声。您以前说过相声吗？
4: 您别提了，您这我这精神一紧张，啊、下面没法说了，
3: 没法说了。嘿，你这鼓励鼓励他呗、啊。
4: 我这个等于。我这个鸡进的鸭圈里边啊，那咋弄？等于把我搁在架子上烤。
3: 小的时候上学，老先生们告诉我们，我们相声有4大特点：怪、卖、帅、快。哎，您让您占两个，一个是帅，一个是卖。卖是什么？就是认真。
1: 哎，没错，
3: 把这当一个正经的事儿，这就能博得我们的掌声。
1: 确实是这样啊。
4: 他以教师爷的身份告诉我，帅、卖、怪、坏，我早就知道。
3: 我这又是没捧到点儿上，
4: 没情商，
3: 没情商。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波老师吧。好，有请海波老师，还有小豆，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感谢朋友们如此热情的掌声，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哎，行了您。
1: 哎呀，当然了啊，您这掌声可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我身旁这位著名的演员。
4: 他净瞎说，著名谈不上，知名都谈不上，脸熟吧，脸熟还行。谢谢大家，天津的观众们，谢谢。看着你们真亲了，提前给你们拜年了，行吧？
1: 您这拜年拜得太早了。海波老师啊，说实在话呀，我是看着海波老师长大的。哎，
4: 别这么说，我也是被你看着长大的。
1: 对呀、啊，
4: 谁不长大？
1: 从小我就看您的戏呀。
4: 对呀、啊，
1: 我拍了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剧。不敢。

0: 敢说不敢说，
1: 太谦虚了。您拍过那个《还珠格格一
0: 啊，拍过
1: 啊，《还珠格格二
0: 》拍过，
1: 《还珠格格三
0: 不是你除了《还珠格格》还能不能说点别的？我拍了1200部的影视。
1: 对，我为什么重点要说这个《还珠格格》1、2、3部呢？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因为海波老师是唯一一位这三部《还珠格格》都参演的演员。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伙儿知道为什么只有海波老师这三部都能参演吗？
0: 那这我得问问你，为啥？
1: 因为他最闲呀，
0: 谁闲着？
1: 接不着别的戏呀。
0: 您别逗了，我1、200部都拍了，话剧都拍那么多，
1: 是
0: 影视更多了。
1: 啊，对对对，海波老师拍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0: 嗯，
1: 哎，我这么说吧，
0: 嗯，
1: 我只看您的戏，
0: 是吗？
1: 哎，而且光看有您的戏份。
0: 哎呦，您
1: 那个视频进度条有那个只看谁谁谁。比方说吧，只看赵丽颖
0: 啊，知道赵丽颖
1: 啊，只看霍建华，
0: 那霍建华更熟了，刚拍完戏呀。
1: 我只看海波。
0: 哎呦喂，您这么爱我呢？
1: 太喜欢您了。您要不相信，您现场您考考我，
0: 这能考吗？
1: 哎，您随便说一出您这个影视剧的作品，我给您对出一部来。
0: 行，你让我想想啊。
1: 您来。
0: 30集大连续剧《青年》。
1: 哎呦，有这个，这个很经典，海波老师拍的啊。那我给您对一部《逆战》，
0: 大电影《开罗宣言》。
1: 我给您对《红武大案》，
0: 民主之蓝，
1: 热血长安，
0: 女儿红酒。
1: 我是爸爸。
0: 谁是爸爸？
1: 我是爸爸。
0: 不，这名谁是爸爸？
1: 哦，对对，我记错了。
0: 你净占我便宜。
1: 没有这意思。
0: 我是你爸爸。
1: 他也来伦理跟你。行，您接着说。
0: 利剑出击，阳光法庭，战神。
1: 好，我是壮士出征，乱世豪门当赘婿，
0: 一代枭雄宁都冰雹，还有演绎清河绝恋。
1: 我是《还珠格格》和《松江教父》私下情定三生。
0: 哎呦，这我还真考不过你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1: 您忘了？我只看海波。
0: 哎呦，我谢谢。
1: 通过对您的了解呀，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啥问题啊？
1: 您呀，
0: 啊，
1: 老了。
0: 你老了？什么老了？谁不老了？
1: 您别着急，不是，是说您这个
0: 说相声，说相声是吗？你老了，你老了。
1: 说您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out 了。
0: 什么 out 了？
1: 哎，您是不是连 out 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啊？
0: 您别逗了 ，out 了就是跑不快了吗？
1: 哎，不是，这 out 怎么能是跑不快呢？
0: 那小孩玩的奥特曼，是不是跑不快？奥特曼。
1: 这老头学人玩谐音梗。
0: 我呀，不光是谐音梗，我对你们年轻人的语言我门清。
1: 哦，您都知道
0: 啊？都知道。
1: 那我得考考您了。
0: 您考吧。
1: 那我们这个年轻人，
0: 嗯，
1: 管伙伴叫什么？
0: 叫搭子。
1: 还真知道
0: 啊？真知道啊。
1: 啊，
0: 吃饭叫饭搭子，
1: 嗯，
0: 下棋叫棋搭子，踢球叫球搭子，
1: 嗯，
0: 咱哥俩说相声叫相声搭子。
1: 我们俩改哥俩了。
0: 哥俩，哥俩
1: 差着辈分呢。行，这时候说上来了，
0: 嗯，
1: 那我再问问您啊，嗯，这个夸一个人非常棒这怎么说？
0: 天花板，太酷了，绝绝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像这么没正事的老头现在不多见了。
0: 谁没正事？我浑身全是正能量。
1: 啊，对对对，那我再问问您啊，这个 YYDS 这怎么解释？
0: YYDS 永远的神。
1: 这也知道？
0: 那知道。
1: 哦，那今日穿搭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0: OOTD。 我不光说今日的我知道，
1: 啊，
0: 这个星期我都知道。
1: 啊，
0: OOTW。
1: 哎呀，说的我都有点 emo 了。
0: emo 了吗？
1: 行，
0: 太远了。
1: 哎呀，这个年轻人的语言您光了解呀，啊，还是不够。

0: 那还了解啥呢？
1: 您要真想要变年轻啊，您得学习我们年轻人的行为呀、啊。
0: 你这行为咋学呀、
1: 啊？你这样吧，您呢跟我生活几天，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那叫一个美。
0: 哎，这不来得啊，学年轻人的生活，
1: 跟我生活。
0: 好，跟你说。
1: 首先我问问您啊，您每天是几点起床啊？
0: 哎呀，自然醒啊，6点来钟。
1: 啊，那这个咱俩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我6点才睡。
0: 啊，你下午6点就睡了？
1: 什么下午啊？早上6点。
0: 你不翻了个了吗？
1: 6点。
0: 那你睡到几点呢？
1: 下午2点呀。
0: 睡到2点。
1: 2点起。
0: 那你早饭几点吃啊？
1: 哎呀，早饭呀。啊。哎呀，上一次吃早饭很有纪念意义。我记着是申奥成功的那天。
0: 哎呦，那也得20多年了。那您早点吃什么呀？
1: 不吃早饭了。
0: 不吃了。
1: 啊，跟中午饭就一块吃了。
0: 啊，中午饭吃啥？
1: 哎呦，那吃的太多了。啊，什么炸鸡、汉堡、螺蛳粉、麻辣烫、淀粉肠、五谷鸡爪。
0: 对，哎呀，这一堆油太大了，不健康，不健康。
1: 您管健不健康干嘛呀？啊，年轻不就完了吗？
0: 吃这个就得年轻啊。
1: 那远远不够啊。吃完了午饭，您不得喝点下午茶吗？
0: 这说点儿上了，喝点茶这好啊，养生啊。
1: 爱喝茶
0: 啊？爱喝茶呀。
1: 喝什么茶？
0: 您那个铁观音，还有这个明前的白茶，还有这个云南的老树。
1: 行了、啊、
0: 还有，
1: 哎，别说了、啊、您别喝这个呀。
0: 喝啥？
1: 喝点芋泥波波、啊、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0: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啊，什么叫没断奶呀、啊、年轻人都喝奶茶，而且你得多加珍珠。
0: 不，这我告诉你，这个珍珠这个东西含糖量太高了。哎
1: 呀，您管高不高糖干嘛呀？变年轻不就完了吗？哦，
0: 喝这就能变年轻？哎
1: 呀，再问问您啊、嗯、您平时吃饱喝足了都干什么呀？
0: 练练书法。
1: 哦，写字儿啊？
0: 写字儿，楷书、行书、草书、狂草，现在还有一种叫吼书啊！我给你写个龙字啊！你看，啊！这口述也是新的流派、
1: 啊、您别吼了，太累了。
0: 不累。
1: 您不能这样啊、哎、您别写字了、啊、您没事了您跟我拼豆去。
0: 什么叫拼豆啊？
1: 拼豆就是把一个一个那小豆小豆的拼成那个图案，然后把它粘好了，您可以拼一个福伦大人呢，对不对？哎，
0: 这不赖得，有点意思。
1: 好玩吧？
0: 好玩。
1: 哎，完事了我再带您去逛逛街。
0: 哎呦，逛街好！
1: 逛街，
0: 我一逛街我就爱去那古玩店的。
1: 上古玩店干嘛去？
0: 古玩店好啊！嗯、你想，我爱玩核桃，盘瓣文玩核桃啦。哎呀呀呀！还有那手串啦，
1: 行，
0: 那蜜蜡啦，
1: 您听我，
0: 还有那青的瓷器
1: 了。以后把这些东西都扔了。
0: 那我干啥？
1: 您不能收藏这个。
0: 收藏啥呀？
1: 拉布布。
0: 拉布。
1: 什么耳朵？拉布布，就那小玩偶，对吧？小马宝莉，水浒收集卡，您收集这个呀？哎
0: 呦，这是学龄前小孩学的，我不学。哎呀，
1: 收集这个您能年轻？
0: 收集这就能年轻、
1: 啊？年轻了，然后我再带您咱们去玩这个剧本杀。
0: 啊，剧本杀太熟了，我演过。
1: 哦，这您玩过？
0: 玩过。
1: 那太行了，咱去演一个这个《还珠格格》的剧本。
0: 好，
1: 您就演容嬷嬷啊。
0: 我才不演这糟老太太呢，我要演小燕子。
1: 有这模样小燕子吗？玩完剧本杀了，咱俩可以去 KTV 唱会儿歌。
0: 哦 ，KTV。哎。KTV 朋友来的话，偶尔也玩玩啊。
1: 哦，那您上 KTV 都唱什么歌？
0: 唱歌是没什么了，我们本帮的就是朗诵呗。
1: 哦，上 KTV 朗诵
0: 啊？朗诵啊？
1: 您都朗诵什么呀？
0: 我给您来一个话剧的朗诵，
1: 来我听听、啊。
0: 我是飘零的尘埃，万千红尘。

0: 没有一寸为我而在。我是迷航的小船，海浪是我唯一的关爱，越过万水千山，始终不能靠岸。你们不明白我为何望向星海，我想长翅膀跟月亮上的小白兔吃白菜，我还想啃兔子，我找嫦娥。
1: 行，朋友们，真的我是没想到啊！您怎么能朗诵这个呢？
0: 这个咋了？
1: 你这不行啊！你这朗诵，
0: 那就
1: 你看我们年轻人的朗诵，我给你来一段，
0: 来一个。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悬崖山岔，电梯相会。所有问题都一步到位，我拉动了枪声，枪声清脆，嘿嘿。
0: 不是你这是啥呀？
1: 你得朗诵这个。
0: 你前面是外文，下面我就听懂一个嗨嗨。
1: 您光听懂嘿嘿了，您光唱啊，这还不够，您也得跳。
0: 跳
1: 哎，蹦迪去，蹦迪。
0: 啥叫蹦迪啊？
1: 就跟您那会儿那个 disco 差不多。
0: 哦， disco 知道知道。啊、disco
1: 蹦迪特别简单。
0: 啊，明白。
1: 这样，我现场我教您几个动作，您一学就会。
0: 是吗？
1: 那太简单了。
0: 行，
1: 首先啊，首先这样啊，来回屈膝。
0: 这没问题、啊。哎，
1: 对，上下摆臂，
0: 上下摆臂。哎，
1: 晃脑袋。
0: 啊，还得晃脑袋。
1: 晃脑袋，对、
0: 啊晃脑袋。哎，
1: 对，掌握这几个，您就会蹦迪了。
0: 好了，
1: 就特别好。
0: 好
1: 啊，音响老师，给我们一个音乐，年轻人，燥起来。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对，对，哎呀，特别棒。哎，对，好极了。哎，不是，海波老师，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现在真年轻了，
1: 这就年轻了，
0: 累得我真成了孙子了，
1: 就这个呀。感谢海波老师，感谢小豆，谢谢两位，非常精彩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海波老师和小豆啊，豆儿，你看刚说这海波老师捧哏，我以为这个分量不重，你给海波老师设计这么多台词儿啊，
2: 还真的是，我这把好多的戏份呀都给海波老师了，想让老师啊多表演一下，因为第一次来跨界嘛，
1: 对，
2: 说的非常棒，
1: 哎，真的是啊，
2: 真的是。
1: 既有话剧演员的人物，而且这个台词的节奏又是我们相声的节奏啊，真的是非常好。我们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常来，好吧？谢谢海波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第二个字迷
3: 羊，
4: 这事儿还真不是老八干的。
5: 那这事儿谁干的？
4: 老舅，
5: 就我这宿舍里都是我的长辈儿。
0: 等会儿我问你，这个
6: 南北通透啊？
0: 那完了。
6: 怎么呢？
0: 还南北通透呢？
6: 啊，对啊。
0: 你听说过穿堂煞吗？
6: 闭嘴！古代所有的朝代我都去过。
0: 这听着新鲜，你怎么去的？
6: 坐公交车去的。老婆你看，
1: 对，就这意思，对。对，哎呀，特别棒，哎。
7: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有点失败。
1: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3: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2: 啊？报警？
3: 啊。
2: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四六级就过了。
4: 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2: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4: 嗯，有什么助理吗？
2: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专业适配。为什么要逃离呢？他的专业又适配哪些岗位和赛道呢？让我们掌声欢迎。赵静茹，21岁，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6: 大家好，我叫赵静茹，今年21岁，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目前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就读大三，专业是自动化。来到这个平台是想找一个关于销售或者是短视频剪辑的实习岗位。谢谢大家。
2: 好，欢迎静茹同学。你是学自动化的？
6: 哦，对。
2: 为啥要逃离？
6: 就是因为我学到现在嘛，研究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抽象，然后没有完全理解，然后也不是特别懂。
2: 所以说，就是现在大三痛定思痛，就不想走本专业了。
6: 哦，对。
2: 但是你这自动化3年就放弃了，不可惜吗？一点不留恋吗？
6: 也不是完全放弃，如果有合适的就是自动化有关的岗位，然后我也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2: 你今天来找销售和新媒体剪辑，先说销售，你做过吗？
6: 做过。
2: 销售过什么？
6: 我销售过服装，还有一个试吃面销，
2: 就是那个在超市里给大家分切，然后做品尝装，让大家去品尝那种的。
6: 对，
2: 好，先说说服装哈。你卖的是男装、女装、童装、女装。卖女装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吗？
6: 有，因为就是每个人他的身材呀、然后所需要的穿衣风格啊，都不太一样嘛。然后比如说瘦的人就不能穿太软的面料，然后、
2: 为什么呢？
6: 因为觉得就是穿硬的面料的话会显得就是很有版型，然后整个人就会很有精气神。
2: 你觉得销售服装，你对于销售的粗浅理解是什么？
6: 粗浅理解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搭配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衣服。
2: 那如果像我这种比较胖的人去，我选了一个其实不适合我的衣服，但我就想买，你是卖给我还是给我建议？
6: 卖给你啊。
2: 看人下菜碟。
7: 那个大卫老师啊，我打断一下啊，但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你，赵赵，今天有一个客人进来，他呢以前经常来你们店里，至少来过吧，然后在你这儿快速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你们另外一个姐姐销售来跟你说，这个客户是我的，这个佣金该给我，你怎么办？
2: 我给你丰富一下这个场景吧。
6: 啊。
2: 就是你跟徐磊先生是同一家服装店的销售，
6: 啊，
2: 这个客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徐磊接待的，
6: 啊，
2: 但是那个人只试了一下没买，
6: 啊，
2: 没过两天他又来了，进店之后点名要上次试过的那件衣服某某号，这次是你接待的，你们俩再去结账的时候，徐磊过来了，说，小赵，这顾客上次第一次来是我接待的，他第一次试是我给他提供服务的，这一单业绩应该算我的，请问。这一单的提成应该是你的还是徐磊的？
6: 我的吧。
2: 啊，
6: 我的。
2: 为什么？
6: 因为他第二次来找的是我。
2: 那徐磊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接待他的。
6: 那第一次的不是没买吗？没有买啊，现在接待的
7: 是没买。但是我都帮他试完了，我都建议好。

0: 好了，他今天才回来，那天他有点时间有点赶，所以没有下单。那这样，咱一人一半行不行？
1: 对啊。
2: 那个店里面的规定可以一人一半吗？店里面的规定，
0: 我们自己商量。店长不在。
2: 店长不在，那可以啊，我本人是同意的。
1: 徐磊，刚才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可以允许两个人分这个利润？
2: 因为他也出力了，他第一次的时候接待客户了，他出力了。
1: 小小年纪，格局竟然这么的大。我提议我们在这儿就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会怎么办？
2: 借多少钱？借的少的话那没办法了，借多的话可以报警。
1: 啊？报警？
2: 嗯，借多的话他不还怎么办？
1: 怎么叫多？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要报警的这个线标准。
2: 上万。
1: 栾老师，这个对他这个回答怎么看？
3: 首先您还别说，借钱这个事儿我还真就不借。我是借急呀、啊、不借穷。哟，没带没事儿，我给您来，我给您掏饭钱都行。然后如果要是说迟迟不还，我就会要了。
1: 怎么要？你会怎么要？
3: 直白啊。你我借你，
1: 就比如说那人是我，你怎么要？同事，
3: 咱是不是咱那钱是不是咱就穿乎穿乎了？
1: 什么钱
3: 啊？那你这就老赖了。你给我来个什么钱呢？我什么人啊你？
1: 我你看栾副总，我忘了栾老师什么？你说说什么钱？
3: 那咱你要到这地步了，那就不是借钱不还钱的事儿了，那就什么都别处了，对吧？所以我这个借钱非常有尺寸，我跟你说五块我都要，是吧？
1: 那以后就不要跟栾老师接触了啊！
3: 别借钱的事儿别跟我接触
1: 啊！对，借钱就不用跟他接触。雅云老师，这姑娘你觉得这道题答的怎么样？小赵就说去报警，这个咱觉得这孩子
4: 有点过。
1: 过在哪儿，咱得让他明白。
4: 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是同事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只要不触犯到道德底线，咱要是报警就有点太惊动警察叔叔了。第二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很难自处，你下面就他会让事情升级，而且 HR 还得找你谈，就是过度的那个法律保护也不是个好事儿。
1: 对，
4: 嗯啊，
1: 明白了。所以这道题回答完了之后，我对你这小姑娘有一点点兴趣，就她比较直，你们发现吗？
0: 还是说她有一点点回避矛盾的？就
1: 哎，你是怎么嗅出这个味道的呢？
0: 她没有尝试去沟通。
1: 哎，也对，
5: 要了，要
1: 她也没说是怎么办，直接就报警。
0: 对。比方说刚才我前面那个问题也是，他一开始说那这是我的，然后我跟他说能不能对半分，他说行，就他中间没有博弈的，
1: 就没有中间的这个混沌地带。
0: 是你平时不爱跟人这种面对冲突然后去解决冲突的这种过程？
2: 有点，是有点。
1: 哦，你看我们这职场情商课考起来还真有用。
6: 我倒是觉得这姑娘很不错啊，任何一个问题来她都先给两个方向。第一个，她先问你这钱是多是少啊，他是多，他就是原则性，我就必须报警；少，那大不了我就不要了。有他自己的原则性。那在卖衣服的时候，他说：“哎，你规定是怎么样？啊，你没有规定。那个”
1: 咱俩商量。
6: 对，咱俩商量。
1: 他说了个咱俩商量。
6: 那行，你要愿意，那我也可以，也无所谓。
1: 那我结合你们二位的观点，我想说，你们觉不觉得这孩子的规则意识稍微弱了一些？
6: 哦，在他边界以上，我觉得他是有规则的。
1: 哦，
6: 边界以下，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还是挺人情的一个人。
1: 徐磊认同郭优的观点吗？
0: 我基本是认同的，就是越回避冲突的人，越喜欢规则。他希望这些事儿都是有界定的，不用我去
1: 再额外的劳神。
0: 对，
1: 就交给规则去处理。
0: 对，所以他你看他的整个沟通里头他还是比较干脆利落的那种风格。
1: 我对你这个性格比较感兴趣。你还说你在超市做试吃。
2: 嗯，
1: 今天为了配合我们小赵的这个面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他曾经卖过的产品，让他在舞台上展示一下。
2: 啊，
1: 来，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2: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做这个蟹味棒的买四赠一的活动，然后小姐姐，就是你要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款蟹味棒吗？它对于上班族超级的友好，就是如果就是你平时上班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时间来准备一场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早餐，然后如果你把它加到这个粥

0: 粥里边，它可以提高那个粥的鲜美性，然后你去工作的话，它的工作效率啊什么的都会提高，你一天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1: 这是什么口味的？
0: 这个就是蟹味的。
1: 蟹味什么味的？
0: 就是好
1: 吃嘛。你让你说了吃完之后让我这个心情愉悦了，我现在还没愉悦呢怎么办呢？
0: 但是没有那个试吃的道具。
1: 就是你可以假装，
2: 你就无实物模拟一下。
1: 对呀、
0: 啊，就是，你可以来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蟹味棒。
3: 你这个现在是怎么卖啊？
0: 我今天买四赠一，买四个赠一个。
3: 你这个常温情况下最多能保存多长时间？夏天了，
0: 夏天的话应该保存不了太长时间，一般可能就2到3个小时吧。
3: 2到3个小时哈、嗯，这现在都流行吃这个蟹肉棒，为什么大家现在流行吃这个东西啊？它好在哪儿啊？
0: 它好在就是如果你在居家就是和朋友一起吃火锅的时候啊，它就是在火锅里面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配菜，
3: 嗯，
0: 然后它可以提高那个火锅的鲜味嘛，然后提高幸福感，觉得日常中
3: 啊就提高幸福感，
0: 嗯，
3: 哦，
0: 就是喜欢的人就是很喜欢，
3: 喜欢的人很喜欢，
0: 嗯，
3: 那不喜欢的人就
0: 不喜欢。
3: 我们今天有几个做餐饮的哈，我们先请赵总来，赵总点评一下刚才这小姑娘这销售的怎么样。
4: 我感觉业务上稍微不是太熟练。
5: 比格披萨是经营大众化西餐的休闲餐厅，创办于2002年，通过2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拥有400多家餐厅，遍布全国28个省、127个城市。餐厅以披萨自助为主，兼营零点及外卖，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大众餐厅。比格披萨2025年获评红餐网披萨10大品牌，2025年入选中国烹饪协会2024年度中国餐饮企业前100名，并在2024年美团餐饮行业大会上荣获年度领航品牌称号。
4: 我感觉啊，咱今天考评的还是一个应聘岗位，不是表演岗位，所以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3: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他之前在某国内连锁超市做过蟹肉棒的销售，对不对？
0: 嗯、哦。
3: 还遭到了当时老板的表扬。
0: 嗯、
4: 哦。我认为我关注的是他的短视频的这个专业领域是什么。
6: 现在问您销售，你就不收了，对不对？
4: 销售肯定差一些，对。
7: 其实做销售，不管你卖什么，你首先要自信。其实大家看到都是想看到你在做销售的这个过程的态度、情绪，然后对产品的一个把控，因为你是在超市这样一个场景嘛。那很可惜，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你这儿的闪光点。前面挺好，但是看后面你怎么找不回来？
3: 就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7: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3: 当然了，刚才有赵总说了，他更关注的是你短视频方向的这个能力。好，你今天还来找新媒体的剪辑。
0: 对，
3: 你有作品吗？
0: 有。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好，赵总，你看到了，你期待吗？
1: 因为时间挺短的啊，我现在通过这么短的一个片儿吧，我感受不出太多的一个他的真正的技术。
0: 没事儿啊，大平老师再放一遍。你看两遍了啊。
1: 啊，我看不错，司机，
2: 赵总，我家孩子一定要到您这儿打工，我觉得是一个给高情绪价值的老板，而且是永远是赏识教育，这特别好。
1: 毕竟，一个20多岁的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的一个孩子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只要你的态度好，我是愿意培养这个人的。
3: 所以从您来看，他刚才的那个视频是符合你的
1: 对初级的，对，作为一个见习生啊，对
3: 这水平的话，
1: 对，
3: 你觉得完全就符合你的要求？
1: 是，我是可以用的。
4: 你们的 HR如果给你10个这样的候选人，你全收啊？
1: 不是的，那我就是看人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实诚的，包括他之前处理事情的这个手法，我的感知是认为这个孩子品行
2: 对
1: 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孩子你从形象啊各个方面的气质，我认为也给人一种很信得过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用人的一个感觉。
4: 赵总，你后面说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其实都同意的，他不管从形象、谈吐和

0: 一些基本的人际交流其实都还不错，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招聘节目嘛，还是要考验一定的专业能力的嘛。所以那个小赵，我想问你一下，你既然说你想面视频剪辑类的岗位，然后我们也看到你个人形象也不错，你自己有做视频类的自媒体吗？
1: 个人吗？
0: 啊，
1: 没有。
0: 那如果你要应聘这一类的，其实我建议你开始做
1: 哦，
0: 你这样才能拿出作品来，哪怕只是说我有100个粉丝，我有1000个播放，就证明你在认真学这件东西，并且在接受市场的反馈，否则呢就要闭门造车。
2: 静茹，我就说点扎心的真话，就是你在舞台上能赢得赵总的欣赏是你刚才的谈吐，但是职场求职是要靠什么？靠能力和作品说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号，你的作品也没有流量的证明，假设是人力面试，他是不敢给你发 offer 的。但是因为今天有老板在，可能老板会有他更深谋远虑的看到你的潜力，但是大多数你线下求职不再非你莫属，你不会有机会。就是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3: 我其实不希望你放弃掉自动化，就你学的再不好，你比我强。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去了朗域机器人，你给机器人智能制造企业拍短视频，如果你懂自动化，也许你能拍出你眼中自动化短视频能够呈现出的独特魅力，就是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要放弃掉自动化，有点可惜。新媒体剪辑这个我不反对，比如说赵总就愿意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这可以。但是你说你拿你现有的这个混饭吃，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4: 但是我认为啊，从我自个人从最初开始创业开始，我个人最重要一个感受哈，最重要的还是问询自己真正的内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好的。但是只要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用心的去做，你多做的时候会拿到结果。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说，真正还是问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未来真的是对哪方面最感兴趣？
0: 这方面我跟赵总的观点不太一样啊。从我的个人经验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从职业规划这个方向去考虑，一定是做自己擅长的事。
3: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要分析的是你擅长什么，你未来在某一个岗位上跟别人竞争，你凭的是什么？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比别人强很多，你只要比别人强一点点，你就能抓住一份工作机会了。
3: 而且你要强在比别人专业的那一点点上，
0: 对，
3: 就行了。
5: 静茹，比如说让你在一个就是大型的船舶上面，里面有可能是销售，免税店的销售员，也有可能是餐饮的服务生，也有可能前厅部的这个服务生，但是需要你出去一段时间，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排斥感吗？
3: 你愿意吗？
1: 愿意。
3: 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赵静茹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她是在校生，要找的是销售和新媒体剪辑类的实习岗位，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小赵你好，我们是一家天津的企业，我们企业是中企式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叫做邮轮乘务管培生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上到船上，但是你会在我们基地里面去边培训服务的礼仪、服务的意识，边学习一门语言。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上船工作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安排你上船工作。然后在这个管培生期间呢，我们给你的这个实习津贴就是2400一个月，工作地点实习地点在天津，但是呢我需要你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哦，
4: 我是比格披萨，我们提供的这个岗位呢就是剪辑师，提供的薪资是5000，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3: 哇，好，姑娘，考虑一下，中企式华阳比格披萨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这个。
1: 祝贺赵总，也祝贺赵静茹，感谢黑总。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我选择比格披萨的原因是，它是对于这个比格披萨的一个剪辑嘛，然后因为跟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新媒体剪辑相关，然后所以说就是选更偏向于比格披萨。
1: 你要感谢赵总
0: 哦，感谢
1: 他愿意给你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你去更好的了解自己和新媒体剪辑行业到底还存在哪些差距。加油吧，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好，谢谢。今天录制得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感到非常开心嘛。以后我会就是来剪辑更多的作品，然后来经过市场的验证，然后向他们证明我也是有一个这个剪辑的能力的。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继续看关键词。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温柔的语言，掌声欢迎。吴康康，天津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本科在读。
2: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吴康康，来自湖北武汉，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展示为自己谋得一份合适的岗位。
1: 你那个夹子呢？
2: 夹 Oh my god， 忘记了，等一下我夹
1: 啊。别紧张，是不是刚才上来的时候快了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看工作人员给你了哈，没事，好，谢谢谢谢。你是天津师范大学的？
2: 对，是的是的。
1: 日语在读？
2: 对对对。
1: 大几？
2: 大三。
1: 你这关键词挺有意思，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2: 读起来比较拗口。这个便签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自己之前的微信座右铭吧，也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因为我本专业就是语言专业嘛，对吧？然后与我最接近的一些工作岗位，其实就是一些教培机构以及当老师。
1: 哦。
2: 所以大部分都说我不太像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嗯。可能会性格比较的那个温和一点。对，
1: 什么叫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
2: 就可能觉得学生们选老师都不怎么喜欢选男老师，就
1: 为什么
2: 比较凶，但是我可能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嗯，你是非典型男教师
2: 啊？对。
1: 你有线下教学的经验吗？
2: 有。我
1: 哟，家教还会跳街舞
2: 啊？对，家教的话是从我大一的时候一直这样到现在为止，大三一直在接的。因为当时刚高考完之后就想说当老师嘛，所以报的就是师范大学。
1: 嗯，你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外语挺高的分？
2: 对，
1: 多少分？
2: 140整。
1: 哇，
2: 对，
1: 149，
2: 140整。
1: 嗨，我听个149，
2: 那
1: 140也不错了啊。你今天来找的就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2: 对，因为我之前干的相关岗位都是说当英语老师嘛，不管是小初高其实都带过一部分。
1: 最小从多少岁开始带？
2: 4年级吧。
1: 4年级。
2: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他们对英语的学习需求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比较侧重于口语，但是到了初高中的话更多的，因为我们要为了应试考试嘛。
1: 对吧，如果这个学生的英语分低于120有什么提高？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英语成绩低于120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单词的问题。为什么我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在100多分以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要考那个3500词，就那本书那个页码都被我翻烂了，就是我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这个单词在哪本书的哪一页。我觉得只有你到这种程度的话，你才能说你的英语水平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这样的话拔高才是后面下一步的内容。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举个例子？
2: 就比如说光拿小孩子背单词来说比较枯燥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想到一些寓教于乐的方法帮他们记忆，就会让这个事情事半功倍。这种
1: 通过谐音，
2: 对，
1: 速记啊，这种趣味性的方式，
2: 对，学习

0: 英语更多的是培养出你对这个语言的兴趣。
1: 你承认这个语言学习有天赋吗？
0: 我承认吧，因为我个人其实语文和英语能力都比较好的。我高中的
1: 时候语文多少分？
0: 其实高考不是很高，语文高考121分。
1: 多少分？
0: 121。
1: 我觉得挺高的。
0: 但是我对这些数理化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天赋。再比如说你说有天赋这个事情吧，我考46级都是我在大一考的嘛，都是那种裸考就过了，就是没备考就直接过了的那种，完全就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听这个日语感觉完全就是在听天书一样。
1: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46级就过了。但是问题是，你要是能把你的方法论教给别人，且别人能拿到成果，这就是本事。你在线下教学的时候有什么经历或者案例？
0: 因为带的学生比较多嘛，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学生，是我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的那个学生哈。
2: 康康可以大点声吗？
1: 大不了声，语言是温柔的通行
0: 教。没有，可以大点声，可以大点。我就有点紧张，有点社恐。
2: 我也有个想学提升英语的娃。
0: 好的。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学生吧，是我从高一的一直带到高三嘛，带了3年的这个学生，他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语言水平停留在小学水平，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因为你的英语学习它的难度会呈现一种就是可能初中在这个水平，对吧？但是初高衔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性把我们初中学的知识和我们高中学的那些语法东西给它连到一块儿去，才会导致很多学生可能会出现一种断层的学习，然后就会一落千丈。我当时记得很明确，那个学生高一英语只考了50多分，基本上有任何的小细节的点，甚至是有一些小学语法和初中语法，包括一些初中不认识的一些单词，我都会给他讲。虽然说成绩刚开始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吧，意思就是80-90分，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信任。
1: 他最后的高三怎么样？
0: 那个一考的时候好像考了历史最高的3位数，110多分好像，我记得。
1: 你说了半天教学的，你自己英语的口语表达怎么样？
0: 还行吧。我
1: 给我们来段自我介绍吧。
0: 好，我想一下，我有点紧张，我今天其实没有怎么备稿哈，我想一下哈。
1: 你都裸考的人，你还备什么稿？自我介绍。
0: 因为我毕竟招子也是会多一点，口语其实也并没有说特别的很精准的那种哈。我想一下哈，My name is Wu Kang Kang. I'm a 3 years undergraduate, majoring in Japanese teaching education. Despite my specializations in Japanese education, I profess a profound passion for English teaching. Working as a part-time English tutor has equipped me with abundant practice experience. Besides academics, dancing is my lifelong hobby. It cultivates my self-discipline, energy, and teamwork spirit, which enable me to deliver patient and vigorous lessons. I strive to polish my English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empower every student to advance steadily. Thank you.
3: 英语的自我介绍，这等于开卷题呀。第一，我都没听清；第二，听清我也不懂；第三，您说的磕磕绊绊，这我懂的呀。只能说您就是准备不足。
1: 那职场英语学习，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0: 也可以记几句比较常用的、常见的那种商务英语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对话场景嘛。我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这句话在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1: 我掏手机把那软件打开啊，我说一句您叫什么名字，
0: 对，然后翻译的软件肯定是 What's your name。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估计你这个声音就黄了，因为你这句话很明显是没有任何的敬语和礼貌在的。你应该怎么表达呢？就是用到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的，叫做情态动词 should、can、may、might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的话呢，你不应该是直接去问别人的名字，而是说你去用一个一般疑问句去反问别人，而且要加上一些那个礼貌的表达，比如说 please、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就会显示出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商务的敬语和礼仪。
2: 那不是我们英语老师教有问题吗？我们上学学的就是直接问 What's your name 吗？
0: 那不是，因为我们上学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日常表达的里面会多一点，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商务礼仪的时候，肯定是要做一些和课本的东西不一样的，就是书本和现实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招聘嘛，对吧，我可能并没有说有非常对口的那种教培相关或者是教育相关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能力范畴之内的能不能去准备一些展示自己诚意的，能够显示出自己可能对其他相对的岗位有一些适配点的地方，就是没有很多专业壁垒的。对，
2: 首先你是语言专业的，而且是科班师范的。

0: 同学。
1: 对，
0: 那么你的教学能力是不是相对比普通的语言专业的人要好？
1: 嗯，对。
0: 虽然在座的企业家他不一定有跟语言专业的岗位，但是他们可能有孩子需要一个上门家教，举例子啊，然后但是同时呢他需要一个有语言沟通能力的员工。
1: 哦，
0: 那么你不是要找一个实习生吗？相当于是你是一人多能。
1: 哦，懂了，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拿这个家教这个事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大二的那一年，

0: 康康，不好意思，我有点忍不住想打断一下哈。
1: 啊，你说。
0: 你是一个就是一紧张就容易絮絮叨叨的不停的输出的这样的人吗？
1: 是的，人紧张。
0: 是吗？咱们今天这个是一个面试的场合，实际上在面试之前你就应该梳理出自己的核心优势、核心竞争力，在这个台上有限的时间内把它展示出来。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大段到底是想体现你的什么个人优势和特质来匹配相应的什么岗，这个可能你需要说得更清楚一点，而是不是去细节的去讲这个孩子什么情况。
1: 说这么多就想说自己的性格可能就是男生里面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细致一点，就做事可能会认真，和语言相关的相关岗位我觉得我都可以胜任。
2: 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的区别就在于，学生思维是我告诉你我的优势，老师你来辅导我吧。职场思维是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能给你带去什么。我们不要看到你的优势你的爱好，我要知道你要从事哪个岗位，你能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
1: 其实我不太清楚自己能从事什么岗位，因为我就是因为没有尝试过嘛，对吧。
2: 那你了解的和擅长的对我们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有一些出海的，以及就是和
3: 涉外，
1: 对，沟通和服务类的会多一
2: 点。那你看我们这些人的企业里面哪个岗位是比较容易满足你的要求的，你重点的去朝着那个岗位去说，你不要说所有的，因为这样你会吃亏。
3: 放松一下吧，你有什么技能吗？
1: 跳舞算吗？
3: 跳舞
1: 对
3: 可以啊。

0: 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对对，
0: 你要说用刚才的舞蹈给你岗吧，这个不公平。嗯，但是你要说给你英语相关的岗位吧，到目前为止除了你的叙述，我们也很难看到你有什么其他的教学能力。除此之外你接受吗？
1: 也能接受。对，
0: 还能干什么？销售行吗？
1: 也可以吧。
2: 销售可能也不太行，因为他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不用加班，工作时间短，有休息日。哎
3: 呀，客服行吗？
2: 客服要求72小时三班倒都有可能，然后如果涉外的话还涉及到这个时差的问题。
3: 那人力资源部实习生行吗？
4: 优势是啥呢？
2: 对呀、啊，
1: 工作时间短，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不是非得要做到的。
3: 反正康康，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明确目标，然后你在沟通表达有点费劲。即使大家想给你机会，我都提问了好几个，大家不知道怎么给你。你再明确1到2个你认为想试的，要么是偏业务的，就是我要去社交、去谈判、成交，给公司带来钱；要么就是什么呢？偏职能的，可能我的服务和细心，加上我有比较好的小语种，我能够支持公司的哪些业务，你精准一点，这样。这样就好一些
1: 啊。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就可以。就是
0: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嗯，
1: 有什么助理吗？
0: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有总经理助理，有总裁助理，有市场助理，有执行助理。
1: 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好像，就比如说你说那个销售对不对？其实我也干过哈、啊，因为我不是在舞蹈机构当老师嘛，对不对？
0: 大家的复购率怎么样？
1: 他算是中上等嘛，因为他不是说看复购率，是要看这个学生愿不愿意来上你的课。
0: 对呀、啊，
1: 对。但是我的课人还挺多的，对，正常。
0: 你有个数据吗？
1: 数据一节课7-8个人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教室本来就是，
5: 你就看哪有学习的机会，给钱少，赶紧去碰碰去。
0: 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有。
0: 你将来想当老师吗？
1: 其实也不是非得想干老师，想一下。
0: 你想深造吗？
1: 有想过。
0: 咱学校现在就你这个专业或者你们学院有这个硕士吗？
1: 有。
0: 好考吗？
1: 但我以后不想在国内考，我想出国考。
0: 有方向了吗？
1: 泰国。
0: 就是你现在需要像栾老师说的，到各个企业各个有可能的岗位去试。你现在要看社会需要什么，
3: 利用好你的专业，现在去找跟教育有关的岗位做一个有效实习，对你是有帮助的。虽然有很多舞蹈爱好是你的特长，但是它最好不要作为你履历当中大段实习的经历，因为你的2个语种，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社会上不管是 C 端还是 B 端需要，而且最好选一些头部的有影响力的企业，他们有留学服务的，未来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做实习生先进去看一看。
6: 就是我可能第一个上台

0: 这个状态有点紧张。然后其次就是他们说了一点非常合适的一点，是我确实没有对这些企业做特别详细的了解，就是一直在说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没有说自己和这个企业有什么可以相对接的一些岗位。
1: 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由于外貌出众被星探挖到，这个故事
0: 啊，是
1: 这个故事我特别想让他分享一下。
2: 当时去接演出好像是，然后刚到那个地方，突然有一个小姐加我微信嘛，对吧？我以为是别人随便加微信，我就加了嘛，对吧？她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那个男团，你知道吧？
3: 交钱吗？
2: 不交钱。
3: 免费的，
2: 对，肯定免费的呀。这种就是那种偶像团体，就是你需要安排他们的行程，对吧？你去，比如说他们会拍一些，
1: 就是面试是吧？
2: 对，然后就过了。但是问题在于当时还在上学，然后就没有时间。他说需要你全职去那个，不然我
3: 也没去，对不对？
2: 对，没去。
1: 人的长相啊，它是个加分项啊。我特别想问问那个雅苑老师跟各位女老板，您觉得她的长相能加多少分？
4: 当一份简历照片好看，我们就愿意看；然后人往这儿一站，气质好，我们就愿意听。如果你说的还不错，我们就愿意给岗位。这只是给你增加了时间，但是最终录不录用是真金白银要花出去的，还是要拿实力来说话。
1: 我说的是人家找的实习岗啊，如果他特别帅，这个也有培养前途，我们干嘛不用呢？
5: 在同等条件，长相出众一定会更容易获得岗位，这个是事实。
3: 颜值也是生产力，
5: 颜值是生产力。就你出去跟客户交流，你和我的员工相处赏心悦目，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要符合我的职业的基准要求。
6: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哈，就是你是对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2: 我是很有容貌焦虑的，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嘛，对吧？
7: 你的这个自卑和焦虑，源于你对容貌的预期过高，就是要把容貌这件事情放掉，只有他去主攻专业的时候，他才更有魅力。
6: 康康，你知道你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除了你喜欢英语以外，
2: 但凡自己有优势的东西，我都能变现。
6: 比如说
2: 语言，比如说舞蹈，比如说外貌，其实
6: 比如说你就是把所有对语言的热爱变成了自己去教孩子们去读书，
2: 对，
6: 提高成绩是吧？
2: 对。
6: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好多二七届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想要找实习的工作，但我就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今年已经大三了，再开学就大四了，这个关键的节点，真的去想想你到底做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工作的内容是能让你觉得说在未来一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奔着那个行业那个岗位去的，深挖这个，因为你的时间真不多了。
3: 所以呢，他现在身上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你说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英语好。你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除了英语之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要考察什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给领导提合理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但事后却采纳了别人跟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2: 虽然说别人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别人可能提的意见里面还是有些出入的嘛。
3: 审题，
2: 可能当时领导没反应过来，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合适，但是第二个人说了之后，哎，觉得两个人都说了一样的意见，可能就是这个想法还是很有合理性的，可能他只是需要博采众长一下。
4: 我觉得康康是一个有积极成长性思维的人，就是你可以去换位思考，或者是你有你自己自洽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要从表达方式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分析，如果我的意见是一样的，我当时说话的方式能让领导理解了我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们表达方式有不同？如果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可能会事后找一个领导方便的时间请教一下，我当时在表达那个意见有没有让领导听清楚，你说其实我当时也是表达这个意思，至少要澄清一下。当然这个前提不是在公众场合。
3: 康康，你今天除了英语相关的职位提供的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2: 会。
3: 工作地点京津首选，其他地方考虑吗？
2: 考虑。
3: 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吴康康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
4: 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设计，或者说基于市场的需要去选择要做什么，不是盲目的为了读书而读书。
8: 我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渠道啊，就是会后你也可以找一下我。我们现在的服务的企业里头也有出海东南亚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也是做贸易的，海外的这种业务的，他们也是需要有语言这个天赋的或者语言能力的，他们也是在找这样的助理类的工作。
3: 哎，
8: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渠道，
3: 一个机会哈，
8: 一个机会。是的。
2: 好，谢谢老师，
3: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评委们他们就

0: 也已经很努力的在给我找一些契合他们岗位的一些共同点，但我其实也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全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2: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1: 继续看关键词，带起新图，那还说什么呢？我们就共同欢迎他上场吧。齐小爽，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硕士学历。
2: 大家好，我叫齐小爽，来自于黑龙江，今年23岁，毕业于海南大学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已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今天的求职意愿是想找一个有关于医疗机械的设计或者是电子信息类方向的研究生的岗位。
1: 黑龙江人，本科考到海南去。哎呀，网上现在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中国东北有4省，常规意义上的黑吉辽，还有一个就是海南。因为东北呢没有海，而且天气一到冬天就冷的就早，很多东北人大家都愿意到海南去生活，是吧？
2: 比较向往海南。可能
1: 你考到那儿去也因为这个吗？
2: 没有，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1: 那是因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我的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了。
1: 一共20多岁还追溯啊？
2: 我当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是坚定的选择理工科方向，因为我从小比较擅长理科，然后这是我是确认的。第二就是我想学习一些实操性，就是逻辑比较强的专业，然后再加上我的分数比较尴尬，如果我想上一所211高校的话，我可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广西大学，一个是海南大学。然后我考到海南也有一个刻意的目的，就是我想离家远一点，因为我非常依赖我的家，就是我妈妈对我保护得很好，我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和睦。
1: 你爸妈感情好，跟你要离他们远点，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你看不得。
2: 您听我讲，就是然后就导致我，在甚至初中离开家上学5天，我就会哭，一直哭一直哭，给我宿舍的烦得不行。然后我就想克服我这个毛病，
1: 克服这个对父母的依赖，想走得远。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但是我除了你这个离家远的原因，我想聊聊你这个选择哈。你先是本科学的是这个机械自动化，你现在研究生又学了生物医疗工程，你选的这个研究生的专业是依据什么样的参考做出的决定？
2: 实际来说，这是一段比较坎坷的经历，就是我的一志愿并不是这里，我的一志愿是东北大学的控制工程专业，我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进复试，然后就无缘东大，然后后来就注意到了河北工业大学的这个方向还有名额，然后并且了解到河北工业大学的这个方向，师资还蛮雄厚的，就是。
1: 你是算是被调剂到河工大的是吗？那你现在看你未来就业前景你觉得怎么样？
2: 我现在只能从一些招聘软件上我是了解，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来这儿想找一份实习呢？因为我就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就业市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来试试。
1: 那你说在这个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上，是提前选择就业的落点，还是一种过早的下注？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是否贴切。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看不清落点，因为我们的认知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长是在往上走的。我觉得不可能我在18岁的时候就看得清机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也不敢肯定，所以我一定要摸索。但是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我做出了比较适合的决定，我也不后悔。
3: 我觉得其实你每个阶段没有说你回看那个时候对和错，核心还是在于你当下的时机、当下的分数和你当下能选的机会是哪些。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你继续在深造或者继续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那个是要有方向感的，你要提前做好对于行业，然后对于企业还有对于职位的调研，这个部分更重要一点。
1: 我稍微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本科的专业对于他研究生的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底层的技术积累， 很重要。但是呢

0: 你说现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对于很多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工程也有冲击，就是我就担心他现在选的秋季上学是不是？
1: 九月份开学，
0: 我就怕三年过后他又来节目了。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想要通过不断的去提升学历、寻找更好的落点、提早能够看清未来的同学们，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2: 你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从本科到硕士，对这个生物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研究或者一些想法呀？
1: 讲实话，我没有，就是我一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第一志愿考的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对机械或者是设备的软件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学的也是一个方向。但是我在报考河北工业大学的之前，我有了解过。我有了解过他们的培养要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我就去咨询了，我只能咨询网上的师兄师姐，他说其实涉及到了生物的领域比较有限。
2: 那其实包括六大未来产业，其中也有叫生物制造，我觉得不用，我觉得还挺好的，就算这个专业。
1: 谢谢你。
3: 我是有另外一个视角，好专业是好专业，好学校是好学校，重要的是你是为什么这样选，要想明白。作为一个学子，你涉及到你该怎么选，怎么报志愿，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未来想选的这个专业在哪个城市，是吧？机会多，那你要优先看那个城市相关的学校，还有你的成绩，然后如果在这个位次排名当中，那能够最优的解上中下应该是什么。但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细分到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是不是硬核的，然后如果硬核的话，我调研一下毕业之后他大多数去哪个去向，这都是我们在决策之前做的信息。
0: 最近几年有一些同学会有这个感受，家长也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帮孩子选一个好专业越来越难选。
3: 对，
0: 其实都不是选专业，而是在提前预知、预测，甚至是赌四年以后什么好找工作。
3: 对，赌不对，
0: 这太难了，
3: 现在一点都赌不对。
0: 对，因为赌不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大的时代背景，包括政策的调整，甚至是一个地区它对于产业的侧重和倾向，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企业家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分享给家长和同学们的。
4: 像 Z 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于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去选择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现在是一个信息爆发的年代，其实你想要获取信息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充分地掌握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能力。比如说你通过 AI 去做一些问题和了解之后呢，再到互联网上去做验证，到这家企业的官网上，到政府的网站上去做反向验证，不能全信 AI 啊。
5: 对。
4: 然后第二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招聘网站把你想要报的专业输进以后检索，你会发现这些专业的招聘岗位它对应的职务要求、薪资大概的水准，甚至如果你用一些 AI 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话，它能给你分析出一篇报告来。所以熟练的掌握工具，然后去广泛的收集信息，并且严谨的去分析，其实对于我们选择专业是很重要的前提。
0: 是的，
6: 其实你像我们在做项目判断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每一个分部都做两项。第一项什么大的方向，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科技、能源现在是方向吧，这个另外呢，我们会拿到自己的擅长。所以很多家长在选孩子的专业的时候，重点是你孩子的擅长，不是喜欢。如果能把这个擅长结合起来，未来你的擅长加任何的时兴的行业都是有未来的。
0: 其实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未来3到5年的发展规划，在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有明文的分析，它甚至会给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3: 我们在宏观上看政策，但是对于你要落地的是微观上，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专业，两个本硕专业合起来，比如说放到巨神智能，然后再加上生物制造，那是研究跟大健康有关的一些机械臂还是什么，能够用于哪些应用层面上，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的科研方向很重要。
0: 对。
3: 第二是呢，在研究生期间你会有一些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参与设计也很重要，这些荣誉能决定了你未来到企业找实习和转正很核心的一个胜任。那你要在微观上把这个部分落地了，这是跟你时刻有关的东西。
0: 选择有的时候是一种能力，甚至有的时候选择本身大于努力。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明白了吗？你今天来找这个研发岗，我们就不批评你了，但是真的你写研发岗，这就证明了你确确实实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无所知。研发岗研发什么？你是基于什么的研发岗？

0: 是你本科的机械自动化还是生物医药工程。所以你单写一个研发岗，你说有价值吗？没有价值的。
1: 你是2026年9月入学是吗？
2: 嗯，对。
1: 那你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做什么？
2: 我已经准备了2本书，因为我是从机械跨到生物医疗工程嘛，那生物这方面的知识我肯定是欠缺的。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导师，了解了一些他们的研究方向，然后我大概发现研究方向可能首先要看懂脑电波，就脑电波和心电图。
1: 看您的简历，未来规划第一年夯实专业，第二年积极参加课题，第三年聚焦论文，好像也都挺宏观的。
2: 对，对，这也是我正是我的问题。
1: 我有点落地的事儿，我觉得推荐你做。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准你们学校研究生，你要先申请一个新生的，叫做实习生岗位，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利用你的暑期时间，除了看那些课本之外，要调研一下，比如说北京的生命科技园，然后有没有一些暑期实习生需要你这个机械专业，去看看生物制药企业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实习岗位。就是你先调研市场要啥，然后再看你研究方向有多大距离，这个部分叫落地的，而不是只是写在纸面上，很有道理，但是又看不出能该干什么的感觉。
2: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1: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因为你的简历当中很明显看到本科没有有效的实习经历，对吗？
2: 嗯。
1: 也就是说呢，跟你专业相关的没法评估你的在实践当中的能力。而对于研究生，目前呢，你备考了一年，现在考上，但是你又没有生物相关的，或者是说在生物医疗有关的基础认知作为背书，那他肯定不会雇佣你的，成本太高。但是呢，我刚才提到那个方向是，如果你有一些社会资源，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做调研研究。总之，你去参观、去了解，你去看看人家前沿实践做什么，不是说你非得要去让人家给你钱。
3: 我给你两个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暑期实习的建议。我觉得，与其去一家公司做一些基础的研发岗位，不如去选择像叶院他们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然后他们里边的那些，比如说负责他们医疗器械的维护、技术支持，这种信息中心、数据机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肯定有这样的部门和人员。
0: 没错，
3: 你去跟着他们学，这样你既能运用你原来的原来的知识，同时又能了解你的这些知识在医疗口到底是怎么用的。这么短的时间，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大。第二个方向就是，就我们公司其实跟核工大有一个现在正在做的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所以我想说的是，像你核工大这样的一些好学校，它本身研究生导师那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校企联合的课题机会。在你9月份入学之后，你可以去积极的去再利用你学校的资源，找一些这样的课题机会，然后进入到一些和企业的合作中，可能要比你直接去找一个实习，见效更快啊。两条路子给你建议。
2: 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建议我们也给的足够多了哈。我们考察他的职场情商，请看大屏幕。公司评优秀的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2: 肯定第一点是首先考虑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足，如果公司有量化的标准的话，就去翻历史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成绩的指标。然后第二点可能要去问同事吧，因为问优秀的员工他们哪些做到，他们可能去向他们请教吧。
4: 如果我要各方面都达标了，没有选到我的话，我会第一也会找是不是真的达标了，但是确实题上出的就是达标了，那没有质疑，那我就是达标了。我会背地里问问领导，你看我哪儿做的不够，这次没有选上我是名额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会参考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不会有敌意，就凭什么没我呀，怎么我在那敌，那肯定是不会，但是我会问的。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公司选择优秀员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评估他的综合胜任力，不光是那个数字本身。那么你要做到的一点是，你的综合胜任力要跟那个选的员工你要有一个横向对比，但同时的话也确实需要有向上管理，要跟你的领导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对话，去了解一下领导对你的评价和预计，如果未来你还是达标的，那你再补足哪些方面你才能够达到下一个胜任力的要求，同时要表达意愿，要让领导知道你是想向上的，你是非常渴望这个荣誉的。
0: 其实这道题呢，完全就是为了看看你的这个社会化思维，但是看得出来还是学生心态比较重，没关系。好，回到你今天面试。

0: 啊，你天津以外的地点能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和条件合适的话。
0: 好，
1: 综合考量。
0: 研发岗以外的实习机会你会考虑吗？如果企业家提供的话。
1: 要相关行业，是我的目标行业的话，我会考虑。
0: 什么是你的目标行业？
1: 我要为我的以后的前途发展的规划服务。就是
2: 你的目标行业是啥？正面回答吗？
0: 对，
1: 我的目标行业就是电子信息和医疗机械的研发的岗位。
0: 医疗机械的研发和电子信息。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很遗憾，姑娘，不能够拿走一个实习的机会。不过别气馁，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发现优秀的你。
3: 他们灭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了，我说的都是您的优点，我没有发现您的缺点，因为您那些专业我都不懂。你挺能认清自己的，而且你小姑娘挺实在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然后你头脑也挺清晰的，这是我看到的优点。而你还是愿意成长，愿意长大的，我就希望能听一听各位老板给你的意见。
0: 积水成河，聚沙成塔，一定要和世界接轨，保持对这个世界信息的良性互动，好吗？
1: 谢谢您，
0: 加油！
1: 谢谢大家，
0: 东北女孩，希望你早日成功。再见。

0: 台上的老师包括主持人给我讲了很多个方面可以供我参考。你看主持人提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整合，就是突破这个信息壁垒，一定要去多方面的收集信息，然后了解到关于自己，找到关于自己有利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提到，就是要了解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区别。有些东西是你喜欢，但是可能你并不擅长，它就不擅长作为你的职业。第三点就是我的计划还是它不够具体，它有点假大空，可能就是，所以我可能后一步可能会想办法把它落地，把它变成实际的计划。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秦大叔，请。嗯。
1: 老子要带走刘文昭。
0: 金大叔啊，这个
1: 什么这个这个，你也像我那个傻丫头一样，袒护那个畜生，说话不算话。
0: 不是金大叔，您这话说的，我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不过这件事儿呢，确实有点难。
1: 就是因为我那个傻丫头看上那个畜生了。
0: 大叔啊，这件事儿您知道了。
1: 看，我是他的父亲，他肚子里有什么花花肠子，我能不知道？
0: 是啊，我和您说句实在话，我是也是想尽快的把刘文昭交还给金家寨。他虽然是我的兄弟，这件事儿我是不能袒护他。可是你说，
1: 你不要管他，这件事情老子做主了。
0: 二小姐的脾气您不是不清楚，要是把她给逼急了，她敢把天给扯下一块来。我，
1: 她敢？哼，我不能由着她的性子看上一个害死她亲姐姐的畜生。
0: 金大叔啊，您别生气，您看这样好不好？您给我几天时间，我做了她的工作，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您置什么气呢？他说：“我敬你。”
1: 我不喝了。我给你个面子，三天时间，我走了。
2: 哎，金大叔啊，
3: 别瞎琢磨了，睡一觉，明天早上回去交差了。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4: 哎，这监狱比咱们川军当年的监狱还结实呢，啊！
5: 金寨主啊，等我空下来，我就去给你请安。
1: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见不到刘文昭，你知道我金老大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就放心吧。恕不远送。
1: 好，
5: 您慢走。二小姐呢？
4: 啊，对面酒馆喝闷酒呢。什么？你说那个疯婆子真的爱上刘文昭了？嗯，
0: 这是好事啊。
4: 好事儿？
0: 我手里又多了一条可以降服那匹野马的鞭子。
6: 哎，老罗，我跟你说啊，我想了一个法子，既能把你还有陆小河给救出去，
7: 又能呢，又能不让你出卖你那些共产党的朋友，同时还能不失掉共产党的面子，哎，不是，不失掉共产党的气节。啊，
4: 说，
7: 明天你找刘志航，你就直接把我给卖了就行。
4: 卖你？
7: 对啊，你跟刘志航说，我呢，我是共产党，我是你的领导，你一直听我指挥，这样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你开什么玩笑？
7: 哎，我这真不是开玩笑啊，我是认真的啊，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我都编好了，你看行不行啊？你啊，跟刘志航说，你说我没去日本，我一直在国内工作，

0: 在你们的大本营，就不对，你们叫根据地对吧？
1: 根据地，
0: 我一直在你们的根据地工作。你是受我直接领导，我这次来呢是向你传达一个任务，具体什么任务我还没想好呢啊，到时候你帮我编编。我向你传达一个任务，这个时候被他们抓住了，对不对？反正不管怎么说，你把我给交代出去了，也算给刘志航一个面子了，对吧？
2: 你想过后果没有？
0: 想过呀，后果就是他把你和陆小河都给放了，我呢，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最高的领导，对吧？我是一共产党，被他们给留下了，但是我没事啊，我比你机灵啊，人家刘志航问我什么，我能跟他说呀，我能交代出别的共产党来呀，而且我跟刘志航的关系你应该知道，他不敢把我怎么样啊。
2: 行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赶紧睡吧，明早上滚蛋。
0: 哎，老陆，老陆，陆红塔，哎，我想这么半天，想出一办法来，你一句滚蛋就完了。
3: 你不了解共产党，要靠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那不叫共产党。
0: 你没有伤害我。你是只把我给卖出去，是我让你把我给卖出去的，而且我会是安全的，对不对？咱们这是战略，懂吗？这是战术，你明白吗？
3: 文昭，如果有可能的话，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何。
0: 不，你自己的闺女自己不照顾，让我照顾？不是，你就听我一回，你让我当一回领导，对不对？当一回共产党的干部，我试试。
3: 等你什么时候真正成为了共产党，你就全明白了。

0: 该打烊了。
1: 我爹呢？
0: 哦，他走回去了。
1: 回去了？
0: 啊。二小姐，听你爹说，你喜欢上刘文昭了？这怎么可能呢？
1: 我就是喜欢他了，怎么着吧？
0: 二小姐，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今儿告诉你，姑奶奶，我就是爱上刘文昭了。谁要敢动他，我杀他全家！
0: 哎，二小姐。二小姐，少喝点，别喝多了。文昭兄弟，谈的怎么样啊？我是该为你的成功高兴呢，还是？
2: 陆通达铁嘴钢牙，他不会轻易出卖朋友的。这件事情，我向你早就领教过了，你也知道老陆是什么人，所以呢。我来给他交代。
0: 你
2: 是啊，我是共产党啊，真的。我呢是老陆的上级，我这次来西川呢是给老陆呢传达一下我。
1: 刘三怕疯了，你
2: 你们才疯了呢。你们把过去的一切全忘了，现在穿上那身皮，做着蝇营狗苟的勾当。行了，什么也不说了，是吧？你现在兵权在手，我只能这样。我向你交代，行了吧？我呢，这四年没去过日本，我呢

0: 一直在这潜伏着。我一直为共产党服务，而且我是老陆的领导，这次来是给老陆下达一个任务，交代怎么样？
1: 你向陆松达传达什么任务？
0: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但是你把老陆还有陆小河都给放了，我就告诉你。
1: 那你的上级又是什么人？
0: 我能跟你说吗？放了老陆还有孩子，我告诉你，我不走，我在这儿留下，你行吗？
1: 文成，哥真是没想到啊，小看你了。马小姐，把陆通达的女儿带来。兄弟，你是个讲感情的人，我也是讲感情的人。走吧。

0: 怕。
1: 武同啊，我们毕竟相交这么多年，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给你们个机会好好谈谈。孩子可是无辜的。

0: 游戏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1: 游戏当然得多玩一会儿了，对不对？
0: 可我不喜欢这样的游戏。
1: 爸爸问你，你是喜欢写作业呢，还是喜欢出去和小朋友玩啊？
0: 我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不对，作业做不完，老师会罚站的。
1: 就是。所以说啊，很多事情你虽然不喜欢做，但你一定要做完啊，对不对？
0: 我明白了。
1: 好孩子，小何，你答应爸爸，咱们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好吗？快走吧，爸爸做完游戏就回家，好不好？
0: 我想和爸爸在一起。
2: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还是你教给我的。这是一场游戏，你死我活的游戏。
3: 你少跟我这儿扯淡啊！你跟老陆怎么着我不管，但有一点，那陆小河还是个孩子呢。那是一个孩子，你能这么对他吗？
2: 我没伤害他，陆通达会不会伤害他，我就说不清楚了。嘀咕什么呢？
3: 我说我就是一混蛋。
1: 哎，小何，小何，你是不是最听爸爸的话？
0: 是。
1: 你给爸爸记住了，

0: 经去世了，能不能记住？
1: 下一个，回去吧。

0: 你还要把他给放了？你要把他带哪儿去啊？那么一小孩儿，
1: 行了，你放心，我们暂时不会伤害他的。只要有孩子在，陆通达的心理防线就会有崩溃的一天。
2: 你做梦！哎。
3: 老陆，老陆，老陆，你他妈傻呀你！啊，你是不是傻？文章，啊，刘志豪说的对，我怕，我也怕我崩溃。好在死人不会说话。
2: 你说，我听着呢。
3: 我想融，照顾好了。
2: 啊。

0: 有没有查到老陆和小何的消息啊？啊，特总，有没有查到啊？
1: 陆团长已经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陆团长已经牺牲了。是刘文昭干的，你满意了吧？
0: 什么？
1: 牢里面传出消息说，刘文昭按照刘志航的指示去牢里头劝说陆团长叛变革命，陆团长没答应，当场死在刘文昭的面前了。

刘文昭虽然和陆通达是可以生死相交的朋友，但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就在陆通达自杀的那一刻，他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笑，是一团烈火在燃烧，是一股巨浪在翻腾。

0: 陆宗达已经死了，我也没什么用了。你们是想让我继续进监狱呢，还是想把我埋在这儿？
1: 黑风，让他滚蛋！
2: 滚蛋！
3: 等等，二小姐，刘长官吩咐过，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0: 为什么？
3: 这个，您还是自己去问刘长官吧。
2: 走吧，走吧。我就不明白了，陆通达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对刘文昭不依不饶的？这话你不应该问我，应该去问你爹呀。啊，没错，我是答应过你把他交给你来处置，可我也答应过金寨主把他交还给金家寨呀。哎，那天你爹来要人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怪我言而无信，徇私枉法。
0: 老人家为女儿报仇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2: 行行行，我爹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啊，用不着你管。二小姐，你为了一个共产党，竟然和你爹和金家寨翻脸？
0: 你说什么？刘文昭是共产党？
2: 他自己承认的，你也听到。
0: 他说的屁话你也信？
2: 我信。
0: 刘志豪，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二小姐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呀。你爱上了一个杀死你姐姐的凶手也就罢了，可你明知道他是共产党，你却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放屁！刘文昭根本不是共产党。
2: 你说了不算。马云，
4: 到。
5: 长官，立刻审问刘文昭，他不是回来传达任务的吗？我倒是想知道，他给陆通达传达什么任务？
6: 是。
7: 刘志航，你，
2: 二小姐，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咖啡呀？
7: 刘文昭，我奉命对你进行审讯，你必须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
5: 是谁指派你回西川的？找陆通达，又布置什么任务？说呀！
7: 是你大爷让我回西川的，任务是收拾你兔崽子。
5: 刘文昭，你严肃点！共产党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很清楚。
7: 我看你还是赶快交代问题。
8: 你是个连打针都把疼的公子哥，这样的刑罚，你根本受不了。
9: 马远，你在这耍什么威风啊？你自己吃几碗干饭你都不知道啊你！当初我当营长的时候，你连个排长都不是，你是个班长，你知道吗？你疯了你！你赶紧给我滚蛋，叫刘志航来！
8: 怎么着？你动我一下试试？你动我一下，我那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信不信？
2: 滚，叫刘长来！金香玉，你想干什么？
0: 放刘三怕。

0: 你是真的喜欢他了？少废话，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秘密。我也说过，谁要敢动刘三怕，我就弄死他。
1: 你让我很痛心，你知道吗？
0: 哼，
1: 我为金家寨痛心，更为你死去的姐姐痛心。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竟然死在那个混蛋男人手里头。
0: 而他的亲妹妹，竟然喜欢上了那个混蛋男人。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公道啊？
1: 少跟我废话，老黄历我都记不住了。我金镶玉没心没肺，我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什么事都忘了？
1: 对，
0: 只记住一个刘文昭。
1: 对，
0: 我就记住他了，我就喜欢刘文昭。
1: 敢爱敢恨，令人佩服。
2: 我告诉你，赶紧放刘三怕。姑奶奶的脾气，你知道。二小姐，把枪收起来。外面的兄弟没有我这么好的修养。
1: 哼，姑奶奶是怕事的人吗？

0: 刘文昭，你会把枪放下的。你我都死了，谁来保护刘文昭？
1: 进来，长官，刘文昭说，只有见到您，他才交代。
0: 二小姐，想不想听听他都交代些什么？二少姑娘，听说你一定要见。
2: 刘志豪啊，你折腾的差不多就得了吧。陆通达已经死了，已经撞死在咱们面前了，你还要怎么折腾啊？啊！陆通达死了，我也不想看到这结果。但是上峰压我压得紧呢，我没办法。
0: 我知道压你压得紧，
2: 这不是我回来了吗？对吧？我替你扛着，你把这陆小豪放了，那么一个孩子，你抓着他干什么呀？
0: 放了他可以，啊。
2: 但是没确定你是共产党之前，我是不会放他。这样，你把你所知道的共产党所有的秘密，你都告诉我，我就放了他，放了你。你他娘的抓共产党，你给我抓疯了吧你？我是共产党吗？你看看我是共产党吗？
0: 我也觉得你不是啊，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呀。
2: 那行，那我就是共产党，好吧？我就是共产党，我是有信仰。 我信仰消灭一切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我要解放劳苦大众，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这行了吧？我是共产党，你把陆小恒给放了，行不行？
0: 二小姐，听见了吗？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2: 不怎么着，放不放人啊？
0: 刘文昭，我放了你可以。你把西川所有的共产党名单都写好了，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2: 刘志豪，刘志豪，你疯了是不是？刘志豪，我跟你说啊，不放陆小河，我要你的命！

0: 听清楚了吧？这种话只有共产党才能说得出来。
1: 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
0: 只有两条路，第一，如实上报，死了一个陆通达，又查出一个刘文昭，上司一定会感兴趣。第二，履行我的承诺，把他交还给金家寨，由如玉小姐的父亲处置，

0: 第三条路呢？
1: 没有。
0: 哼，行了吧，刘志豪，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
1: 你什么意思？
0: 刘志豪，刘文昭是傻子，我金镶玉这次不傻。

0: 说什么？
1: 到底什么底牌？亮出来吧。
0: 你记住，共产党
2: 啊，
0: 是一个你值得为他去死
2: 啊，
0: 为他去疼
2: 啊，
0: 不计较输赢，可以豁出去的一个组织。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
3: 踏踏实实跟着我干，不要再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了。做党国的忠诚义士，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1: 哼，不就是当你刘志航的一条狗吗？行，姑奶奶答应了。
3: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说吧，什么时候放刘文昭？
3: 听你的，不过有个条件，我只能释放刘文昭，至于陆通达的女儿，
1: 别的人我不感兴趣。
3: 进来。
4: 长官，监狱长报告，刘文昭烧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恐怕就完蛋了。
1: 那还废什么话呀，赶紧送医院呐。
3: 走。小姐，从现在开始他就自由了啊，我可以通知我三叔来照顾他亲儿子了，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二小姐啊，我们可是纪律部队，不是说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说我阴险毒辣很容易反悔吗？派人盯着刘文昭，
4: 他还有用吗？
3: 我对刘文昭不感兴趣，但是我对共产党感兴趣。我相信共产党也一定会对刘文昭感兴趣。
4: 可是金老大那边怎么办？昨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3: 二小姐不是说他爹那边由他来交代吗？那就让他交代好了。
5: 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金家寨在西川各地的人员分布情况，为我所用。

0: 二小姐，进来。二小姐，老爷派人来了，催问刘文昭什么时候押回去。三山五寨12分支的弟兄们都等着呢。
1: 告诉我爹，让他们先回去吧。最晚明天，我一定把人送到，了结他和秦家寨的心愿。
2: 是。

0: 爹。
1: 二丫头，
2: 爹，我知道你想报复，你咽不下这口气。可刘文昭现在在医院呢，他病得很严重，离死不远了。杀一个要死的人，这不是我们秦家寨人该干的事儿。所以，我替他来，有什么事儿您冲我来。爹，我比刘文昭可恨，这您知道。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秦家寨，更对不起我姐。这些年我没孝顺您，对不住了爹。
1: 你疯了，你二丫头！
2: 我没疯，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清楚。我先给您磕个头，赔不是。
1: 金香玉，
2: 金家寨的老少爷们们。我金香玉从小蛮不讲理，我很霸道，我杀人无数，对不住大家了。但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比你们都爱我姐，我恨我痛，我也想报仇。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我他娘的就不是人了，我就是爱这个混蛋刘文昭了。我既然爱了，我就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既然爱了，什么事儿我都替他扛。你们谁想报复，今天都冲我来。我能做的，我都会为他刘文昭做。就是让我死，我也绝不说一个不字。但过了今天，他刘文昭就是我金香玉的男人，谁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金香玉过不去，我绝不会放过他。我金香玉，说话算话。大家都没什么意见是吧？好，我谢谢各位。

姐，妹妹不是人，妹妹爱上那个畜生刘文昭，妹妹是混蛋下贱，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姐，你要是怪我，就让老天劈了我。等以后妹妹到了您那边，再跟您磕头谢罪。

0: 娘，哦，你这什么地方啦？啊，四处漏雨的，这还能住人吗？不如我家的马棚。
1: 小二嫂子，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我跑你这破寒窑里来呀？啊？哎呀，你当我遛狗腿呢？你能不能把那小子去掉？那管怎么说，我也是西川王的夫人呢，还说人家文昭不懂事儿，我看你们呢还不如他呢。

0: 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吧。
1: 好，这行呢从中都让我给你们捎句话，说文昭病了。
0: 什么？文昭病了？什么病啊？
1: 我就是一个跑扯传话的，我怎么知道？这是给人喝的吗？哎呀，你和三老爷如果还认他这个儿子，你们就过去看看，如果不认就当我没来过。走了，
0: 不坐会儿了。
1: 就你这破地方我有什么好做的？要我说呀，你们还是去看看文昭，这孩子不错。行了，没人管你们家婆事，走了。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刘长官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就先出去了。
1: 二小姐呢？她回来了吗？
0: 哦，二小姐也知道这事儿闹大了，担心寨主一时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是非来，所以二小姐先留在金家寨陪伴寨主一两日。哦，明后天就回来。刘长官要是有啥急事的话，我可以。
1: 啊，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二小姐的这番孝心应该成全她了。来，回房坐。黑风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刘志航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朋友，当成自己的哥们儿。我呢，有什么话也不想瞒着你。
0: 刘长官请讲。
1: 坐。你从小长在金家寨，一直跟着二小姐，对她十分的了解。她这个人呢，随心所欲，常常做一些没谱的事儿。你替我多盯着他点。
0: 刘长官，你是不相信二小姐？
1: 我不是不相信二小姐，而是不相信刘文昭。他害死了一个大小姐不说，现在又惦记上了二小姐，好像金老大的两个女儿都是替他养的似的。我是怕二小姐受感情的挟制，上当受骗。
0: 刘长官，恕我直言，金家寨的人不能做吃里扒外的事儿。
1: 黑风啊，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事，怎么能说是吃里扒外呢？哦，对了，钟大钟钟副官是你的表哥吧？他生前啊，没少在我面前夸奖你。你可是帮过我们的大忙。我们早就是朋友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伤害二小姐的。我们都是为了她好。

0: 刘长官，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你现在就是二小姐的上尉副官。
0: 谢谢刘长官栽培，那我先出去了。

跳蚤，我想好了，我们不能让陆通达同志白白的牺牲，更不能眼看着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身陷囹圄。我决定去见刘文昭，如果他真是出卖陆通达同志的凶手，我一定会亲手把他抓回来，或者枪毙，或者先用他交换小何。这一切都由组织决定，可如果他是无辜的，或者是无意的，我有责任和义务证明他的清白。

0: 护士，麻烦问一下，刘文昭住哪个房间？
1: 刘文昭，帮你查一下。前面左拐就是，
0: 谢谢。
2: 花小柔，
3: 你是？
2: 你这个戏子，你还。

0: 害了我儿子，你害死了我儿媳妇，给我打！
1: 夫人，你是大人吗？
0: 给我狠狠地打！
1: 我跟你解释，刘夫人，
0: 解释什么？
1: 刘夫人，
0: 打！
1: 刘夫人，你先听我说，
0: 不用再说了。
1: 我们两个，
0: 给我狠狠地打！
1: 我跟你解释，
0: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这个臭狐狸精，不要解释，你说话不算数。
2: 马副官，
0: 你这个给我上！
2: 他就是花小妹。
3: 没错，
1: 刘夫人，你听我解释，
3: 就是他。
1: 我跟你儿子
3: 关在西院的时候，
1: 我们已经好多年，
3: 我还给他上过岗呢。
1: 刘夫人，刘夫人，你听我说，儿子，刘夫人，刘夫人，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刘夫人，
3: 你们谁也不许过去，你一定不能让刘文昭发现，听见没有？
0: 滚得远远的，
4: 不能勉为其难伸嘴。

0: 跟着我？
1: 你到医院不就找我去了吗？哎呀，你听我说，那老陆啊，真的不是我害死的，我真
0: 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2: 夫人，文章少爷呢？
0: 我也在找他呢。
2: 文章少爷到底去哪儿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哎，我说小马，这文章到底是病人呢，还是你们的犯人呢？
1: 哎，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啊，陆通达真的不是我出卖的，我是无辜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糊里糊涂的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那当然了，那个老陆从被捕到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哎，你相信我，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老陆就是共产党，我更不知道刘志航在利用我抓住他，我都不知道啊。
3: 真的不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3: 金家寨和金香玉本人一直都在到处找你，他们发誓要杀了你，替金如玉报仇，对吧？
1: 对啊。
3: 你被他们抓到过两次，而两次你都是被刘志航救出来的，对吧？
1: 是啊。
3: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刘志航最希望你死，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救你，你说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啊，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啊，就是因为刘志航知道我跟老陆是朋友，他把我给放出去，想利用我抓住老陆。我也，荣丫头，你为什么不信？
3: 陆大哥是不是死在你面前的？
1: 是啊。
3: 怎么死的？
1: 他自杀了。
3: 为什么会自杀呀？
1: 他们呀，把他闺女陆小荷给带来了，逼着陆通达呢交代出同党。陆通达呢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朋友，又不愿意看着自己闺女受罪，他受不了了，他就自杀了。
3: 陆大哥反正已经死，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陆通达都不相信我会出卖朋友，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4: 因为我很难相信你。
1: 漂亮。
5: 刘文章，
4: 陆团长是不是相信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荣姑娘刚才说的东西你回答上来吗？我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5: 我们所掌握的东西你没办法否认，对吧？
1: 我跳子，你在这装什么蒜呀？你我跟陆通达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俩都穿一条裤子了。
4: 当年
1: 啊，
4: 当年你为了荣姑娘怎么样，照样可以离家出走，亲生父母亲都不要了。你连你的亲生父母亲都不顾，都可以背叛，谁敢保证就你这种人不会背叛朋友呢？
1: 我

0: 跳的，
1: 你他娘的！
2: 你他娘的说的对，那你们要一定这么理解，
0: 我也无话可说。
3: 刘文昭不见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4: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都是因为那个戏子，他到医院去看刘文昭，被刘夫人挡架，两个人大吵大闹，闹得不可开交。
5: 不是，你等等等等，什么？
3: 戏子？
4: 啊，
3: 花小荣。
4: 对，
3: 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6: 花小荣，他上医院干什么？
7: 花小姐，听说是去医院看刘三怕了。
6: 看刘三怕还把他吓跑了？
7: 是。
6: 你给我通知所有弟兄，给我找到这个贱人。
7: 是。
2: 这是干什么呀？
8: 给刘志航写信，拿你来交换陆小河。
2: 谁出的馊主意啊？是你出的还是跳子出的呀？
8: 刘文昭，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陆大哥已经死了，我们不能眼看着小河也死在刘志航手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写信拿你交换；二，死。
2: 打死我！
8: 嗯。
2: 哎，荣丫头，你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真认为陆同达是我害死的吗？
8: 写吧。
2: 哎，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说。你坐，你坐。哎，我现在在刘志航那儿分文不值，别说拿我换陆小河了，就是拿我到刘志航那儿换半个窝头，人家都不会换的。这你都不明白吗？
8: 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2: 这办法。

0: 在医院里边配合我演了这么一出戏，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商量个法子，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1: 你是说你娘她？
0: 我娘是大家闺秀，书香门第，不是你见的那种疯婆子。
1: 那这么说，你有办法救小河了？
0: 是啊，但是那办法呀，也不是太成熟。你听着啊，我这么想。
2: 龙姑娘，你听我说，他的话就不可信。现在陆团长已经牺牲了，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1: 那我们也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呀。
2: 是，我们是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吧？啊，不，我说错了，他倒是说了一句真话，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刘志航急于破坏我们的组织，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顾及一条走狗的死活。那好吧，既然我们换不回小河，那我就一枪把他给崩了，为陆团长报仇。
1: 跳蚤，真的要这样吗？
2: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他刘文昭应得的下场。
1: 跳蚤，那你先把我杀了吧。
2: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先杀我，再杀他。我不想看着他死在我前面。
2: 荣姑娘，
1: 他为我付出太多了，而我却什么都没能给他，我觉得我对不起他。跳蚤，我求求你了，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
2: 那你就不革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因为我爱他，我不管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我就是爱他。
2: 那哪怕他是反动派走狗，你也爱他吗？

0: 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就不再是坏人了，不是吗？
1: 李老板来了。

0: 老板，实在是对不起，我害了你的朋友。当然了，他也是我的朋友。我记得我刚认识您那会儿啊，我就跟您说过，认识我这样的人呢、啊，是等于给自己找麻烦。现在这话呀，还真应验了。
1: 他们也都跟我说了，我考虑过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
0: 这么说，您相信我？相信我，不是故意把老陆给害死的。
1: 我相信陆通达，也相信他的朋友。文昭少爷，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也不是第一次相处。
0: 我跟您说实话吧，这是我这几天听到最温暖的话了。
1: 你也不要怪他们，陆通达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
0: 我真的没怪他们，他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其实老陆死那时候啊，我真的也不想活了，我想跟老陆一块儿去。但是有一点啊，老陆的闺女陆小荷还在他们手里呢，我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
1: 大家心情都一样，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呀。刘志航把孩子控制在手里，就是等着我们去营救，他不满足于只抓到一个陆通达呀。
0: 这个我清楚，原来陆通达是诱饵，现在呢，这陆小荷又是诱饵。
1: 你不是说有办法吗？
0: 是，我倒有一个办法，但是呢，我没有想得太周全。我想跟您说说，您看行不行？

0: 你不在医院待着，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呀？
1: 这跟二小姐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的事儿都跟本姑娘有关。
1: 哎，刘志豪，我娘呢？哦，
2: 我已经派人把她送回西川了。
1: 回西川了？
2: 是。哎，你等等啊，你这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回西川呀，找我娘去。
2: 花小荣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啊。
2: 他不是去医院找过你吗？
1: 是去医院了，后来让我娘给骂跑了。
2: 花小荣被骂跑了，你也消失了，这很巧吗？
1: 我娘骂花小荣，我总得找花小荣解释一下吧。
2: 找到了吗？
1: 没有啊，这不找了一宿都没找着吗？
2: 在此之前你们见过面吗？
1: 见过呀。
2: 有情人相见，分外亲热吧。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啊！不过你想听啊，我也告诉你，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花小荣的事我都不想提了。没什么事，我走了。
2: 哎，等等啊！花小荣到底在哪儿？
1: 我管他在哪儿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1: 刘志航，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是抓共产党了啊，已经扎魔怔了。你看谁都是共产党。他是就是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想救陆通达的女儿吗？
1: 想啊，陆通达的女儿就是我女儿啊。
2: 我给你一个机会。
1: 什么？
2: 只要把华小荣

0: 我就放了陆同达的女儿，说话算话。只要把花小荣找来，你干什么都可以。这次我说话算话。
1: 行，就这么定了。拿花小荣换陆小荷，是不是这意思？
0: 但有一点啊，我现在信不过你，你带我去看看陆小荷去。他要还活着，我就帮你找。
1: 走吧。
0: 陆小荷是我目前最值钱的家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开门。小何，小何，你挺好的吧？啊？
2: 我爸爸在哪儿？
0: 你爸爸，你爸爸挺好的啊，你放心吧。
2: 我要见我爸爸。
0: 小何，现在还不行呢，你爸正在养伤呢，等伤养好了，伤养好了以后，叔叔一定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2: 我要爸爸，我要见我爸爸。
0: 行行行，小何，你听叔叔话啊，在这乖乖的啊，也别着急，很快，很快叔叔就会带你去见你爸爸，好不好？
2: 真的？
0: 真的。
2: 好吧。
0: 那你答应叔叔啊，在这好好的啊。

0: 文章，你也看到了，陆小河没事儿，可以拿华向荣换陆小河了吧？
1: 没问题，就这么说定了。我去找华向荣，你把陆小河给我照顾好啊。
0: 好，看你的了。
1: 照顾好陆小河。
2: 黑风，跟着他。
3: 是。
0: 哎，不能干。刘文昭的后脑也长着眼睛呢，一旦被发现，反而会坏事。
2: 你不怕他丢了？
0: 二小姐，喜欢一个人就要了解这个人。你觉得他会拿陆通达的女儿性命开玩笑吗？
2: 你还喜欢我姐呢，你了解他吗？少跟我在这玩感情。走。
4: 文昭少爷，恕我直言，我仔细考虑过了，这不是简单的赌博，这是在赌命啊。
1: 李老板，任何赌博呀都会有风险的，你也知道我跟荣姑娘之间的感情，我知道这样做容易把她给搭进去，可是
4: 你搭进去的不光是荣姑娘，还有你自己呀。
1: 我这命就算不了什么了，不瞒您说吧，自从老陆牺牲之后，要不是小何还没救出来，我早就陪老陆去了。
4: 这可一点不像你刘三怕呀。
1: 刘三怕不刘三怕的，这都是他们过去说着玩的。哎，您觉得这事怎么样？您信我一回，我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4: 我没打心眼里拿你当朋友，信任是确定的。主要是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
1: 行，谢谢您的信任。至于把风险降到最低，我再想办法。
4: 那好吧。

0: 走，
1: 来。我跟你说，我找你点事儿，帮我忙。哎，
0: 我找你也有事儿，你听我说啊。
1: 怎么？
2: 出大事了！
1: 啊，
2: 刘忠义和老蒋翻脸了。
1: 这事儿什么可奇怪的呀？他们之间不是永远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哎，
2: 我跟你说呀，
1: 啊，
2: 这对老爷子来说那是天大的机会啊。去了，你别在外边混了，马上。

0: 回阿姨，等着跟老爷子一起干。
1: 干什么呀？我干，老爷子恨我这儿呢。我回去，他再拿我的脑袋系了军旗。
0: 哎呦，少爷，夫人说的对，再混蛋的儿子，那不也是儿子吗？
1: 这事以后再说吧。我找你啊，有另外一件事。
0: 哎，你等等，还有比老爷子重出江湖的事儿还大的事儿吗？
1: 这事以后再说吧。哎，我找你来呀，有一事你得帮我。
0: 什么？
1: 你帮我救一人。
0: 什么人呢？哎，男的女的？不会是共产党吧？
1: 你小女孩才十岁。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不，你什么时候没骗过我呀？
1: 你听我说啊，这么着，你呢去找你亲叔一下。
2: 刘老，刘文章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呢。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不太靠谱啊？这万一把这……
2: 不要这么说。既然我们是朋友，就应该相信他。
3: 可万一是刘志航的圈套呢？
4: 只要能救出小何，就是刀山我也上。
1: 这事能不能帮我？人命关天。
0: 行，这事我帮你。嗯，但事成之后，你必须回到老爷子身边去。
1: 这事儿真的以后再说吧。我回去干嘛去？老爷子也不带着我。哎，对了，有一点啊，见老爷子呀，你跟他说一声，别老干那个左手打右手的事儿。都姓刘，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啊？那最后受苦的还是当兵的和老百姓。还有，老蒋绝对不能相信，信不住。
0: 不对呀，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1: 哎呦，行了，你就别抬举我了，我还共产党呢。陆松达是共产党，你瞅瞅，瞅瞅死那一个惨。
0: 少爷，老爷，怕你涉世不深，交友不慎，沾共党的边儿。
1: 不可能啊。
0: 那要掉脑袋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是阳关道，什么是独木桥。那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0: 嗯，
1: 说定了啊。
0: 小心。

0: 二小姐，您总是头疼，是不是找个医生看看？医生能看好的都不叫病。二小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有话说，有屁放。是，依我看，二小姐不是头疼，是心疼吧。
1: 刘三怕有消息吗？哎，没有，他这个人云里雾里的，谁晓得在哪飘着呢？
0: 黑风啊，咱们回去吧。
1: 回去？回哪儿？金家寨？哎，二小姐，咱不跟着刘长官干了。
0: 他这个人太不可靠，他答应我的话根本没做到，没有放刘三怕。 一直在利用他，算计他，说不准哪天把咱们也算计进去。
1: 那刘三怕呢？
0: 我有种感觉，他还会和那个贱人搞在一起。

0: 这事儿行了吧？
1: 这事儿肯定不行。
0: 啊？
1: 这事儿不够妖艳。
0: 我平时在戏班的时候就这样了。
1: 戏班是戏班，现在是现在。你要扮演一个姨太太，你得妖艳一点，懂吗？
0: 那怎么叫妖艳呀、
1: 啊？哎，你见过二伯母吗？
0: 没有。
1: 没见过二伯母，总见过那个达官贵人的姨太太吧？他们都挺妖艳。

0: 艳的，知道吧？
1: 至少得是这种花。
2: 哎，这不成妖精了吗？这不
1: 说对了，就是妖精。
2: 太难看了，这也不搭呀。
1: 好看是仙女儿，现在让你扮妖精，刘志航配见仙女吗？得让刘志航见这妖精啊！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要从各个方面进入角色，就是成一妖精。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走路，都得像妖精，懂吗？妖精，啊！
2: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小何现在刘志航那儿，对吧？
3: 刘志航不定怎么折磨陆小何呢。如果你要忍得了，就等等我，我再想个别的办法。
2: 那还是别动了。
1: 那去吧。
2: 嗯。看看。
3: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挺喜欢的，还可以。
2: 你就在那胡说八道了。
3: 哎，你觉得这个房间有没有一点洞房花烛夜的意思？
2: 你想啥子？别乱说。
3: 你把眼睛闭上。
2: 干嘛呀？
3: 你知道干嘛？闭上。
1: 哎，爹。
2: 刘将军。

0: 这不是花老板吗？
1: 刘将军，好久不见。
2: 爹，我给您介绍一下啊，现在呢他已经不是花老板了，他呢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呢是他的丈夫啊。我们
3: 他是你啥？
2: 妻子、媳妇儿、老婆。
3: 她是你媳妇儿，那如玉是什么呀？
2: 如玉不是您闺女吗？
3: 何老板，请吧。
2: 爹，这次我回来真的不是气您的，我这事儿太重要了。
3: 你有什么正事儿？你除了能和这个无情无义的戏子在一起黏糊，你还有什么正事儿？
2: 爹，他真是我妻子，不是咱得救人的命啊，对不对？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命。
3: 十岁孩子的命
2: 啊？
3: 陆同达的孩子？
2: 你瞧，您想打怎么？陆同达是共产党，已经死在监狱里边了，我跟他没关系了，怎么能是他孩子？是我们俩的孩子。
3: 编，接着往下编。
2: 爹，怎么能是编呢？真的，这是我们俩的孩子，我让刘志航给抓起来了，您得帮我，得把他给救出来，是不是？要不然那刘志航那不定怎么对付我的孩子呢？
3: 这孩子多大了？
2: 十岁啊！
4: 放你娘的屁！你俩的孩子十岁了，你这糊弄，你还糊弄我头上来了是不是？你糊弄鬼子你！
2: 爹，真的十岁了，真的是我们俩的孩子。您想想，那当初要不是我们俩有孩子了，你说我能不娶金如玉吗？对吧？我能跑到日本去吗？我知道这样做是违了祖训了，但是我就怕您当时一枪崩了我就没敢说，所以我只能跑。真的有孩子，我去日本之前就有孩子了，我跟他的孩子。
3: 谁的孩子？
2: 我们俩的孩子。
3: 多大了？
2: 9岁0.8个月。
3: 叫什么？
2: 刘小河。
3: 他说的对吗？

0: 您姓刘，我姓刘，我孩子当然姓刘了。如果您要不愿意的话也行，我让他改姓，叫张小河、李小河、王小河、孙小河都行。真的？哎呦，爹，你
1: 孙子还是孙女？
0: 当然是孙女了，孙女。
1: 长得像你还是长得像他？
0: 长得像你，长得像我妈，可漂亮了，跟我妈长得一样。
1: 找个机会，领回来让我给你妈看看。
0: 行，行，我一定领回来啊。那您答应我了啊？您答应了啊？
1: 小兔崽子，我跟你说啊，
0: 哎，
1: 记着爹一句话，少跟那共产党来往，听见没有？
0: 听见。
1: 我要知道，我就扒了你的皮，
0: 我肯定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回来了。你这撒谎怎么连一颗味都不得呀？
1: 你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啊？
0: 我也吓死我了。
1: 我跟你说，我爱你，肯定是真的。把眼睛闭上。
0: 干嘛呀？
1: 你知道干嘛？闭上。刘长官找你。
2: 刘长官，你找我啊？我不就是又嫁了一个男人吗？你们刘家兄弟还没完没了了？
1: 刘哥，你怎么说话呢？又嫁一男人，你还有理了啊？我还没死呢。当初我怎么对你呢？现在你怎么对我？哥，二小姐，你们给评评理啊？
2: 那你也不能说我是共产党呀。
1: 哎，我可没说你是共。我说你是共产党怎么了？就你这样的啊，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哥，不管怎么着，先扣一个共产党的帽子啊，不管是不是。
3: 二小姐啊，你先把文昭兄弟带到你房间休息一下，我有话和荣姑娘说。

0: 如姑娘，请坐。
1: 哦，刘探长，以后请称呼我周太太。
0: 周太太，您的先生是？
1: 国军第八十五师师长周永清。
0: 周永清，周师长，是您的丈夫。
1: 怕了吧？别以为你们刘家看不起戏子，我就嫁不出去。我还告诉你，十个像我这样的戏子，有九个都是官太太。哎，你知道进不了大宅门的是什么人吗？
0: 什么？
1: 演彩蛋的，长得太丑了。
0: 如姑娘。
1: 哦，周太太。

0: 周太太，周太太，周市长最近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常年在外边打仗，说什么要效忠党国、效忠委员长，一年难得也回来几次。
0: 哎，你是市长太太，可以随军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老婆也得让呀。
0: 姨太太，
1: 姨太太怎么了？丢人啊！我们老周说了，现在娶姨太太这叫时髦。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就是西川王刘忠义刘将军，他还娶姨太太。
0: 周太太，周市长在家吗？
1: 在外边剿共呢。哎，不过前两天说要打电话回来，这两天要看看我，谁知道真的假的呀？听刘团长的口气，好像跟我们家老周认识啊。
0: 那当然，当年我们一起在文昭父亲的麾下共过事。
1: 哦。不过我们家老周啊，现在已经不跟着刘文昭的父亲了，他现在跟着蒋委员长。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

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

0: 哈哈！哎呀，哈哈！好啊，好啊。色不太好啊，心冷了吧？刘三怕
1: 干什么呀？
0: 跟你说话呢。哟，看看，
1: 干嘛呀？
0: 哟，脸都绿了。
1: 哼，你还不直说呢？就说我扣一个绿帽子，大绿帽子从头扣到脚，那多好啊！
0: 哼，哎呀，你说你这么多年了啊，心里还忘不了那个贱人。
1: 我要说把他给忘了，你信吗？
0: 我不信。哎呀，苍天哪，大地呀！你可算是开眼了，任你也尝尝喝一碗醋什么滋味儿。
1: 哼，尝着了，滋味不好受。现在啊，我恨不得宰了他。
0: 行，姑奶奶成全你，我现在就帮你解决他，等着啊。
1: 哎，等等等等等，
0: 舍不得啦。
1: 我跟你说啊，下手干净利落点啊！等宰完了呀，告诉我一声，我去看看。
0: 我办事，你放心。
1: 怎么着？招了没有？
2: 招认什么呀？
1: 你不是幻想成共产党吗？还招没招？
2: 你知道她现在的丈夫是谁吗？
1: 不知道，我就听说她丈夫不是一省油的灯。谁啊？
2: 她现在是周市长的姨太太。
1: 周市长？哪个周市长？
2: 周永清。
1: 周永清？我怎么听这名字这么耳熟啊？周叔叔。
3: 对，
1: 我爹的老部下。
3: 对，
1: 花想荣嫁给周永清当姨太太了。
3: 对，
1: 那花想荣现在是周婶婶呀，咱应该管她叫婶儿啊，对吗？
2: 你不知道？
1: 我当然不知道了。哼，太好了，我不知道，我是在荣都的麻将馆找着她的。
3: 哎，这回倒不错啊，花想荣变成了周婶婶。这比咱俩都大一辈儿啊！啊，以后咱们见着他还真得叫婶儿了。
1: 我不管他嫁给谁了啊，反正呢，花小荣我是交到你手里边了，我呢去领陆小河。
3: 哎，干什么？
2: 别着急，吃完饭再说吧。你啊，先去陪陪周婶儿啊。
1: 你可别骗我啊！
2: 怎么可能呢？我去安排午饭啊。

0: 你说过等我一辈子，爱我一辈子的，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呀？
1: 哎，明明是你娶媳妇在先，你还怨我了是吧？
0: 这咱得说清楚啊，我那是离家出走，你呢？你这是自觉自愿。
1: 不是你怪我呢是吗？
0: 那你觉得我不应该怪你吗？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呀，要是一个纯情的姑娘，就应该等着我，等我一辈子。
1: 我知道你死哪儿去了啊！你还怪我了是不是？
0: 哟呵，什么意思？你摔我是不是？这谁不会呀？
1: 我摔你怎么了？
0: 哟，
1: 哎，
0: 我帮你。
1: 我用不着你帮我，我就摔你怎么了？
0: 哟呵，那谁怕谁？一会儿你再摔我看看。
1: 刘文，让我告诉你，你我就摔你了，你以为我怕你？有本事你就怪我一辈子，我告诉你。
0: 你还真大的脾气，你再摔我看看。
1: 你太逗了，你
0: 说不清楚还真得怪你一辈子。我告诉你吧，
1: 我就是怕你们了。我
0: 干谁呀？你再摔一个。
1: 你太逗了。
0: 哟呵，摔我看看。
2: 长官，还要继续听吗？
3: 开饭。
2: 是。
3: 啊，你去把陆同达的女儿带到餐厅。
2: 明白。
3: 怎么了，二小姐？
4: 周市长还能不能吃辣了？
3: 小雨，别敲了。
5: 我愿意。

0: 刘明，你这是打算跟我紧闭是吧？你
1: 别误会啊，刘长官得把事情查清楚，共产党的罪名不是那么好担当的。
0: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呀？
1: 那我们凭什么说你不是共产党啊？
0: 哦，就因为我嫁给我们家老周了，你们刘家兄弟这样联合起来黑我呀？
1: 黄小荣。

0: 这谁家孩子？犯人呢？哎，这大人哪里去了？刘探长，这个是不是小何呀？怎么，朱太太认识啊？我当然认识了，这是陆大哥的女儿嘛。我可不可以过去看看她？ 随便。干嘛呀？你干嘛？你别吓着孩子。干嘛呀？小何啊，小何啊，你还认识阿姨吗？阿姨去过你们家，给你买过好吃的，记得吗？
1: 何，你爸爸呢？刘文正，这是陆大哥的女儿，你没见过啊？我当然见过了，我们是老相识了，是吧？小何，妈妈呢？嗯？哎，这孩子怎么了？这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小何，你们家在哪儿啊？
0: 带阿姨去看你爸爸妈妈，好不好？啊，走。刘文章，你不去啊？
2: 我不去，我跟陆松达已经不是好朋友了。
0: 为什么呀？当年你还有陆大哥还有我哥，你们三个不是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吗？
2: 当年你还发誓要嫁给我呢，这不也嫁别人了吗？
0: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
2: 我没意思。

0: 刘大人，
1: 刘文昭，
0: 你诽谤我也就算了，你连你最好的朋友你都害，是不是？啊，你还是不是人呢？
2: 你懂个屁！
0: 你才懂个屁！
3: 陆通达是共产党。

0: 人家老周最恨共产党了。哎，对了，我问问你，你这有没有让人家可以犯困、可以睡觉的药啊？就是安眠药。干什么呀？
1: 我得带老陆的女儿回去，我怕她路上折腾。你打算带她去哪儿啊？
0: 回安邑呗。
1: 我爸妈都那么大年龄了，身边也没个伴儿，我带个孩子回去，让他们俩乐呵乐呵。但有一点啊，你千万别跟我爸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女儿，我爸最恨共产党了。
0: 那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是我的私生子呗，反正我在外边风流倜傥的，有一个私生子也不为过呀。那他呢？
0: 谁呀？
1: 周太太呀。
0: 花小荣啊。
1: 啊。 哼，哎，你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你把他直接关进大牢里边，或者直接枪毙了，不就完了吗？有没有啊？这还什么都有。我要不你尝尝，我看你先吃点，我看能睡着吗？
2: 你就是金镶玉，刘文昭的小姨子。我当不起他小姨子。哦，我知道了，仇人嘛。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了，大小姐已经
3: 被你们害死了。
2: 哟，二小姐，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被谁害死了？ 当年我们还年轻不懂事，以为爱情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和全天下的人都没有关系。做事儿呢，根本不考虑后果。自从啊跟了我们家老周以后啊，这才明白爱情是个啥东西啊，它就是个坑人害人的王八蛋。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最正经的。
3: 二小姐，你不会怪我的，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姐白死了？二小姐，
2: 刘文昭呢？
3: 已经带着孩子走了。
2: 什么？走了？他凭什么走，把我扔这儿啊？太逗了，我得去找他。
3: 小贱货，刘文昭可以走，你不可以。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年确实不是我的错，我跟刘文昭已经分手了。我要是不跟他分开的话，刘江就也不会放我走的，对吧？贱货，
2: 耍了所有的人。 害死了我姐！天哪，冤枉啊我！我天大的冤枉啊！你知道窦娥是怎么死的吗？啊啊！
3: 被我他妈的弄死！
2: 救命！救命啊！
3: 小贱货！
2: 救命！
3: 知道知道，是你冤枉还是我姐冤枉？
2: 救命！

0: 你觉得他像共产党吗？哼，我觉得他更像你那个姨娘。我告诉你啊，花小荣得交给我处置。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替我姐，替你心爱的女人报仇。现在还不是时候，这出戏还没演完呢。
1: 我总觉得他不像是周永清家的花瓶。
2: 旅长，董姑娘应该不会有事儿吧？
3: 咱们说点吉利的，啊，肯定会没事的。
2: 行。
1: 对不起，刘旅长。
2: 对不起？现在知道说对不起了？ 要不是李老板的话，我早就死在你们手上了。
1: 对了，老爷子能接受他吗？实在不行，要不还是我带走吧。
2: 不用，老爷子肯定会喜欢他的。他现在催我去他那儿呢，这事儿我明白。

0: 行，车只能到这儿了。过了前面那片竹林，你就到安逸了。
1: 小何，醒醒，醒醒，咱们到了啊！来，慢点，
0: 慢点啊！

0: 瞧，
1: 蚊帐。哎，这是？
0: 这是您二老的孙女，也就是我闺女啊。哎，小何，叫爷爷叫奶奶，快点。
2: 爷爷奶奶好。
1: 哎呦，这乖孩子，哎，我们有孙女了。我们有孙女了。
3: 快吃饭吧，快吃饭吧。
1: 哦，吃饭，来来来，
0: 小何吃饭啊。哎哎哎，吃饭，
1: 快快快快。哎呀，你先吃这个，奶奶给你拿回去啊。

0: 哎，不带这么玩来的。您们花小荣啊，
1: 花小荣，您不是不喜欢他吗？我就直接给他休了。
0: 真休了？你甭在这给我瞪两个眼睛，在这儿把他嫁给周永清了。
2: 不是您什么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嘛？
0: 我跟你说，小兔崽子，这次我是看在我孙女的份上，这事儿就这么地了。
2: 以后你要是再敢跟共产党打交道，我就扒拉你的皮！
3: 不会了，不可能了，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
4: 尝尝吧。
2: 我还是成心的去吧。
3: 他妈小时候没少吃你的剩饭，狗日的！
2: 你看见？
3: 都是什么人？不知道在这什么地方啊？这里不准停车！
5: 走！
3: 哎呀，把枪给我下！

0: 周师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少啰嗦。刘文昭呢？叫他给老子滚出来！
1: 周师长，您这是怎么了？文昭兄弟怎么得罪您了？
0: 跟我装糊涂啊？刘志航，你们刘家兄弟可以啊，老子在前方为党国卖命，在后院居然敲我的后窗户！
2: 您这话说的，周志，您息怒，有话里边说，请。什么？花小荣花老板，真是您老婆？
0: 废话，她不是我老婆，还是你老婆？刘志航。 你这肩膀上，不过就是三个星吧？竟敢怂恿你的兄弟跟我叫板，是不是？
2: 这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0: 没错，刘文昭是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可是他没和我说清楚啊。什么玩意儿？误会？什么误会？你以为老子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刘阿斗这个王八蛋想勾引我的二姨太，我的二姨太不同意，就说他是共产党啊，还把人给抓起来了。怎么着？想给我周某人戴个绿帽子戴不成，就给老二扣顶红帽子。前方剿共，我这后院着火，委员长怎么看我周永清？
3: 你说这刘文昭，他怎么能这么做？哎呀，怎么这么做事呢？周师长，您息息火，请坐。周师长，来来，喝茶。您听我和您解释，西川共党首犯陆同达是刘文昭的朋友，已经畏罪自杀了。刘文昭呢，非得救他的女儿。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敢做主呢？刘文昭提出一个条件，说他知道谁是共产党，要拿共产党来交换。周师长，你我都负有剿共戡乱之责，我当然愿意了。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栽赃诬陷呢？你说，
0: 刘文昭呢？叫他滚出来见我。
3: 哦，他已经回安邑了。 怪不得他临走的时候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把共党的罪名强加在花香，周太太的身上。周师长，您也知道，他爹是我的老上级，虽然虎落平阳，但也是虎啊。
4: 老二，是不是让你们给宰了？
3: 不是，周师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他是周太太之后。 不敢有半点怠慢。他说在家里待得闷得慌，我就留他在这儿散散心。周师长，您这什么时候和周太太成亲的？也不请兄弟们喝酒，你说你，
0: 哼，又不是什么明媒正娶，至于那么兴师动众吗？他人呢？

0: 周太太，
1: 来，请。
2: 老爷。

0: 你凭什么打我？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刘文昭冤枉我也就算了，你也冤枉我。
1: 这一个巴掌也开不响，肯定是你招蜂引蝶在先。别以为你跟刘阿朵那个王八蛋以前那些破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嫌我老了，想重温旧梦了？
2: 周氏，周氏，周氏，你息怒，周氏，周氏，
3: 哎呀，容您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1: 周氏，
2: 你息怒，您这何苦呢？
1: 你以为我不敢给你扮演到窑子里去吗？来人呐！周氏，息怒，息怒。姓周的，你记着，我还要跟你。

0: 是啊，
1: 借您啊。周市长，刘文昭呢已经回安邑了。您看这样好不好？您先带着周太太回去，等刘文昭回来之后，咱们再收拾他。
2: 这不合适。你还是把刘阿斗这个王八蛋给我找来，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回去我跟委员长也有个交代啊。
1: 哎呀，这个刘文昭啊，他就是一个满嘴跑舌头的混蛋。你说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您呢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别把他的嘴当嘴，那就是粪坑。
2: 刘志航，你给我听清楚了啊，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挑唆的？
1: 周市长，咱们都效力于蒋委员长，谁不知道谁啊？不是，绝对不是。
2: 哦，我就给你个面子，饶了这个王八蛋这一马。但是我后天我就要回前线了啊！你警告他，再打我老婆的主意，我他娘的就秃了他。
3: 营长，营长，营长，成功了。

关于陆通达的死，关于花想荣是共产党，一切都在改变的西川和中国。

0: 小何啊，来，哎呦，小何，快让开！哎，
1: 呀，文章，你这是抢商铺了？
0: 瞧您说的，都是我买的。哎呦，小何，这个呀是给你买的学习用具啊，你得好好学习啊。
2: 奶奶，我爸爸来干什么呀？
3: 你呀，就踏踏实实吃饭。小孩不问大人的事儿，

0: 啊啊！爱吃什么？这个好吃，来，帮我孙女儿旁边儿。
1: 哎，你要把小何接走？
2: 是啊，他年龄也不小了，该上学读书了。
1: 你娘不就是最好的学堂吗？
2: 我娘只知道教的什么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这个他得接受新式的教育。
1: 我跟你说啊，小何是我的孙女儿，学什么怎么学我说了算。
2: 爹，这你就不讲理了吧？这咱当初不是说好了吗，他就回来陪你们两天，这你怎么不让走啊？
1: 你娘这几天心情刚好一点，你是不是又想惹你娘生气呀？
2: 没有，我有娘，那小何不是也有娘吗？
1: 小兔崽子，终于把真话说出来了啊！共产党把孩子交给我养，不放心。
2: 不是，怎么又扯出共产党来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呀？跟共产党没关系。
1: 方小荣在哪？叫他来见我。
2: 爹，
1: 我跟你说啊，他要是不敢先行的话，别怪我无情。
2: 真不是您说的那样。
1: 行了，你要糊弄别人也就算了，你想糊弄你爹我，你还得再练几年啊！我还告诉你，别跟我玩什么孩子失踪的鬼把戏，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派人把这个戏子给宰了，你信不信？
2: 爹，
3: 温州少爷，
4: 哎，李老板，让您久等了。
3: 我也是刚到
4: 啊。
5: 孩子呢？
4: 孩子在我爹那儿呢。
5: 哦，过了天命之年的人呢，盼的就是儿孙满堂，怕的是膝下黄粱，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我担心的是，把孩子放在刘志航的鼻子底下，难免要不安全的。
4: 哦，这点您放心吧。你别看这个刘家的这个兄弟在战场上互相厮杀，谁也不让谁，但只要回到安邑，谁也不许动谁，这是老规矩。
5: 可据我们了解，刘志航可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呢。
4: 李老板，是这样的，你别看我爸呀，现在像一个在家专心务农农夫，其实呢，他手里掌握了不少兵权，而且还有不少老部下，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我现在是怕，要强行把那孩子送走啊，会把他激怒了，会找你们的麻烦。
5: 好，明白了。
4: 哎，荣丫头还好吧？
6: 你找的朋友帮了大忙呢。
4: 嗯，
6: 荣丫头现在很安全，不过暂时还不能
4: 见他。
6: 对，
4: 我理解。
6: 边走边聊吧。
7: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有些事是刘文昭听过的，有些事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刘文昭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话语说服的人，他之所以能为之感动，是他一直忘不了陆通达临死前的那双眼睛，热血澎湃，江河奔腾的眼睛。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遵守党的纪律。
9: 遵守党的纪律。
8: 不怕困难。
9: 不怕困难。
8: 不怕牺牲。
9: 不怕牺牲。
8: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9: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0: 哎，二伯母。
1: 哎。
0: 干什么去了？
1: 文昭少爷。
0: 哟，我给你吓着了。
1: 哎呦，没有，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我怕什么呀？
0: 哦，不是，你去那边干嘛去了？
1: 今天是我娘忌日，我去后山给我娘烧点纸。啊，那你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0: 哎，行，二伯母再见。
1: 啊。

0: 这小兔崽子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1: 谁知道呢？这傍晚回来呀，就一直傻坐着，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撞鬼了。
2: 他连人都不怕，还怕撞鬼？我看呐，他这是撞邪了。
1: 撞邪不是撞鬼。
0: 我不担心他撞鬼啊，我是担心他。
1: 担心什么呀？
0: 我算了，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

0: 坐着，哎，问点事儿。啊，啥事儿啊？不能当爹的面说。我爹呀，对这家长里短的事儿啊，他不感兴趣。那你说啥事儿？
1: 我二伯母是哪儿的人呢？
0: 二伯母？啊，不知道啊。嗯，他不是西川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我就听说他是被人拐到西川来的。
1: 然后八岁的时候给个烟土贩子当童养媳，这十二岁呢，你问他干什么呀？啊，
0: 没有，我就看见二伯母啊，老去后山给他爹娘啊上坟去，所以我就问问。
1: 后山有他娘的坟？
0: 对，所以我才问问他是不是西川人呢？
1: 他哪知道他娘是谁呀？是哪人呢？
0: 哎，
2: 那会不会是？
0: 他想他娘了，然后才后山给他娘修了一个坟。
1: 你二伯母那人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就他那张嘴呀，有他这孝心，他肯定满世界嚷嚷去。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听他说过。
0: 看来我二伯母这肚子里边有故事。
1: 哟，这么晚了，谁呀？
0: 你甭管了，我去啊，您坐着。

0: 老蒋派人来了，说什么？老蒋在西川有自己的眼线，他已经知道二老爷为了西川那个家当，准备和他掰了。老蒋发火了，准备和他算总账了。这对我们来说，那是重振山河的绝好机会啊！俊佐，当年二老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1: 他可以引蒋入川，借助老蒋的势力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咱们还顾你什么呢？他可以草船借箭，我们可以借东风啊！
2: 老蒋这个人呐，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0: 他条件是什么呀？老蒋派的人说了，条件只有一个：反共。只要大家坐在看乱救国这一条船上。 其他的条件都好说。

0: 哎，陈大哥，这么晚了还回去啊？
1: 哦，那边有桩生意要谈。
0: 哎，陈大哥，要不然就别走了。我请你喝酒，上次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1: 来日方长，少爷，你的酒留着胜利的时候再喝吧。

0: 爹，嗯，
1: 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啊。
0: 明天我要给如玉上坟。

0: 哎呦，夫人，您请，您请。
1: 这谁找我打麻将啊？
2: 二伯母，是我找您。
1: 哟，文昭少爷，你可从来不赌钱的，你今天怎么有这雅兴啊？
2: 二伯母，我找你啊，不是来跟你赌钱的。我知道你喜欢那地儿，所以呢，就约你在这儿见面了。找你呢，是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你说什么事儿？
2: 昨天呀，我在刘家祖坟碰到一个熟人，这个人呢，你也认识。
1: 谁呀？
2: 金如玉。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

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9部经典唱段。谭正言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工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这是颐和园中著名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高21米，上下3层，内有绞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明蓓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深厚的表演功力，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在宫廷舞台大放异彩，却也面临着新的任务。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逃往陕西。一年后，清廷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她很快就找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

0: 雅静。
1: 太后御旨，本宫与皇帝将于11月28日会客回銮。
0: 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2: 叩头，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3: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临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3: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2: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捉放曹中忠厚的陈宫，打鱼杀家中仁义的萧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他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索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4: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京胡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快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垫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0: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

0: 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慢板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彪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帧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它。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的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1: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一点不陈旧，有震撼力，甚至我妈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0: 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戴的是硬扎金盔和白满，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衫。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衫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2: 这一关是新来的桥，天主皇宫真功劳，山里山一门三军桥，长生恩郎
0: 天。定军山是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

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配色选取了《庆英》《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0: 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1: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掉毛，到《卖马》里疏朗大气的吴简，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2: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3: 张家的二郎国华，儿子的再用这两把力，
1: 在20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4: 在这儿，哎，幅度大点。
1: 当年很多演员都盼望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余叔岩。
4: 你这么走，你直走。
1: 余叔岩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余三圣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0: 余叔岩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1: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要尊称谭鑫培一声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 记忆

0: 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那个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2: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的一个叫小番，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激化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所以这儿有一个叫小番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0: 谭鑫培博采众长，从不同的流派、行当以及地方戏曲声腔中汲取营养，因此后世演员也都能从谭派中有所学习与传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1: 所以说谭鑫培的艺术是任何一个行当甚至说任何一个流派都从他这里面吸收养分，马连良的马派，余淑妍的余派，阎菊鹏的阎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小伯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奎的高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0: 除了余淑妍、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20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百余年里，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七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来自不同国界的京剧爱好者。
2: 天之黄忠臣功劳，
3: 功劳，
2: 哎呀，好多了。
4: 他对后世的影响，他实际上面是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3: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了不起。
5: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两点，一个呢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

0: 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1: 就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啊，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2: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1: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2: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人，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更有其人格精神上的超拔与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预测出炉，今年国庆假期本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左右。火车票购票调整可预约日期范围涉及天津西站、天津南站。今年上半年，天津医药制造业跑出加速度。
0: 中秋假期即将结束，国庆假期在即，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发布预测报告。根据研判数据，今年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4.76%，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1: 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延续小长假出行规律，以家庭探亲、周边短途游为核心需求，客流增长平稳均衡。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预计将全面升级，长线旅游、跨省出行成为主流，叠加高速免费通行、市民拼假出行、文旅消费复苏等因素，整体客流预计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小幅增长、公路主导、城市活跃、交旅双生的特点。10月1号将迎来假期客流峰值，公路出行将稳居主导地位。国庆假期，我市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达到869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5%；公路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到3842万人次，同比增长4.88%；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量预计达16.55万辆，同比增长3%；中长途客运运力持续发力，铁路、民航支撑作用凸显。国庆假期，铁路累计客运量预计达到329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3.58%；民航客运量预计达到45万人次，旅游航线客流增幅明显。城市客运结构将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国庆假期，城市客运总量预计达到306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5.94%。此外，今年国庆假期，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态势愈发明显，海河游船、双层观光巴士等文旅交通业态热度攀升。其中，海河游船预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双层观光巴士预计接待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3.5%。汽车租赁市场持续火热，小微客车租赁量预计超过2万辆，同比增长3.86%。自驾文旅消费场景持续拓展。
0: 铁路出行方面，即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1: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均在试点范围内。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6号，

0: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截至目前，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4亿张。
1: 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深圳、南京、郑州、苏州、天津。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深圳、南京、郑州、武汉、西安。北京至太原、北京至郑州、杭州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长沙至武汉、香港至广州、北京至济南、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9月28号至30号，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上海至合肥、上海至北京、温州至上海、连云港至上海、北京至济南、北京至上海、合肥至上海、衡阳至广州等区间余票充足。安庆至上海、哈尔滨至北京、广州至桂林、柳州至广州、呼和浩特至北京、西安至北京、上海至黄山、广州至柳州、桂林至广州、兰州至西安等区间尚有余票。
0: 9.0%，这是今年上半年天津医药制造业跑出的加速度。上半年，全市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5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超10%，医药制造业投资额同比增长超20%。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天津深耕生命健康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动缩影。
1: 在武清区海思生物是依托武清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科创园落地的首个农业合成生物产业化项目，投资总额5100余万元。今年5月，总部位于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蓝色光月投资1.5亿元，在生态城生命健康谷建设合成生物中式平台和产业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在天津港保税区，天津中和基因科技再获天开基金1000万元级追加投资。这家2022年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酶促 DNA 生物合成技术，已建成超1000平方米的研发基地，拥有40余项核心知识产权。市科技局介绍，全市生物医药创新管线持续扩容，现有148项新药在研项目，其中86项处于临床前阶段，62项进入临床试验，细胞与基因治疗、放射性药物等前沿赛道布局提速。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43家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天津共有3家单位入选：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华西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和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前沿研究院。其中，工生所和华西生物获评最高5星等级，在全部43个平台中，标注5星的仅5家，天津独占2家，居全国首位。今年8月，天津市科技局牵头制定《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初步构建赋能、医药、化工、材料、农业、食品的生物制造加产业体系，产业规模超300亿元；到2030年，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200家。行动计划明确，要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试平台等为节点，形成覆盖生物制造全链条的创新支撑体系。从5星第一到9.0%的亮眼数据，再到多点开花的企业集体破土，有力地证明了天津不仅是中国生物制造的创新策源地，也成长为能将前沿科技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新高地。
0: 我们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由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成技术学院共同建设的全球首个 EPIP 工程技术中心，在泰国大成技术学院正式揭牌启运。目前，天津在亚、欧、非、美4大洲的20多个国家已经设立了近

0: 40个 EPIP 各类型功能中心。上海英思贝克商品检验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创业园。英思贝克在石油化工、金属矿产、农产品化肥等大宗商品第三方检验细分领域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此次企业签约落地将进一步提升临港区域检验检测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亚运会射击场进行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年仅20岁的天津小将张丽媛与队友韩佳宇、王子飞携手摘得团体冠军。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100枚金牌。接下来我们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每年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会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只隔3天，所以趁着中秋假期来天安门广场参观的朋友就可以见到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了。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今年的大花篮都有哪些亮点。
2: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3: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4: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5: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6: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2: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最新贯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它不仅为西南地区打开了最近的出海口，同时也是一条独具特色的观光航线。这个中秋假期就有不少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
7: 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9: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在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假期里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天津，重要的一个行程呢就是吃早点。那天津早点吃嘛正宗呢？咱们一起边吃边聊。
10: 一句口诀：睁眼吃饭闭眼睡，大热天别遭罪，吃完空调房里躺，慢节奏度假的才是爽啊。在天津旅游来，因为如果不想去景点，不想排队，想慢节奏的吃早餐，而且还能吃到天津老城区的味道，怎么吃？今天我带你，
11: 东北好兄弟，
10: 东北好兄弟，溜一溜，看看我们早点应该怎么吃。
11: 走着，
10: 你们就看某一个里，某某里，某某。

0: 别的小区，那就是老城区，就能吃到老城区的烟火味道。这是谁的？
1: 这是我的。
0: 这个搭配的其实就是不对的，嘎巴跟这个皮儿有点类似，有点重复了。配饽饽或者配窝头，你要把这个搓碎了往里一泡，想要脆的口感，以前是角饼，大大的一个角，夸夸一卷，那更好卷。这是半张饼，这也有好多，这不不往下漏了，这叫啊，捏吧捏吧，弄一口，
1: 就那股狠劲儿。
0: 你看，看见人家那就是对的，窝头。搓在老豆腐里，
2: 怎么来证明哪家老豆腐？
0: 你看，那比如说有白头发的大爷，上这吃来，那就是干净的味道，没有毛病，干净的提拉米苏。嗯，
1: 东方的竹林饭，嗯，本本的。芝麻
0: 芝麻酱跟芝麻盐儿，
1: 我这是我第一次吃，嗯。是很香，但是它这个东西
0: 有点糊啊。
1: 对，糊，但是它不是甜的，不是甜品啊。
0: 三椒的是双料的。什么叫双料？嗯，一层米子面，一层那个芝麻盐麻酱，嗯，然后再盖一层芝麻盐麻酱啊，这是双料的。
1: 芝麻盐，对，是芝麻盐，里边带咸口。
3: 这个我建议外地小伙伴来了那个谨慎尝试，因为你上来就吃这个，你可能这一堆味儿就给绝了。为啥天津早饭真硬核？
0: 天津以前是码头，嗯，漕运嘛，嗯，它都是干活的，嗯，出力气的，嗯，你吃的不硬核，它没有劲儿啊。欢迎大家来天津尝尝天津的味道，尝尝天津的美食，感受天津的人文，看看天津的人捧人高。
4: 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从现在到本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江南、华南将持续闷热天气。
5: 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副热带高压外侧的华西至黄淮一带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今明两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持续降雨天气，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和南部、西藏西南部、西北地区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北部、重庆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上海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华西地区前期降雨明显偏多，九月底前降雨仍频繁，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警惕次生灾害发生。九月底，副热带高压将持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中东部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降温，届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水平。9月30号至10月1号，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的新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至黄河下游一带，凉意加重。
4: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情况。那北部地区呢，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增减衣物。那么市区方面呢，在今天上午，我市将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下午到夜间天空转晴，风力在3级左右，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7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那么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

0: 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6个车次，那么其中呢，高铁动车组29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武清去往北京南的乘255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较为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7号增开南昌东至杭州西高4060次，10月5号增开九江至杭州西高4980次，婺源至杭州东高47458次，南昌至上海虹桥高4926次列车。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呢，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GS64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6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不少朋友呢要返回市区。津冀高速的冀州站、盘山站出口、天津站入口下午极易排队，高峰互通有临时管制，可绕行成唐高速分流。秦滨高速海滨大道滨海回市区方向呢，预计下午车流量较大。金宁京沪金沧高速进出城互通，收费站容易车多缓行，那么您在返程的时候请导航提前看实时路况，收费站排队长呢，就可以提前下高速走国道省道，避开拥堵的收费站。此外呢，津冀高速今天的6时至19时禁止货车通行，小车呢是不受影响的，提醒您遇到故障事故车要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拍照。今天尾号不限行，从明天起呢，天津限行尾号轮换，周一至周五限行尾号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假期里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安等多部门与属地联动，做好河湖沿岸安全保障。
1: 这个假期，很多市民选择近郊游、短途游。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推出了中秋主题市集、民俗巡游、游园打卡等特色活动，游客接待量较平日翻了一倍。园区依潮白河水域而建，临水游玩人群集中，涉水风险隐患增加。为严防野泳、野漂、危险垂钓等涉水安全问题的发生，公园管理部门联合公安保底分局启动节日联合值守机制，布设固定警示标牌，临时警戒带，隔离危险临水区域。上午10点左右是第一批游客集中入园时段，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与辖区执勤民警提前到岗，在临河区域划分为4个巡护网格，每个网格配备园区安全员加公安巡防警力双人组合。针对家长带儿童临水观望、岸边戏水、靠近浅滩玩水等高频风险行为，警方会上前及时劝导。
2: 原来我们是车巡，现在都是步巡，必须得到这个点位，专人负责与这个园区的负责人沟通，随时掌握这个流量的情况，根据流量情况再合理调配我们警力的投入。
3: 之前就是一班，然后现在呢就是两班倒，针对游客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安排了保安专职的定岗值守，我们公园呢布设了将近300个这个高清摄像头，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员监控的全覆盖。
1: 除园区封闭管理区域外，潮白河沿线外围还有很多野岸、无人值守的滩涂、偏僻堤岸，很多市民前来垂钓。公安部门联动渔政、属地等部门，加密外围河道巡逻频次，对垂钓人员逐一劝导，做好安全教育。同时联动蓝天救援队，建立应急响应机制，依托专业水上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水上应急救援。
4: 随身携带一些常用的涉水的一些设备，安排一些我们的队员在相关点位进行执勤值守，配合主体单位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5: 目前啊，渔民和这个钓鱼爱好者聚集场所比较密集的是3个区域，我们每天有3至4趟巡逻，同时我们也会将这些钓鱼爱好者群众劝导至我们最近的一个钓鱼平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破2亿。

0: 今年中秋档集结十余部影片，新片覆盖古装史诗、现实情感、合家欢动画、喜剧等类型。此外还有重磅经典影片重映，既为观众提供多元观影选择，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提前预热。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则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影片依托国民熟知的西游神话 IP， 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洒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映上市，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
1: 因昨晚的天气影响，原定于当晚举行的桥边音乐会《国粹芳华》专场延期至今天的19点开始，演出地点不变，仍在社稷公园天津之翼。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定于9月30号至10月6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北区举办，届时将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0: 2026年9月29号18时至10月6号17时，对国展大道北侧辅道、国瑞路至宁静东辅道，由东向西禁止机动车通行，持车展车辆通行证及制式出租车除外，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2026年9月30号至10月6号，每日7时至17时，市情对海河南道南侧辅道、宁静东辅道至国瑞路段，由西向东禁止机动车通行，持车展车辆通行证除外。市情对国展大道南侧辅道、新柴路至国瑞路段，由西向东禁止机动车通行。市情对宁静东辅道由北向南禁止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2026年9月30号至10月6号，每日0时至24时，国展大道国瑞路至新柴路路段、海河南道国瑞路至新柴路、国瑞路两侧禁止停放一切机动车。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天津的早点登上金旅时光号，
2: 因为出发的时间其实错过了早餐，正好在车上就把早餐再补一下，尝试一下天津的特色。
0: 晚风晓月，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激活夜经济。
3: 平常休息日的话，可能翻台是在1到2次，现在的话应该是3次以上。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将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滨海新区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下午到夜间天空转晴，风力在3级左右。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7到17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我市天空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9号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随后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增大，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

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宇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2: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2: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3: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0: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3: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0: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0: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点，
4: 快，快快走。
3: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5: 快走，
4: 快走。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走，快走！
2: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
3: 快点，快点！
2: 记得我吗？
1: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
3: 儿？快点！
2: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1: 我是迫不得已。
3: 快走！快快快点！
1: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3: 闭嘴！上车！快点！快走！
4: 好！
3: 上车！快点！
5: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6: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
0: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6: 嗯，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0: 还没有。
5: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0: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5: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死了。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航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一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哎，太君，
1: 干什么？
0: 啊，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去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2: 乔斯特这么快就走了，他还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1: 你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替小四报仇。
2: 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丘雪给截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拽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3: 但愿吧。
4: 几位老总里边请。
3: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哎，走好啊！
1: 走了，
0: 走了，汉奸，走，看看那屋去，走。

0: 把手给我，诸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
0: 大港监狱，
1: 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0: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
2: 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快！来，慢点啊！你扶住我，扶住了。
1: 好好。
2: 轻点，轻点。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尖峰。
1: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2: 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1: 对。
3: 车的是两个日本人，他奶奶的！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是。是不是你们的人？不是，像土匪，见机行事吧。
4: 诸位，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5: 哟，小鬼子，
4: 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6: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讲就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7: 是！别！
4: 各位，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7: 少废话，绑了！慢！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4: 老马，怎么是你啊？
7: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幸会幸会！喂，
8: 快点，站住，东西拿过来！
7: 快点，快点！
8: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
1: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8: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了。
8: 给我搜！
1: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7: 快走，快走！

0: 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快，快点！
1: 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吗？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后边的跟上，站住，把东西掏出来。
1: 什么都没有。嗯。
2: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
3: 天津。
2: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啊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
1: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
4: 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1: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上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4: 青龙帮。
1: 青龙帮哪个堂口？
4: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1: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4: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1: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4: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1: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4: 好，彼此彼此。
5: 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硬，怎么睡呀？
2: 哎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6: 就是。
7: 请，李先生，贵千金
8: 和反日组织尖峰相互勾结，
7: 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9: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7: 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贵千金带回来的。
9: 德川先生，这件事
7: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你应该非常清楚。
9: 阁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7: 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
9: 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7: 时间不等人，
9: 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
7: 只有一艘？
9: 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
7: 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贵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他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
9: 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7: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
9: 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
7: 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贵千金平安无事。